0: 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是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1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 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9: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D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D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七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七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七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七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广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啊，那今天的天气是突然的热上来了啊。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开始，先跟啊听众朋友们先说声抱歉啊，这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啊，可能是花粉症要犯了，所以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那要时刻的关注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是这个花粉系数的变化啊。今天咱们的节目啊，听着声音就稍微有点哑啊，其他的倒是没什么。那好了，那在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你看哑了，都可以通过我们 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正和柯凡一样啊，身处在咱们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这个花粉非常难受的地方啊，那您啊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啊，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啊，几乎可以说是没什么操作。如果您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上面啊首页面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所以首页是必有咱们。那假如说真的有一天啊，这个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啊，譬如说叫 A 什么的特别多啊，咱们第二个字母是 C 嘛啊，它有 AB 什么什么特别多啊，不太可能的话呢，真的发生了您也不需要着急，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它再有多的以 A 开头的，但是咱们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哈、啊、咱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堵车的时候，像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5分，那下班高峰期您堵在路上啊，那习惯这个时候呢，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了解一下这个时事要闻，或者说啊听一下歌曲放松一下啊，打发一下时间等等的啊，您哎听好了，那更简单了，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这个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以前呢都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也就是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嘛。那我们是非常建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收听节目，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啊，不需要额外的开销，然后呢您可以啊收听到这个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普通的收音机是吧，可能有些这个偏远地区啊犄角旮旯什么的，您信号不太稳，甚至是直接收不到啊，那 DAB 不说100%啊，会比这个普通的收音机会强上一大截，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这个数字电台 DAB 啊，而且呢像咱们墨尔本啊本地的一些主流当地的这些媒体平台，像 ABC ZIW 等等啊，都会和我们全华语广播一道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啊，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这个6:30，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体坛速递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不管是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这些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娱乐圈的各个方面的话题啊，您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来与柯凡、来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那个观点，或者说您的意见、见解等等啊，哪怕说不想聊这个国家大事儿，您就想把您身边的一些趣事儿啊、有意思的事情来分享出来也可以啊，没问题，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30到7:00。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发生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1629，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正式内容。澳联储加息在即，那么有一个电话是千万别忘了打，一个步骤啊就能缓解月供的压力。如果你有房贷，那么在打电话要求重新审核利率之前，先别急着抱怨房贷利率又要上涨了。这并不是说你没有抱怨的资格，你的利率和每月还款额确实可能太高，但一通五分钟的电话也许足以抵消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明天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一步很简单，拿起您的电话。几乎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没有这个尝试找出一个理由啊。那么这个打电话前，您需要准备好一份速查清单，先查清自己的利率具体是多少，银行应用程序里就能找得到。那在拨号前先看一眼，自己要心里清楚啊，了解自己的贷款每个月还多少，了解这个政府的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基准水平平均资助业主目前采用的浮动利率为6.24%。那看看您和这个银行去讨价还价的时候，去谈的时候，能把你的利率给压到最低有多低？低于6%的利率啊，并非不可能。至少在明天之前，您仍然有机会啊。就连 Westpac 也在提供这样的利率。在银行给出报价后，就轮到你握拳庆祝了。但如果新利率的首位数字还不是5，别急着挂断，不妨点名其他和你这个贷款银行存在直接竞争的贷款机构，最好是银行最不愿意把你拱手让给的竞争对手，那就是联邦银行。你可以给他提供是吧 Commonwealth， 或者给他提供 Westpac、 NAB 等等这些四大行的这个比他低的利率产品啊。那么最这个然后呢，要求转接客户挽留部门，每个银行都有专门一个部门叫做客户挽留部门。如果实在谈不下来，可以使出最后手段，就是把贷款带到街对面的竞争对手那里。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列出一下各个银行的直接联系电话啊 ，CBA Commonwealth 132224 ，Westpac 132558 ，NAB 137879 ，ANZ 132599。您如果真的有想法去和银行来讨价还价一下的话，一定要在明天下午的5点之前打过去，因为澳洲联邦储备银行维持现金利率不变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明天他们就将宣布这一消息。对储户来说，再次加息可能让最高的持续利率逼近甚至突破6%，这大约是2012年以来未曾出现的水平。如果你能满足高利率储蓄账户带来的一长串条件和条款，那当然是个好消息。

下面一条消息，前昆州工党的秘书长 Miner 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是时候让南澳州长 Peter 挺身而出从埃布年手中拯救工党的评论文章。 Miner 认为工党在埃布年的领导下是逐渐显现颓势，是时候将目光投向南澳，让 Peter 以化解日益加深的危机。那么必须在为时已晚选票无法挽回之前制定埃布年之后的重建方案。他在文章中写道，堪培拉的政坛圈是不断在进行着自我安慰，称下次大选要到2028年，但现实是工党的变化已经开始了。一国党声势上升，如今又在昆州、新州等关键州取得了第一偏好票的领先，工党目前已经到了危机关头。按理说工党在民调中应该拥有着绝对压倒性的优势，面对这样的自由党， Whitam、 Hawkes、 Keating、 陆克文和吉拉德等只能梦想着有机会与之对垒。然而工党目前表现糟糕，竟然只能与一个由一国党带头、成分复杂的右翼阵营打成平手。埃布年唯一能拿来辩护的是我仍然是首选总理，可工党其他人应该看清楚，他比较的对象是泰勒或韩森，这本来根本就不该拿来与他进行比较，却因为埃布年的表现太差，硬是把不配比为对手的对手变成了真正的对手。 Peter 则政绩出色，曾赢得压倒性胜利，关键是他的政治立场处于澳洲政治的中间位置，他显然希望登上全国舞台。最近几次演讲所谈的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州政府的职责范围，工党如今正面临着严重的选举危机，一轮又一轮民调都显示他在很多地方已经被一国党给压过。对工党强硬派而言，问题已经不是埃布年该不该走，而是他该什么时候走。局势不能继续恶化，工党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埃布年身上如今已经出现了令人厌恶的气息，这种问题不能再靠自我安慰抹去。他在文章的最后还说道，他为工党留下的唯一一项值得记住的行动，也应该是最后一项，那就是主动的尽快的辞职，为南澳州长出任工党下一任澳洲联邦总理而扫清道路。那么澳洲工党目前面临的情况与英国曾经是一模一样，已故的澳洲工会联盟负责人 Bill 过去常用一句话讨论州长和总理，说没有人比这场大戏更重要。埃布年已经任职够久，也替工党守住了位置，但无论是澳洲还是澳洲的工党，眼前的挑战都已大到不能再容忍的任何自满。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最后他用这样一句话为自己的文章作为结尾，他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对工党而言，那个人就是南澳目前的州长 Peter。

下面一条消息，那么维州的新州长奔力推的新方向未能扭转民意，维州选民对工党政府的信心已经跌至了历史最低点。最新数据显示，有74%，近4/4的维州人认为工党政府把维州带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目前维州的犯罪、生活成本和医疗保健则成为选举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我们不关注维州是否是全球第一宜居的城市，距离州选举不足9周，如何修复日益破败的道路也成为选民眼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SEC Newgate 发布的国家情绪报告分析了9月8日至14日对756名维州民众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认为维州走错方向的选民比例已从2022年11月中选举时的49%升至了本月的74%。这一比例此前只有一次达到过同样的水平，即在5月艾伦担任州长期间，7月时比例曾回落至69%，但奔上任后又重新上升到74%的历史最高位。60%维州民众把政府表现评为差或非常差，在全国各个州章当中是垫底的存在。其余各州的政府则都获得了较多正面评价，正面评价是彻底超过负面的评价。那么自7月底接替艾伦以来，奔反复表示要带领维州走向新方向，并试图与饱受争议的艾伦时期划清界限。在民调表现低迷之际，奔被问到工党政府能否在州选举中复制 Brisbane Lions 在总决上的逆转，他表示我们知道自由党和异国党已胜券在握，但我要告诉他们现在是 Waffle Time。 尽管民调不佳，奔仍然为自己的执政新风格来进行辩护，并已决定针对大型建设项目腐败问题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为例。他说80%的维州民众希望成立皇家委员会，他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决定，而委员会如今已经启动运作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八月份的失业率已经飙升，升至4.6%，但是这个飙升的数据啊，是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4.6%的均值则是由维州一个州给拉下来的，其他的各个州失业率只有3.8%到4.1%之间，而维州6%的失业率是处于全国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就业人数仍然保持相对稳健的增长，而这组数据不太可能会改变明天，也就是本周加息的预期。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刷卡附加费的禁令原本呢是为了让澳洲消费者省钱，但店家却被迫因此涨价，银行也可能削减奖励计划来弥补损失。这项由澳联储推动的改革将于本周四正式生效，届时民众使用银行卡付款时将不会再在收银台被额外收取费用。按照新规，零售商要么自行承担这笔成本，要么就把成本计入价格。而另一种做法是为现金或 PayID 等支付服务提供折扣。部分专家认为，这可能让消费者按交易价格最多节省10%。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本月早些时候确认，企业可以在标价基础上提供折扣。现金倡导者 Steve 表示，这项变化来得越快越好。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4。那么我们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我们是要具体看一下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一首歌后我们再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ctoria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现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3: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6: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气象专家警告，维州政府一项耗资4000万澳元的青少年犯罪预防计划，澳洲马上要进入一年里最危险的天气时段了，而且今年可能比往年更难熬。从10月到明年的4月，本来就是澳洲山火、热浪、雷暴、洪水和热带气旋最容易集中出现的时期，而今年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特别提醒，一个强烈的厄尔尼诺已经稳稳地建立，预计会继续影响南半球的天气，并在春末到夏季达到高峰。简单说，就是这个夏天澳洲大概率会比往年更加的热。厄尔尼诺出现时，太平洋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澳洲很多地区通常会变得更热更干，而且降雨减少，干旱和山火风险也会随之上升。相关部门预计，澳洲东部和南部未来一段时间降雨量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平，而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则可能更湿。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最明显的还是温度。澳洲气象局气象学家Mini 表示，从长期的预报来看，今年澳洲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和

了，这不代表每天都会稳定在23-24度。墨尔本春天还是可能会突然来冷空气、降温、刮风，一天四季的传统仍然不会消失，只会是在往年的平均水平上变得更加的热。与此同时，30度以上的夏日型高温也可能在正式入夏前提前出现。气象局甚至提醒，今年出现40度以上高温以及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高的严重热浪概率都在上升。这背后不只是厄尔尼诺，气象专家指出，长期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也在让极端高温变得更频繁、更持久。而真正令人，尤其是维州人担心的是高温和干燥叠加之后的山火风险。澳洲和新西兰消防及紧急服务委员会此前已经发布预警，今年春季澳洲多个地区山火风险高于正常水平，包括新州北部和东南部、昆州东南部、塔州东北部以及西澳、南澳、维州部分地区和北领地的大范围区域。而对于维州来说，部分地区此前降雨偏少，再加上植被干燥，已经让山火风险是明显的上升。对墨尔本来说，接下来几个月很可能还是熟悉的配方，前一天冷得要穿外套穿棉服，后一天突然温度达到30多度。而今年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那些真正持续高温难降温的天气可能会来得更早，也持续得更久。春天才刚刚开始，澳洲最难熬的天气季节已经在路上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上个周末里，在维州墨尔本东南区的 Lanwarin 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持刀伤人事件。一名41岁的父亲在发现三名青少年疑似试图偷车后上前制止，却遭到多人的围殴和持刀袭击，身中数刀，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抢救。事发于上周六的凌晨0:20左右，地点是位于 Lowery 的 Garvin Street。41岁的 Colin Sheen 当时参加完朋友家中的前夕聚会，是正骑着滑板车回家，途中他发现三名青少年在街边徘徊，试图这个闯入邻居停放的车辆，于是上前制止，那不料双方随即是爆发冲突，而 Colin Sheen 遭到了殴打和持刀袭击，背部和胸部被刺中多刀，凶器甚至是直接留在了他的身体里。警方随后是逮捕了三名涉案少年，分别为2名16岁的男孩和1名17岁的男孩。三人是于昨天晚间在儿童法庭出庭，案件审理过程中更多人令人震惊的细节也被披露。那么法庭获悉，三名少年在逃亡期间还通过 Snapchat 和手机短信互相联系，讨论如何藏匿、是否主动投案以及如何将责任推给受害者。那么这是一名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父亲，两个女孩分别只有11岁和14岁。那5年前他的妻子因突发心脏骤停意外去世，留下他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而如今这个家庭是再次遭遇到了重大打击。

下面一条消息，国泰航空近日确认将取消今年底至明年初香港往返凯恩斯的季节性直飞航班。这条航线在2024年才重新恢复运营，如今仅仅过去了2年便再次停飞。国泰此前在每年12月至次年2月的旅游旺季运营该航线，每周提供3班直飞服务，使用空客 A330 客机直飞。国泰官方表示，取消航线是基于

商业运营考虑，公司会定期审查航班安排及航线网络，以配合市场需求。公司仍然致力于澳洲市场，并将继续提供从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及阿德莱德直飞香港的服务。香港至凯恩斯的直飞航线曾在2019年停航，直到24年才恢复季节性运营。除了往返香港和凯恩斯外呢，乘客还包括经香港中转前往中国内地、英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旅客。国泰此前曾预计该航线每年能够为当地带来约1800万澳元的游客消费，同时为昆州海鲜、新鲜的农产品等商品提供重要的国际航空运货渠道，而如今这一渠道即将关闭。

下面一条消息，主要是关系到新州和维州。那么澳洲东海岸近日是出现了数十至百万只巨型飞蛾从维州墨尔本到新州的悉尼，社交平台上不断出现了博贡蛾绕着灯光飞舞钻进衣物的视频和照片，数千人通过这个恩公 Watch 网站报告自己看到了鹅群，而该网站的项目经理 Annerby 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次异象现象可能源于一次出了岔子的迁徙。他表示，博贡鹅正从内陆前往阿尔卑斯山脉，但强劲的西北风可能让他们偏离了迁徙路线。不过他认为，参与迁徙的博贡鹅数量如此庞大，可能是种群数量状况良好的迹象。总的来说呢，今年博贡鹅的情况似乎也非常好，这是自2017年干旱以来过去五年多时间里我们从未见过的数量。博贡鹅虽然被列为了濒危物种，但威胁并非来自数量过少，而是其夏季栖息地正逐渐变得不适合生存。博贡鹅迁徙时会利用夜空导航，尤其依靠月亮和星星，因此容易被人造光吸引。对于正受到博贡鹅群困扰的民众，那相关的负责人说，这些蛾子很快就会消失，但仍鼓励大家趁现在还能看到时一睹这种濒危物种的身影。

下面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南澳阿德莱德的麻疹疫情是持续扩散，当局发布大范围暴露场所预警。据报道，阿德莱德报告新增麻疹病例，当地疫情形势继续恶化。根据南澳健康数据显示，2026年已累计报告9例麻疹病例，较去年多出了2例。本次新增病例与过去两周上报的确诊病例存在着关联。而南澳 Health 呼吁民众核对自身疫苗的接种记录，若尚未完成两剂麻疹疫苗接种的，请及时接种。南澳为特定人群免费提供麻疹疫苗，1966年及以后出生、未完成两剂接种的成年人以及年龄在6个月至12个月以下、准备出国出行的儿童。那在 Brighton Secondary School 已有4名学生确诊了麻疹，当地专门开设应急麻疹接种门诊。

我们继续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我们关注来自这个根据 ABC 的最新报道，那么居民 Baltry 在早上出门时呢，没想到回到家会发现他所居住的街道上是竖起了一排15米高的电线杆。 Baltry 表示，这简直是一些庞然大物，新电线杆的高度是原有7米木质电线杆的2倍以上，其电压最高可达66000伏，约为此前流经这条街道的电压160倍。7月，电力分销商 Gemina 是通知 Baltry 工作人员要更换街上的电线杆，期间会暂时切断电力，而直到新电线杆出现当天，他才得知这么做的原因。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为了给一个数据中心供电，而那个数据中心距离这里至少是超过了1公里。那么附近的 West Footscray 的 Next DC 数据中心已经投入运营，目前正在扩建。这条消息是来自墨尔本的 Footscray 方面。那墨尔本大学机械工程教授 Michelle 表示，这些更高的电线杆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为了以经济且安全的方式向这些用电负荷供电，需要建造这种更高的电线杆。然而呢，在墨尔本西部内城区已经安装这些电线杆的街道，居民的说法却出奇的一致，他们此前根本就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上午，在维州墨尔本东南区 Cranbourne 发生了三车相撞的事故，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另外有两名司机受伤。报道说，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上午的10点左右，事发地点位于 Slandon Street。专业的 Air Ambulance 直升机机组和医护人员是均抵达了现场，而一名警方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曾对其中一名司机进行抢救，但非常遗憾，但他仍然是当场死亡。另一名司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而第三名司机则在现场接受了检查，他同样也是受了轻伤。警方仍在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并呼吁如有知情、目击或相关行车记录事宜视频的人呢，请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也是咱们今天里最后一条来自咱们国内的消息啊，来自昆州方面。昨天晚上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华人区 Rockdale 是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那三人是受伤送医。就在这个昨晚的10:32，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了两车相撞事故，随即派人前往了位于 Rockdale 区的 Rockdale Road 与 Crestdale Road 的交叉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辆皮卡车在车祸中起火并被烧焦，而另一辆掀背车似乎是冲出了道路，停在了灌木丛中。一名60多岁男子一度被困车内，情况危机，获救后直接被送往了医院，而另一名60多岁的女子同样情况危机，被送往了另一家医院。昆州救护车服务部表示，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情况稳定，昆州警方正在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将近一个小时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大家也稍事休息啊，我们老的样子，在一首歌曲过后啊，6:00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呢，是要一起来了解到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00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咱们6:00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重大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国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军提丰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称俄方对此类行为不会没有回应。日本当局向我们承诺，声称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我们对现任的日本政府没有任何信任。在9月27日，一则印度警方追捕烟草走私犯的相关视频被披露，视频显示印度泰尔米纳德邦的一名警察为抓捕烟草走私犯，扒在汽车车顶上随嫌犯驾驶的车辆在公路上疾驰，警长立即爬上正在运行的汽车车顶，随着车在公路上了疾驰约40公里。事发时警方正在进行例行检查，随后发现一辆汽车后座放有几个麻袋，警方试图检查时车内三人是推搡警察，随后锁上车门加速逃离，警长立即爬上了正在行驶的汽车车顶，随车在公路上疾驰约40公里，最终这辆汽车被警方包围并截停，目前已有三人因涉案被捕。

在塞尔维亚当地时间9月27日晚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辞职文件，正式辞去总统职务。今天上午，他把总统职责移交给国民议会议长，他的亲密盟友安娜·布尔纳比奇。签字前几分钟，他最后一次动用他的总统权力，宣布共赦免49人。

下面一条消息，据尼泊尔国家的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在27日发生雪崩，截至尼泊尔当地时间的28日中午，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的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当中。希腊雅典著名的卫城附近在25日晚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一栋建筑倒塌，搜救人员目前已找到6人遗体，其中是包括4名美国籍的游客遗体。

到洪水的影响，泰国国际航空在曼谷素纳万普机场的地勤人员出现短缺，导致部分出港航班延误，同时抵达旅客领取行李的等待时间也明显延长。素万普纳机场9月27日发布消息称，近期收到多名泰航乘客关于航班延误以及行李提取时间过长的投诉。

国防灾减灾厅在今天上午发布报告说，16日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日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泰国气象局在28日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有明显减少。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的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27日晚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日的夜里持续至28日结束。

中国夫妻在印尼溺亡，遇难男子母亲发声称，船长说儿子是为了救儿媳给溺水了，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还原两人的遇难完整经过。那么经协商，旅行社和船主赔偿当事人的母亲约4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9月24日，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馆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日中日关系面临着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那么中国驻大阪总领事当天在活动当中称，日本如今在反华厌华方面已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他说，我本人到大阪履职已满5年，从事对日外交工作也30年有余，从未见过如此反华厌华获得冠军的日本政府。

下面一条消息，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是于当地时间凌晨3点从中国西南部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发，飞行约16小时后，于美国东部时间周日的上午7点抵达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两只大熊猫将入住亚特兰大动物园，旅居10年。

2026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日本当地时间的28日，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3人，另有30多人受伤。据报道，目前日本的千叶县仍有超4000户处于停电之中。

当地时间的9月27日的清晨，美国底特律市一家非法营业的娱乐场所内有人发生口角并引发了枪击，最终事件导致3人死亡，4人受伤，所有死伤者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底特律市长敦促有知情者能够尽快向警方来提供线索。

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的项目呢，这个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聚焦优化双边贸易，并就对等降税框架及农业合作来展开详细讨论。9月的20至23日，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称，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与投资理事会，并对规模约300亿美元的产品以对等的方式来降税，各自约90%的产品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的税率水平。

根据最新的消息，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在当地时间的27日是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英国警方宣布，在基地附近的一处社区住宅内逮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策划恐怖袭击并持有爆炸物，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支持者高喊当选，那蒋万安赴嵩山参拜，掀起了狂热的万安旋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报道的现场视频原音回放。
1: 一下车就被支持者包围，蒋万安差点寸步难行，边握手边前进，好不容易终于要进到庙里。婆婆妈妈的尖叫声响彻云霄，赶紧冲上前摸一下现身眼前的蒋万安。仔细一看，蒋万安身边除了蓝营民代徐小新和要参选市议员的蓝营小鸡在身旁，台湾民众党参选的徐府也在现场。但由于先前蓝营台北市党部画下红线，蒋万安不能单独帮台湾民众党的小鸡站台，只能联合造势。但这回形成巧遇，蓝营还是很热心，似乎刻意在展现蓝白合作。看徐府一直在外头，徐小新一把把徐府往蒋万安身边推，蒋万安看到后也没回避，赶紧跟他握手，甚至把他揽到身旁。
2: 并没有限制不期而遇，但是新人啊，他们就特别特别喜欢跟着蒋万安市长，蓝营甚至很多民众党议员都非常仰赖蒋万安市长强大的光环。
3: 其实不会啦，就是希望以联合造势为原则，大家会互相的祝福，不会认为说这个是跨过什么红线的。
4: 其实也很平常，因为过去我印象中像类似的场合，我们应该有偶遇到5-6次了。那今天市长来。

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呢，依旧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最为轻松啊，也可能是大家可能最爱听的啊，打发时间听起来最这个放松的一个时间节目单元，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就一首歌曲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会来关注最新发生在这个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大的事情和赛事赛果产生了。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马上这个稍事休息，这个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进入到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感谢您在这个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是守候在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您开通。您要问啊，这个电话干嘛呢？啊，您想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咱们这个文明用语，不聊违法犯罪的事儿，是吧？咱们哪怕是聊聊天、唠唠家常也行啊。或者说您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啊，一些您觉得这个最近发生在这个不管是世界呀、中国呀，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事情，您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或者说娱乐圈的一些事情。那像前两天是吧，这个中国乐坛的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啊，这个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欢啊，过世了。那像这些任何事情啊，咱们都可以聊啊，我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啊，不仅仅是与主持人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哎，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时间呢啊，那个亚运会啊女足的半决赛是展开了激烈争夺，交战双方是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那朝鲜女足啊，这朝鲜 U20 女足刚刚在世界杯上面是连续三届闯入决赛，而且三届世界杯的比赛未丢一球啊，没有是让任何一个对手轰开过他们的大门。但是非常的遗憾啊，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西班牙，他们是在罚丢了五个点球的情况下，最终是遗憾的在点球大战4-5不敌西班牙。虽然自己是力保城门不失，但是奈何这个浪费了太多的机会。成年组朝鲜队是连续三次进决赛，终于是拿了一次亚军前两次都是冠军。那么亚运会的女足双方则为中国女足对朝鲜国家队的女足那朝鲜国家队女足呢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想一下大概是今年3-4月份的这个亚洲杯上面是刚刚交过手说实话明显上呢实力是朝鲜占优的6-4开的这么一个比赛局面。但是亚洲杯咱们中国姑娘们是顽强的守到加时利用朝鲜这个松动是连进朝鲜2个球是爆冷，在小组第一的争夺当中是战胜了朝鲜，那也直接导致朝鲜在1/8决赛呢就要面对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那么这两支实力相当的队伍，最终还是咱们澳大利亚队更胜一筹，闯入4强。朝鲜就是因为小组赛呢输给了中国，没有拿到小组第一，从而直接要在1/8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那双方在时隔小半年的时间，是再次在亚运会的半决赛上面是相遇了那朝鲜最终还是凭借着更硬的实力以及更稳定的发挥再加上咱们中国姑娘们呢本场比赛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当然了不是很离谱，但是也没有发挥太好，最终

其实两队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很大啊。但是朝鲜的这个成年队以前就是 U 系列的啊，甭管是 U12、U13、U15、U17、U20 啊，都非常的强。成年队的话就中规中矩啊，进入到成年队的水平。那非常的遗憾，中国女足是未能再次杀入到亚运会的决赛当中，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本来以为呢这个女足是有希望的啊。

期。好，那中国女足将会在明天的晚上啊，对阵即将开赛的另一场半决赛，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败者啊，中国女足会和双方的败者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铜牌，也就是第三名。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关注也是啊。在咱们节目开始前大概20分钟左右啊，刚刚结束的羽毛球亚运会的项目，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啊是最精彩的男双对决啊。在男双对决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的所有比赛全部都结束了啊。这个本来呢，在今天的比赛进行前啊，柯凡个人觉得啊，本届这个中国羽毛球队会不会在亚运会上面啊颗粒无收呢？啊，一枚金牌拿不到呢？啊，在这个最终，年轻的小将啊，蒋振邦、魏雅欣顶住压力之后，帮中国队拿下这枚混双的金牌之后，我就知道啊，那、啊、还是目前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啊，还是能稳住的，应该是不会被很快换掉了。

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羽毛球的成绩吧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的说。最终羽毛球女单冠军，那没有太大的悬念是吧？一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99.99%的情况下是安喜莹啊，剩下的那0.01%呢，则为中国的陈雨菲、中国的王芷怡和日本的山口茜三者之一。那么啊，今天安喜莹也是毫不费力的啊，面对着世界第三，山口茜。他是以21-9、21-11，耗时不到半小时啊，血洗了世界第三，轻松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三个亚运会的冠军啊，可以说是毫无对手呀。同样，韩国是在赛前放出豪言啊，说要在本届这个亚运会上至少拿到三枚金牌，那他们能否成功呢？啊，就是看下面一场女双的比赛。世界第一咱们中国的刘胜书谭宁面对着世界第二韩国的老将啊，面对着韩国的老将组合呀，这个白和纳和李少熙的组合啊，想起来了，对，那双方过往交手过19次啊，咱们的这个胜谭组合是13-6负，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啊，就是在今年的世锦赛的决赛当中，二人是被李白组合给爆冷给逆转了啊，是刚刚最近一次交手是输给了世界第二的组合。那么在本次亚运会啊，咱们的胜谭组合不仅仅是肩负着复仇的任务，还肩负着究竟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上谁哪个国家能够成为夺金最多。

那个国家啊。毕竟韩国有个安喜营，而咱们中国啊，在这场比赛进行之前还颗粒无收呢啊。那么最终圣坛组合呢是在这个先下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刘胜书是明显的从这个扣杀落地之后啊，这个脚踝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啊，不太忍心去回想那个画面啊，毕竟我自己也崴过打球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落地的时候脚哎那个形状了一下啊，从那之后啊，本来以为会退赛的，没想到两个人啊还是想拼一下这个金牌啊，一直是坚持带伤啊，最终在耗时近11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啊，这个世界第一圣坛组合是非常的遗憾啊，被对手给逆转了。那么输掉的两局呢，虽然受伤了啊，带伤作战刘胜书啊，全场几乎是靠谭宁一个人在打，而对手也专门就奔着刘胜书去打啊，因为他不能动了那个脚，以19-21、18-21是被对手给逆转成全了。李白的也是两个00后选手，蒋志曼、欧雅欣啊，面对着韩国选手啊，又是中韩之战。那么最终这对年轻的新任世界第一是顶住了压力，他们同样呢也是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被这对世界排名当时只有60多位的韩国组合给爆冷了啊。当时我们的蒋志曼、欧雅欣是位列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啊，他们没有让圣坛的老路重演啊，是成功的在决赛当中是血洗了这对韩国，也是同样非常年轻的啊，世界排名目前30多位的组合啊，两局比分加一起，对手没上20分，那足见在世锦赛当中啊，真的是各种因素促成了这场那场冷门啊。然后啊，就是心心念念的男双项目了啊，最终我们的这个马上在本届亚运会后要拆队的啊，这个王昶和这个王昶组合啊，他们两个啊是顶住压力连胜两队印尼选手，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19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会想啊，你不是之前说那个韩国有对男双组合和那个女单的安喜盈是一样的吗？是吗？就是战无不胜。没错啊，他们遇到各种名将几乎都不会输，但是啊，就偏偏在半决赛的时候被印尼这一队啊，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啊，世界排名第19的这么一队组合给淘汰了啊。印尼本来想的是啊，要在这个男团决赛爆冷战胜中国，时隔38年重新夺回男团冠军之后，要包揽男单的冠亚军啊。结果在半决赛，首先是他们世界排名这个第二的组合是折戟在我们的王昶组合手里，那这对反而是这对名不见经传的组合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韩国组合啊，闯入决赛。而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这对印尼的年轻组合面对着我们虽然也很年轻，但是世界排名第6的王昶组合呢是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也不知道这对组合是怎么赢的这个战无不胜的韩国世界第一啊。那最终两局比赛加一起不到半小时啊，得了个位数的比分。但最终啊，中国和韩国是在金牌上面目前打平了。那最后一块男单的金牌啊，跟中国和韩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所以说不影响。那金牌数最终中韩是持平啊，其实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啊，韩国能够拿到2枚金牌，我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石宇奇男单首轮就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啊，各种混双的世界第一、第二的什么啊，各种组合的接连爆冷情况下啊，没想到还能够拿回2块金牌，的确是让人有点这个意外的啊。我本来以为会带着一个鸭蛋而回中国呢。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呢，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做做预告吧。感兴趣的，对足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备受瞩目的亚运男足半决赛，没错，您没听错啊，是半决赛，而且有中国队啊，交战双方是中国对韩国。那么在亚运会当中，中韩共交手过5次，双方的交手记录为0-5啊，这个不用我说是吧？都知道谁是零，谁是五。那么双方的进失球比例为2-14。5场比赛，韩国进了14个球，当然了，咱们中国也踢进去过两个球啊。那是这是过去的这个亚运会的赛场这个交战记录啊。那么看看这支代表中国的球队和代表韩国的球队的战绩如何啊？在小组赛，中国是1胜2平，小组第一出线，进2球，丢1球啊，3场比赛小组第一。韩国3场比赛3胜0负啊，不管是面对着这个哈萨克斯坦，还是面对着沙特啊，韩国这支亚运队是3场比赛一共进了12个球。这样一看的话，好像中国没得踢啊。但是双方的最近3次交手，在这个新任主帅带领的这支中国 U23，我忘记这个主帅叫什么名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就在嘴边就突然间就忘记了。那在他的带领下呢，中韩交手3次，中国队还未尝败绩啊。这两支队伍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热身赛，中国是非常轻松的2-0就横扫了这支全主力的韩国队。双方3次交手，中国取得2胜1平不败的战绩啊。所以说别看目前这支韩国队非常的恐怖，而且在亚运会的交手记录上也是5-0未尝一败，并且是没有平局啊，遥遥领先咱们中国队。但是啊，那是曾经的那支韩国队，而他们领先的也是曾经的吃海参的中国队，并不是这帮在亚洲杯上面给我们捧回了亚洲亚军的拿回了银牌的这支中国队。所以明天的比赛值得期待。最后说一下，明天比赛时间是9月30号，就是明天啊，澳洲东部时间下午3:55，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 CCTV5 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提一嘴啊，网球方面选择不代表国家打比赛的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出现在了北京啊，因为中网的资格赛开赛了，那么中国16人出战资格赛，那么最终啊三轮资格赛结束之后，仅仅有两人晋级啊，总共的名单呢，郑钦文领衔男女共14人啊占正赛的11人外卡，那么郑钦文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啊。好了，时间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个最近一周这个气温会在10度到30度之间跳来跳去啊，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7: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6: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9: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你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海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是我哋节目嘅。
10: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9: 好了，先来关注今日的节目内容，财富堂一起来听听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热词，扣在中国。
10: 随着湾区同大家来讨论，越夜越美，广东加速形成夜间消费新格局。
9: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向新向优的产业底气。
10: 热点观察同大家观察，五年十万亿元增量，底气藏在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每一笔账单里面。
9: 我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那下面首先进入今天的财富学堂。
11: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十五规划纲要当中的政策热词，扣在中国。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扩大消费领域金融供给，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推广离境退税商店，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扣在中国。近年来以旧换新、国宝促销、各地消费券活动可以讲是层出不穷。扣在中国是不是单纯的促消费活动呢？定是说它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扩内需战略呢？想请简老师为我们详细地拆解梳理。
10: 没问题。何同学问到了扩大内需战略核心揸手了。扣在中国不单只是短期促销活动，而是覆盖国内居民消费、境外入境消费、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对外开放的综合性专项行动，既是激活国内超大市场的重要举措，亦是面向全球打造国家级消费品牌，令到国内群众放心消费，海外游客愿意来华消费。
9: 原来它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短期的打折促销。咁扣在中国呢，核心包括两大消费群体，就头先讲到嘅国内消费者同埋境外嘅入境游客。呢两大板块分别有边啲嘅重点布局呢？
10: 分内外两条主线同步推进下。对内，面向国内居民，丰富商品服务供给，培育多元消费新场景，升级国货品牌、文旅、汽车、家居、数字消费。 而对外呢优化入境全流程消费体验，扩容离境退税网点，完善多语种服务，扩大入境免签范围，吸引全球游客来华购物体验服务消费。咁内外双向发力，共同嚟做大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啊！
9: 对内提质，对外扩容，两条主线同步推进。咁我仲睇到咧，商务部等六部门咧系联合发文，推出多类主题系列活动。简老师可唔可以讲讲主要嘅板块同埋一啲嘅落地场景呢？
10: 一共四大主题活动举阵，第一系精品好物板块啦。举办全球新品首展、国货潮品展销，依托消博会、进博会两大国家级展会，推动国内外优质商品集中落地。第二是文旅融合板块，联动景区老字号特色街区，推出城市漫步、乡村悠闲、非遗体验消费线路。而第三是文体展演板块，引进国际演出、高端体育赛事，发展赛事经济、演艺消费。而第四是便民惠民板块，各地分季度举办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改造、二手车流通等等的惠民活动，覆盖居民日常大众消费。
9: 商品、文旅、文体、惠民四大板块全覆盖，日常消费、高端体验全部都包含了。国家点解要将扣在中国上升到15规划的重点任务呢？想要完整落地扣在中国，国家从供给、场景、环境、开放四个层面设计了哪些的配套举措呢？简老师可不可以同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10: 冇问题，四层配套体系是环环相扣下。第一，供给端升级扶持国货原创 IP、 老字号创新，发展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健康消费品，丰富服务类消费供给。第二是场景端扩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步行街、夜间经济、乡村集市、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元宇宙消费、直播电商新场景。第三，环境端优化，完善离境退税、跨境支付，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造安全便捷国际化消费环境。第四，开放端拓展，用好消博会、进博会平台，放宽境外商品准入，同时推动国货借消费渠道走出国门。
9: 从产品供给到线上线下场景，再到消费服务，对外开放，全呢条统筹规划对于普通老百姓、境外游客、生产企业三类的主体，扣在中国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呢？
10: 分三类群体来讲，对国内居民，国货品质升级、以旧换新、消费补贴降低大宗消费成本，文旅康养文娱消费选择更加之丰富。对海外游客来讲，退税网点增多、支付便捷、全域多语种服务、一站式采购国货、国际精品，享受东方文旅特色消费。对制造商贸企业来讲，首店首发政策降低新品推广成本，线上线下展销拓宽销路，依托入境消费来打开海外客源渠道，来提升品牌的营收。
9: 居民消费升级，境外游客体验提升，企业拓宽销路，三方是同步受益的。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推进扣在中国有边啲长远嘅战略价值呢？
10: 呢一度有四层核心战略建议啦。第一，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基础性作用，稳定国内经济大本。第二，推动供需高水平匹配，倒逼制造业提质升级，助力新兴支柱产业产品市场落地。而第三，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壮大入境服务贸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而第四呢，是塑造国货品牌和东方消费文化名片，提升外国市场全球吸引力，深化文明交流。
9: 稳经济、促产业、扩开放、塑品牌，四层价值层层递进。我仲留意到啦，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配套出台呢一份顶层设计同埋扣在中国系点样相互配合嘅呢？
10: 两者系总纲领同埋专项揸手嘅关系。 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是未来五年提振消费整体顶层设计，明确了消费增长目标、长效机制，而购在中国是落地实施标志性品牌行动，将规划入面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场景培育等等的要求转化为系列展会、商圈、惠民活动，令到宏观政策落到百姓日常购物、出行消费当中。
9: 顶层规划定方向，扣在中国做落地再睇，政策落地路径清晰。今日我哋咧从政策原文、内外两大嘅消费主线、四层嘅配套举措、多方红利、宏观价值完整梳理，可以讲系非常之清晰啦。
10: 何同学总结得好到位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系我哋独特嘅发展优势，构在中国对内丰富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外敞开市场，吸引全球资源。同时联动数字，制造多条产业链，是十五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行动。
9: 听完我先明白，购在中国不单止是逛街购物，更加是事关内需、产业、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通俗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10: 拜拜。
13: 财智湾区，
14: 财智湾区。
15: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16: 是啦，今年以来呢，广东紧扣住越夜越美这个品牌的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和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15: 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17: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呢，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啊、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啊、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那么广东呢，通过系统性的开发了这种夜间消费场景，将晚间时段的时间资源充分的盘活，直接的扩大本地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总体规模。那么夜间消费呢，它这个增速也显著高于白天的， 成为文旅增长、消费经济、商务这种核心引擎，不仅激活了本地的消费，而且有效地吸引外地消费的流入，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国际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还有娱乐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里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一间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灵灵活的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全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福利与人居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就承接了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传统的夜间消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日用品消费品这种的实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各类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供给的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也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的转变，淘汰这种落后产能，提升整个我们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与供给效率，实现供需两端的这种高水平动态平衡。
15: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健教授根据您的观察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夜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我们可以看到像广东还有港澳这些的夜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其实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这种夜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取材，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 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0、1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静态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友好，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成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呀、啊。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琴呢，你看珠海红琴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圈呢，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反向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权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我们看看呢，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呢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回看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岗沟裂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的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燕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燕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记忆，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维港的这种啊，泛彩涌湘江的啊，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一些这种中埔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啊，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着层面，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了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15: 在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60%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17: 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呢，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珠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珠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年消费的6%到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不过，一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六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十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人就一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这个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
15: 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 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
17: 这是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关键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台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啊，或者体验一份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扎住了，就是扎住了夜经济它后的后劲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堤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啊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啊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福利。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发城广场、海心沙、港九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量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啊，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啊，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啊。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方式，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霓虹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城市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以像港九塔、商圈啊、新乐城的这种非遗的善感、那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15: 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17: 我觉得广东的这个探索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trl+C，Ctrl+V，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呢，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绎、文博夜游、沉浸式的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啊、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渔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层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划只能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 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最早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广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是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啊，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街、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啊，五一啊、十一啊、中秋啊，是吧？啊，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啊，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啊，除开这些节点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啊，运用大数据实施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潜力，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15: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1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2026年15开局之年，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号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1%。 早早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为奋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
20: 冇错嘅，呢份稳中有进嘅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嘅宏观政策扣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中央财政技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资农、资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保链， 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品库，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
9: 呢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边啲嘅亮点同埋成效，各地区点样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呢？咁下半年政策同产业应该从边啲方向精准发力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你深度解读。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七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铀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六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起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 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智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

0: 甘霖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伯利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南甸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南甸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南甸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1: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万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

0: 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可以研究啊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 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金融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 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汇集华夏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冰原辽阔，寒雾苍茫。当人类踏足南极的那一刻，这片纯白大陆便不再与世无争。从最初无畏的冒险探索，到掺杂国家野心的极地竞速，从探险家孤身涉险的悲壮征途，到大国军舰远航的战略试探，南极悄然褪去神秘面纱，沦为各国博弈的冰冷棋局。那么科学合作如何化解尖锐的主权矛盾？这场冰原逐鹿最终又将塑造出怎样全新的南极秩序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冰原逐鹿》，讲述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
2: 有人说啊，对于南极的早期的这些探险，是人类探索未知的英雄史诗，是勇气和牺牲的赞歌。但是在这些被歌颂的传奇的背后，其实也有着不少的野心和算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短短的几十年间，南极就从一片无人问津的荒野变成了各国争夺的战场。今天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探索时期的三个故事，分别是比利时号的冰海被困，英国和挪威首登南极点的生死之争，还有就是美国的跳高行动。咱们先来看比利时号的故事。说起这个比利时号，我们要先认识它的指挥官阿德里安·德·热尔拉什。这个热尔拉什是一位比利时的探险家，他呢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国家执念，他一心想啊，通过一次震惊世界的南极探险，让比利时在国际上露脸。所以这个热尔拉什先是筹集了一笔巨款，从挪威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叫帕特里亚号。他把这个帕特里亚号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改名为比利时号。之后他又跑遍了比利时，到处去进行游说，最后使得比利时政府呢给了他2项大额的补贴，把这个探险就变成了比利时国家支持的一个项目。1897年的8月，比利时号终于从安特卫普起航。这个船上啊，船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其中有两个人呢后来成为南极探险史上的名人，一个是船上的美国医生库克，另外一位呢是挪威人这个大副阿蒙森，也就是后来第一个登上南极点的探险家。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比利时号从启程看上去平平无奇，这样的一个航行会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并且呢拉开了南极英雄时代的序幕。1898年的2月，比利时号穿越了南极圈，这是他们这次探险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到了2月底，也就是2月28号这一天，比利时号在南极半岛附近的海冰层中被困。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南极附近的海冰层啊，它不是一整块的这样的一个大冰层，它是因为啊，南极这个天气冷，海水呢一块一块的结冰，结冰的时候就会形成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面上的这样的浮冰，这些浮冰啊相互的挤压，而且呢堆叠而成，就会形成复杂的冰群，这些冰群的厚度也不小，极端可达3到4米。所以一旦形成这个浮冰层，而且船一旦要是陷到里面就很麻烦。那么这里头啊就有一个让人疑惑的地方了，就是这比利时号真的是不小心被困在这个浮冰层当中吗？ 后来有一些史料研究发现，热尔拉什啊很有可能是故意的，他很有可能是把比利时号故意的拉到浮冰层当中，目的就是希望把船冻里头，然后好在南极越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当时啊，根据记录来讲，比利时号探险队是第一个在南极海域越冬的探险队，那这个荣誉会使比利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份野心却让船上这些船员陷入到了非常严峻的困境当中。伴随着南极极夜的到来，没有太阳了，全天都是一片黑暗笼罩着船，那船员的精神状态就开始崩溃了。那么除了精神崩溃之外呢，生理上的危机也在不断的加剧。由于长期的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这个坏血病开始在船员中蔓延。那么后来比利时号的船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美国的船医库克，他有在北极的经验，他就让队员啊猎杀附近的企鹅还有海豹，杀了非常多，然后呢吃这个企鹅和海豹的剩肉，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起一个事儿来。当时我在参加第34次我国的南极考察的时候啊，当时是在长城站。长城站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一个温室，这个温室里种了好多的菜，有好多网友还说啊，说这个中国人到哪儿都有种菜的本事。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它的本意是什么？是为了验证在寒区，就是在比较冷的地方，这个种菜，它实际上是在做实验。除此之外，这个温室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这个温室里头种的有生菜，有西红柿，啊，有辣椒，有黄瓜等等。等到了咱们的队员越冬的时候，可以直接从温室里头取出这些新鲜蔬菜来，给他们补充绿叶菜，补充这个维生素。这是这个温室的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再回到比利时号，那到了1899年的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啊，这比利时号过了南极圈整整一年以后，他们才利用这南极啊夏天冰层解冻的窗口，成功的脱离了冻住他们的浮冰层，踏上了返程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确实啊是一段充满了勇气和牺牲的英雄的故事。但是咱们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这热尔拉什故意的把这船驶入到浮冰当中，为了争夺这首次南极越冬的荣誉，而且呢为了生存啊，他们把这浮冰层周围能发现的这海豹啊企鹅啊杀了非常多，导致当地的这野生动物也是急剧的减少。那么这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探索，这种以先战为目的的冒险，能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英雄壮举呢？这比利时号的故事就开启了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但是也拉开了各国啊加剧争夺南极的序幕。如果说啊这比利时号的困局是一场被动的生存之战的话，那下面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个主动的生死竞赛。1911年的时候，挪威的探险家阿蒙森和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这两位为了争夺人类首次抵达南极点这样一个重要的荣誉，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竞赛的两位主角。第一位，挪威大探险家罗阿尔德·阿蒙森，这是在极地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英雄啊，其实也是刚才咱讲的故事里头比利时号上的那位大副。在南极越冬的经历使他对南极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执念。本来啊，阿蒙森作为一位挪威人，大家都知道挪威是环北极圈的8个国家之一啊，他是希望自己征服北极点的，他都准备好船了，也筹集好经费了，也准备好设备了。可是就在他要出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美国的探险家库克，这个库克就是咱们刚才那故事里讲到的比利时号的那位船上的医生，声称自己带着美国的探险队已经抵达北极点了。阿蒙森一看首次征服北极点自己没戏了，于是啊改变了计划，他就把他的目标啊转向了南极点。但是阿蒙森没有公开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呢英国的探险家斯科特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说我要带着英国的探险队前往南极点，来实现首次抵达南极点的荣誉。那下面就介绍一下斯科特。斯科特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在这次行动之前他曾经带领过南极探险，而且创造了当时抵达最南方这样的一个记录。而且这一次他为了征服南极点，他特别准备了一艘船特拉诺瓦号，准备了一个探险队，他是得到了英国政府和皇家地理学会的大力的支持，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装备也精良，队员都是精心挑选的南极探险的精英。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阿蒙森就不得不动心眼了。1910年6月，阿蒙森驾驶的前进号从挪威奥斯陆起航，表面上他对外宣称我们要在北极进行航行，可是他的目的地实际上是南极。等到他的船停靠到马德拉群岛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南极走往北极走这方向就不一致了。阿蒙森向船员公开说我们不去北极了，我们要去征服南极点。而且这个时候他给斯科特拍了个电报，就写了一句话，警告之你，前进号正前往南极，底下数着他的大名阿蒙森。斯科特接到电报以后啊，气的是火冒三丈啊，他没有想到阿蒙森能这么算计他。但这个时候呢，斯科特的探险队也出发了，他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没有退路，他只能加快速度跟着阿蒙森展开一场呢这个竞赛。斯科特的船队啊，他是1910年6月从英国起航的，那么到了1911年1月，他这个探险队就到了南极大陆的边缘，然后下了船登陆。登陆以后呢，在南极深到海里的这么一块冰架上面，他就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称之为叫斯科特小屋，他开始为了冲击南极做准备。这个时候阿蒙森呢，他的这个探险队啊，他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到的是南极的罗斯冰架，有一个鲸湾啊。到了鲸湾以后呢，他也登陆了，在鲸湾上建了自己的一个基地，叫前进号之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阿蒙森选址啊，比斯科特的选址距离这南极点近了大概97公里。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极地探险当中，在当时那个主要是依靠畜力和人力来作为动力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此外，阿蒙森的准备啊，比斯科特还要周密。首先一点，他的补给比斯科特准备的充足，就他带的粮食啊，带的物资要多。还有一点，他选择了来自于北极的爱斯基摩犬来拉雪橇。这个爱斯基摩犬啊，非常的耐寒，而且耐力很强，它能够在这个冰面上快速的行进，来节省队员的体力。可是斯科特啊，他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他准备的这畜力主要是马。他为什么会选择马呢？是因为斯科特认为啊，马的力气大，能带更多的物资。但是他就忽略了一点，这马它不禁动啊，南极的气温这么低，马是根本不适应的，很快就得被冻死。这也是后来啊斯科特遭遇悲剧的根源所在。1911年10月，阿蒙森率先尝试向南极点就开始冲刺了，而斯科特的探险队啊拖拖拉拉的到了1911年11月才正式的出发。这斯科特的探险队分阶段的推进啊，先由支援队在前面建补给点，然后给这个主力的冲锋队提供这个保障。但是因为斯科特他准备不充分，他的物资准备也不够多，而且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他们带的这些马呀因为温度低，陆陆续续就都死光了。等到离南极点越近的位置，阿蒙森啊有狗拉着雪橇，拉着物资，拉着人很快的往前跑，这斯科特他的探险队就只能靠队员们肩扛手拉，靠着人力拖着这雪橇，拖着物资，在冰原上艰难地往前走。这个对考察队员这体力的消耗就太大。阿蒙森探险队在斯科特探险队艰难行进的时候，在冰原上是快速的前行。到了1911年12月14日的下午3点，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的时间啊？ 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阿蒙森和他的队员抵达了南极点，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抵达南极点的人。站在南极点之上，阿蒙森非常的兴奋，他们先是在南极点搭建了一个帐篷，取名为极地之家，然后在这个帐篷上插上了挪威的国旗，还有他们探险船前进号的旗帜。在南极点他们停留了3天，这阿蒙森带着队员兴高采烈就返程了。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阿蒙森的探险队没有丝毫的伤亡。那斯科特这边呢，1912年的1月17日，斯科特带着4个队员啊，姗姗来迟到了南极点。到南极点以后，看到的就不再是荒原了，而是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国旗，还有呢阿蒙森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阿蒙森的名字，写着抵达的日期。这一刻，首次征服南极点的希望就化为了乌有。斯科特和队员们也只能很沮丧地踏上了返程的归途。可是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处境就非常的艰难了。前面咱们提到，他们补给是不够的，他们体力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而且他们整个的支援系统全都已经崩溃了。返程途中接应他们的队伍也没有出现，陆陆续续的斯科特的队员就开始牺牲了。到了1912年的3月29日，斯科特和他的另外两位队员在距离啊他们最后的岸边的那个补给点只有20公里的地方都牺牲了。斯科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最后的遗言，他说结局不远了，真遗憾，但我想呢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直到8个月后，搜救队啊在冰原上发现了他们的遗体，找到了斯科特的日记。咱们今天讲述的故事包括很多总结都是来源于这本日记。所以斯科特的悲剧呢也被很多的历史书啊称之为叫做悲壮的英雄史诗，他的失败呢也被归结为是命运的捉弄。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飞机出现了，南极的探险从这人力探索就开始彻底的变成机械化探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不得不提美国在二战以后1946到1947年实施了跳高行动。这个行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极考察行动，它是由美国海军组织的，总指挥是美国著名的极地探险家理查德·伯德少将。这次跳高行动核心目标就是要巩固和扩展美国在南极的有效存在。为了这个行动，美国调集了空前规模的兵力，他出动了第68特遣舰队，这个舰队总兵力4700人，有13艘舰船，有33架飞机，其中啊还包括航空母舰和潜艇。这是南极探险史上第一次投入航空母舰，可以说能够看出来美国对这个行动有多么的重视。飞机和舰队被分成了3个作战群，分管南极不同的区域，织成了一张非常大的网络，把南极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覆盖在内了。那跳高行动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进行航空的摄影，对南极进行测绘。他们不仅是要拍摄这南极的地形，还要测南极大陆的磁场的数据。通过跳高行动，美国不仅获取了南极大量的数据，还建立了相应的基地。美国的这个跳高行动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效仿。在南极探险的英雄时代，各国就已经形成激烈竞争的态势了。短短几十年间，这南极这片与世隔绝的大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就是南极这片广阔而又荒凉的大陆以及周边无边无际的海洋，它到底应该属于谁？所以在英雄时代之后，南极领土的争夺战就打响了。对南极领土最先提出主张的是英国。英国这一次用来瓜分南极的不是他们在殖民时代惯用的坚船利炮，而是呢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的理论。这一理论叫扇形原则。什么是扇形原则？简单的说， 就是以南极点作为圆心，然后以南极大陆上的经线为半径，向北面画一个巨大的扇形，这个扇形范围内有土地、有岛屿啊、有冰架，都归呢画这个扇形的国家所有。这可不是儿戏啊！英国人提出这个理论啊，是因为当时南极啊，虽然大陆上还没住人，但是附近的海洋里面活动很频繁，除了捕海豹以外呢，还有捕鲸鱼的。那个时候鲸鱼的鲸油啊，就是它身上的油脂，是燃料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非常挣钱。所以那个时候南极附近捕鲸业很发达，
3: 为了提升南极海域捕鲸业的经济价值，英国干脆
2: 画一个扇形，把南极半岛和周围的岛屿都变成英国的领土。所以呢，到了1908年的7月，英王下了一个诏书，这诏书里宣布，从南纬60度以南，西经的20度到西经的80度之间，所有的南极大陆的陆地还有旁边的岛屿都属于我们英国所有。就这样，英国人拿着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大笔这么一挥，就把南极大陆15%的面积啊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英国这么一做，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南极圈地运动。英国之后第二个主张南极领土的国家是他的家人新西兰。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新西兰的南极领土的主张啊，
3: 其实是英国提议的。
2: 到了1920年，英国有个殖民地部给新西兰政府发了一个电报，电报里怎么说，为了更好地管理南极的捕鲸业，我们打算把罗斯海地区交给你们代管。当时啊，新西兰啊，从国际法的地位上来说还是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啊，就是英国的一部分，这哪有不听的道理啊。于是新西兰政府立刻就答应了。到了1923年，英国正式的发布枢密令，宣布东经160度到西经15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称之为叫罗斯属地，由新西兰总督呢来行使管辖权。就这样，新西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块面积达到45万平方公里的南极领土。这第三个分南极领土的是英国的另一个家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情况和新西兰呢差不太多，但是它比新西兰啊更有雄心，因为澳大利亚自己是开展了大规模的南极的探险的。这1911年的时候，他派出了自己的探险家道格拉斯·莫森，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南极。到了1912年的时候，这莫森呢带领队员向南极内陆呢来进发，并且呢他们的目标是测绘啊当时啊没有人踏足的很多南极区域的啊这些地理啊，包括海岸线啊等等。结果啊，在过程当中因为意外，莫森的两个队友先后都牺牲了。莫森呢在缺少这给养的情况下还被迫在南极越了冬。但是莫森的这次探险虽然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也给澳大利亚测绘到了2000多公里的南极海岸线，并且呢还采集了很多的标本。正是基于莫森的这个探险的成果，到了1933年，英国的国王乔治五世发布了枢密令，把南极大陆东经45度到东经160度这一大片的土地都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这块领土有多大？大概是有589万平方公里，占了南极大陆的40%之多。这一夜之间，澳大利亚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南极地主了。这法国的南极主张啊，是源于1840年，他有一位探险家叫迪尔威尔。迪尔威尔呢，在南极发现了一片海岸，把它命名为阿黛利地。所以基于这个发现，到了1924年，法国也宣布说，东经136度到东经142度之间的阿黛利地是法国的南极领地。这挪威的南极主张啊，和他的这个探险的事业还有捕鲸业都是密不可分的。刚才咱也讲到了，阿蒙森第一个登上了南极点。所以到了1939年，挪威也正式的宣布说，西经20度到东经45度之间这块的南极地区是挪威的毛德皇后地。就在 这欧洲的这些国家纷纷提出南极主权主张的同时呢，这个时候阿根廷和智利站出来了。这俩国家位于南美洲，而且是在南美洲的最南端，在全世界这些国家当中啊，这俩国家和南极只隔着德雷克海峡是最近的。从这智利的赫恩角到南极半岛啊，最近的距离只有不到1000公里。基于这些地理优势，阿根廷和智利一直都认为南极半岛是他们领土在南极的一个自然的延伸。所以基于上面这个原因，1940年智利总统先是签发了法令，宣布西经53度到西经90度之间的南极地区是智利的领土。紧接着1947年阿根廷也说，西经25度到西经74度以及呢南纬60度之间的这个南极地区归阿根廷所有。阿根廷和智利主张的范围是相互重叠的，而且这两个国家主张的范围和英国的范围也是重叠的，这可就麻烦了。二淘沙三世啊，这一块土地现在有三个说是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仨国家呢谁也不肯让步。结果在南极半岛持续了几十年的拉锯战这就开始了。这个拉锯战的形式啊是五花八门啊，有的时候让人呢啼笑皆非。最常见的就是插旗大赛，今天我在这个岛上插上英国国旗，搁底下写一行字儿啊，这岛应该归我们英国所有。明天啊，另外一个国家阿根廷上来了，把这旗就拔掉了，
3: 插上阿根廷的旗，
2: 在底下写上一行字儿，这土地归阿根廷所有。后天智利人又来了，把阿根廷的旗拔掉，又插上智利的旗，再写一行字儿。有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的国旗啊能在这同一个地方轮番的出现。就在南极面临着被各国瓜分而且冲突很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出现了。这个契机就是国际地球物理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科学界在二战之后啊强调国际合作的背景下，就开始酝酿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计划。经过多年的筹备，各国决定1957年7月1号到1958年12月31日为周期，开展大规模的地球科学考察，这个也就是著名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个活动的目的啊，是联合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研究地球的物理性质，包括大气、海洋、冰川这些自然现象。大家想一想，南极作为地球上咱们上一集讲过最特殊最原始的地区，它自然的就成为了这次活动的重中之重。1957年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数万名的科学家开始奔赴世界各地进行观测进行科研，其中啊有将近10000名科学家来到了南极。到了南极以后啊，科学家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严寒、暴风雪、冰裂缝，时时刻刻不仅影响他们的科考，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这些挑战，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开始在南极生根发芽。所以各国的科学家就意识到，南极它不该是我们这些国家角力的战场，它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这样一个和平的搞科学的这样一个圣地才好。所以各国的科学界也开始向本国的政府呼吁停止争端，让南极呢永远保持和平，永远用于科研。这科学家的呼声啊得到了各国政治家的呼应。所以呢这个时候稳定南极的秩序，各国的这个谈判啊就开始了。在这里啊要插一句的是，后来咱们国家在几十年后正式的加入了南极科考和治理的大家庭。咱83年咱们成为了南极条约的缔约国，85年成为了协商国。我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时间，不仅是在科学成就上完成了这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南极的 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上，我们国家特别注意吸收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本国是没有独立开展南极科考的实力的，我们就把他的一些科学家啊，一些这个杰出的代表啊，纳入到我们的科考计划，纳入到我们的科考队当中，带着他们去南极，让他们也能开展这极地的考察，也能获取相关的科研成果，积累相关的考察经验。这一转眼到了1959年了，包括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阿根廷、智利在内的当时南极活动的这些主要的国家，一共是12个，他们的代表齐聚美国的华盛顿，就开始了南极问题的谈判，焦点就一个主权问题，南极到底归谁，怎么办。最后啊，一个很天才的想法提出来了，这个想法呢不是去真正的划分啊南极领土边界，也不是去判断提主权到底对不对，而是把所有的这个主权的争议啊给它搁置起来，给它冻结起来了。那么这个想法就写在了形成的这南极条约当中。南极条约有个第四条，是整个条约最核心最巧妙的一条，说成大白话它就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旧账不算了，我们这个条约生效之前7个国家提出了主权主张，我呢既不承认啊你有效，但是我也不否认你无效，我们把这本账合上，谁也别翻了。第二个呢叫做新账不记，条约生效以后任何国家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权主张了，也不能呢扩大你原有的对南极的主张，你在南极你建再多的科考站，你插再多的国旗，你做再多的考察，留再多的数据，也不能作为呢你主权的依据。那这个方案啊称得上是神来之笔，这个方案没有解决主权问题，但是他把主权问题无限期的搁置了起来。对于7个主权生索国来说啊，他们的主张没有被否定，相当于暂时保住了啊自己的这个领土主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呢，获得了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啊进行必要的活动这样的一个权利。1959年12月1日，这12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年6月，条约正式的生效，让南极从各国角力的战场变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自然保护地和科学实验室。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南极条约啊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条约，它也有很多的局限性。首先南极条约它只是冻结了各国的主权主张，它没有废除主权主张，直到今天咱们前面提到的英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南极主权的要求。其次呢，南极条约体系啊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和表决权，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受限于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足够的技术，他没法在南极进行成建制的科学考察，也没法建考察站，所以呢他就只能作为缔约国来旁听会议，没有表决权。但是时代在变化，南极的格局啊也在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南极事务，南极的旧的秩序啊也在被打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成为南极治理当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我曾经作为专家参加我们国家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代表团，这次协商会议啊很特殊，它是在中国的北京举行的，是在2017年。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咱们中国在世界各个参加南极考察的国家当中，我们第一个提出了绿色考察的概念，而且我们还发布了中国的南极事业的白皮书。可以说啊，在那次大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标志咱们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开展南极活动 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冰原逐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女主角黄一梅的初恋男友庄国栋突然调去法国巴黎工作，就此两人展开了相隔万里六小时时差的异国恋。热恋期的两人约好每天都要密切联系，而在巴黎，原本答应下班后联系黄一梅的庄国栋散会后收到了美女上司的邀约，出于工作考虑，庄国栋一口答应了下来。应酬中的庄国栋忘记了联系黄一梅，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于心田、李栋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拆解剧情。
2: 喂，你在外面呢？
3: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
4: 听说你
2: 这个不是骗他吗？
5: 电话那端稍有嘈杂，庄国栋只说自己刚结束加班，匆忙挂掉之前，他向玫瑰约定好明天联络。第二天下午三点，两人约好一起上线。
6: 哎，听得见吗？
2: 听见。
7: 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6: 要说什么来着？
2: 昨天先锋艺术展闭幕了，缇娜在庆功宴上夸我了。
6: 嚯，恭喜啊，缇娜夸你了。
2: 嗯。
6: 昨天晚上你在上海啊？
2: 我跟你说过的，上周都在上海。
6: 哦，对对对，你说过我给忘了，最近加班加的太多给忘了。
8: Come on, you've been like this for one day. You've been yawning like this for one day. What did you do with
6: yawning? Stop saying that.
8: Last night. Come on,
6: tell me.
8: Tell me.
6: My girlfriend.
8: Who is this guy?
7: Just tell me.
8: Just
7: tell me. Go away. Hello.
8: Hello.
7: Hello.
8: Come on.
7: Go away.

0: 意识到女友情绪不对的庄国栋再次向玫瑰做出保证，
1: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
2: 相信我，
3: 男人不要随便做做不到的承诺。
4: 承诺只不过是因为没把握。
0: 可纳欧米这个陌生的名字仍然引起了玫瑰的注意，他在网上检索纳欧米的信息，竟然在纳欧米社交页面发布的酒吧合照中看到了庄国栋的身影。回想起那天自己漫长的等待，
5: 啊，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0: 黄一梅气愤不已，干脆把自己的发现发到了庄国栋的邮箱问个明白。
6: 哈哈，哎呀呀呀呀，看见了
7: 看见了。
5: 怎么不说话？等困了？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挺厉害的嘛，这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
8: 验证了之前的猜想。
5: 我看看我看看，生气了？不就是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吗？这都不可以。
7: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
5: 是啊，是加班啊。
1: 是谁说的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做文案写报告啊？
5: 我们都是同行，你应该知道，维护资源人脉社交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1: 我们去参加那些酒会啊庆功宴
5: 还有social的场合，谁能保证没有疫情在现场？
7: 但是我没骗你啊。
5: 我也没有啊。
8: 听下来都是，
4: 这就是在诡辩。
8: 对，强词夺理的。
5: 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7: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5: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
8: 哇，上升到这个
5: 程度，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7: 我不是要管你。
8: 那你也可以跟他实话实说呀。
7: 我们这是对呀，可以实话实说呀，
8: 完全不一样。
7: 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5: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7: 女生真的很讨厌这种
0: 回应。黄一梅气得直接中断了通话。庄国栋为什么要隐瞒呢？真的是黄一梅想多了吗？
7: 这个事情绝对是那个谁的错。
4: 你本身就是撒谎了呀，对不对？
9: 为什么要骗他？
8: 他其实是想了一下，如果我还能讲给玫瑰的话，那玫瑰肯定至少要询问一下，然后你们什么关系，这个是不是你的必须要出席的场合，因为啥？因为有个比对，就是你的同样的时间用在这而没有用在跟我交流，他有一个比对在比，这是一。还有一个，庄公栋预判了下一步的下一步。
5: 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
8: 每一次回答都延迟了1.5秒左右啊，1秒到1.5秒左右。
7: 你才不得不，
8: 因为他在预判玫瑰的反应。
9: 卡住了还是生气？
8: 你看那个眉毛。
5: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
8: 微微皱起。
5: 向你报告吗？
8: 就如果我坦诚了，玫瑰向我来进行询问，虽然我坦荡没有这种背叛的心，但是我觉得我哄不好，就你质疑我我会预判到的，然后我怎么哄呢？没有办法，因为异地。对方说你别着急别生气，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我是爱你的，你所有这些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显得特别苍白。所以他判断了两步，他想了想这事儿结果不好，然后那我干脆使用稀释责任的办法，就是给你搞含糊，我就是加班怎么了？你干嘛要计较这个事儿呢？你不应该计较。结果一下碰炸了，
9: 就还成了人家的不是了。
8: 对，
7: 就他肯定在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8: 就是，
7: 但他这样的想法其实会更加让他们之间积累矛盾。
8: 对，
3: 我觉得隐瞒不是感情中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我告诉你我介意你的隐瞒，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到底重不重视我的感受？
8: 对，我知道你隐瞒了，
3: 我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你的反应，你完全不在乎我的需求，你在意都是你自己。
7: 对，
3: 大家需要磨合。如果你从来都不介，就是从来都不去好好的听我的声音，我们怎么磨合呢？
9: 在这个吵架的过程当中，庄国栋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不是24小时都得向你汇报？
5: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8: 这就更气人了。
7: 我难道特别气人
5: 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8: 这里面庄国栋

0: 心理的转换特别有意思。他是因为手里没牌了，就这个异地搞得实在是改不了，这个客观的因素太大了，所以他自己觉得自己很窘迫。那发生了矛盾怎么办？我就把事儿闹大，让你觉得你愧疚了，你惹祸了，这个时候也许你就会自己因为愧疚息事宁人了。但是千百次的验证，试图让对方觉得愧疚的把事儿闹大，一定受不了好收场。
1: 对，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难道要24小时向你汇报吗？人家没有这个要求。
2: 对，
0: 你把这个扯得这么大干嘛？让他对方站在道德的下位，然后你就可以理直气壮，不成立。凡是出现这种情况，说明那个人急了，真的是没有解决办法了。
2: 是的，
0: 会行到小动物的状态，
1: 拍下激动了。
2: 你这一急，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把对方的这种合理的诉求降到了一个道德的下缘，就这个你就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很好的一个态度。
1: 对，
2: 哎，你会比如说你们异地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查岗啊？你会要刻意问他在哪儿跟谁？
1: 我会的，
2: 对，
1: 我会。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还会制造那种假的，就是提前先拍好，就自拍好然后发给你。我都遇到过。
2: 比如说他这会儿正跟朋友在外边吃饭喝酒，然后他拍了一张他在工作的照片发给你，他说我在工作。
1: 对，
2: 其实他没
1: 有。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实在是没忍住，因为很久没见面了嘛，我就想着，我说我就给他一个惊喜，我就自己去买一个礼物，去他家门口等了他3个小时。他一直跟我说他在排练，等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就跟我拍电影一样，打开那个电梯门的一瞬间，他拉了一个女生的手，开一半的时候我只看到他的手。那一幕之后我就跟他分手了。
2: 我想问一下后续啊，就是八卦一下，就是有没有像偶像剧里面打开人上去给他？
1: 没有。
2: 那你
1: 我当时特别的平静，觉得那个男的真的是，因为他后来一直在说我思想有问题。他说其实我就是带他回来拿个什么药，那个药只有我家有，说你不要思想那么肮脏。就是姜老师刚才说的，他一直在上升一个高度，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想成这样？我是这种人吗？
3: 都这样了还要站在阳光里啊。
1: 我当时一下子好像又被他说回去了，好像又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当我后来第二天自己醒过来之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走了。但是那一幕就是我到现在还清晰的记得，他拉着他的手，然后他还一直在教导我说是我思想太肮脏，他只是一个女同事。我在想什么样的女同事
2: 手都拉上了，
1: 对，凌晨1点钟带回家，然后还骗我在排练，然后说是为了拿那个只有他家有的那个药，
2: 安眠药，
1: 不知道什么药，我也没问，
2: 老鼠药。
1: 就是，对，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
4: 我特别想问一下三位已婚男士，你们会比如说敞开的让太太看手机吗？
2: 就是如果说他要求看可以看，但是我不会说哎来你看我的手机。
0: 我那倒不至于，
5: 上网的也不至于。
4: 你会介意他如果想看的话你会说不能看吗？
2: 我不会啊，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被他看
0: 的，密码都知道的，然后晚上睡觉或者洗澡什么都摆在那里随便的。
2: 但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好说他啊我没有看别人手机的习惯，他主动告诉了我，然后有一天比如说我一看他正拿着我的手机在那儿，这个我是受不了的。
0: 就不能在这事儿有欺骗和遮掩，
5: 突然反差。
2: 对呀，
5: 没我和我媳妇儿以前，
2: 你肯定是都完全看的。
5: 对，完全看。但是最开始那时候是也是经历了那么一段小波折，然后之后才是互相磨合到了那个最恰到好处那个点。而且甚至到最后呢，我们那个手机里边可能某一个人晚上回来很晚，说哇你怎么还没回来，打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可能那个时候会关心一下行程，然后在家里把饭热一下可能会看一眼，其他的时间
0: 这种向好的看就特别好。
5: 对，我觉得还是磨合的原因。
2: 我们不可否认刚才也讲到了很多异地恋或者说异国恋它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它分手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
4: 因为异地恋它其实有更多的对感情的考验，我觉得我能想到至少有三个吧。第一个是考验相互的信任，而且这个信任你在异地的时候你会更加难以信任对方，所以栋哥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就他和太太是那种哎，我们就是既然我们都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多多贡献一些信息。 这个其实是有助于这份信任的建立的。第二个考验呢，是考验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啊。因为其实如果两个人爱得很深啊、有的时候呢，其实异地他也，我们都说这个小别胜新欢嘛，有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分开一下啊、两个人这个思念思念，可能有的时候还有助于感情的促进啊、刚才我说小别胜新婚的时候，栋哥特别了一下，说
0: 展开讲讲。
4: 对，
3: 这个就跟之前他们说那个跑马拉松嘛，你不要看整个马拉松这么长，他会在中间设置很多的自己的小目标点，按照自己的那个小目标点去完成一个目标点、两个目标点，然后直至完成整个马拉松。我们就会在我们分开的这整个这一段长日子里设置很多小目标点，我们就会每天都在划日子，期待着那一天到来。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比等快递什么的要开心多了。
4: 第三点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其实异地恋非常考验双方的沟通能力。异地恋很多问题确实应该当下好好来解决，不然你就一直在心里埋这个雷。这个时候要尽量的好好沟通，不能像庄国栋这样。
0: 对，说到这儿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参考一下，要接受自己犯错。尤其是吵架的时候要接受自己理亏，就是我是理亏的，要接受对方发脾气，你怎么能这样呢，然后批评你一顿骂你一顿，然后没准这个事儿反而变得更好了。很多人不接受理亏，不接受对方发脾气，是因为怕后续的结果自己控制不住，失控了，着火了，然后就毁了。我跟你讲，就是在正常社交里面能自嘲的人都很有魅力，能暴露自己短板的人都很坦诚。
2: 即便是这样呢，最终他俩还是没能逃脱分开的命运。我们一块儿来接着往下看。
6: 黄一梅思念男友心切，她无法继续忍受异地带来的种种误解，向来热烈直白的她直接请了假飞到了巴黎。
7: Et moi qui pensais que tous les Chinois étaient bons en mathématiques.
6: 然而今天庄国栋的工作出现纰漏，受到了批评。主管的欧米向失落的庄国栋伸出了援手，和他一起回家完善合同。而就在庄国栋和主管来到家门口时，发现了远赴巴黎只为给男友惊喜的玫瑰。久别重逢，情侣二人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庄国栋欣喜之余却不敢贪恋甜蜜时光，玫瑰的到来在他的计划之外，为了明天能陪伴玫瑰，他不得不熬夜加班。
2: 这个举动说明他跟他上司真的没什么，
1: 对，
2: 很正常的工作关系。
8: 生日快乐。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9: 你要申请永居啊？那我
0: 永居扎心了。
9: 永居。
2: 那我呢？
0: 这是他的目标。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这个暑假呀，不知道各位学生朋友们都去哪儿玩了呢，或者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
0: 哎，说到这个啊，最近有一条消息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北京八大火车站出发，可以直达全国266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了。北京铁路枢纽处于全国铁路网核心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暑假呀，咱们心动的城市啊可以提上安排了。
1: 哎，无论是风驰电掣的高铁动车，快速通达的城际列车，还是悠闲惬意的慢火车，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哎，首先咱们来说说这北京站啊，从北京站出发可以直达加格达奇、乌兰浩特、哈尔滨、长春、沈阳、山海关、北戴河、唐山、天津、青岛、上海。
1: 哎，这条消息我也关注了，
0: 是吧？
1: 您还可以从北京北站出发，到延庆张家口、崇礼大同、呼和浩特、包头、忻州、太原、西安。
0: 哎，通过这两条线路啊，我对这乌兰浩特和呼和浩特、包头比较感兴趣。
1: 哎，这个还能凉快凉快。
0: 啊，就是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1: 烤全羊啊，喝奶茶呀。
0: 一说到吃，你就特别懂。
1: 当然啦，你到蒙古包里，喝点人家的酒，感受一下内蒙朋友的热情。
0: 对呀，最好再听一听草原的歌曲，那就更好啦。
1: 哎，我们来听听啊，这是由李云飞、叶鹏和乌兰图雅表演的《草原畅响》。
2: 不光是我们哥俩合作，
3: 还有几十个说相声的一块来。
2: 不是
3: 大群口，
2: 不是说相声的，
3: 不是说相声的。
2: 今天
3: 啊，
2: 特地聘请了一位啊，在网络上非常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3: 谁呀？
2: 哎，咱们掌声有请她闪亮登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啊，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乌兰图雅老师。
4: 哎呀，您过奖了，过奖。
2: 那么站在乌兰图雅老师身边的呢，就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老师。
3: 不
2: 是，
4: 哎，李老师，你怎么能这么介绍自己呢？
3: 啊，就是您说说他呀。
4: 应该我介绍您，这是李彦飞老师。
2: 哎，对对对，这是乌兰图雅老师。
4: 对
2: 啊，我是李彦飞老师。
4: 对，
3: 二位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
2: 怎么
3: 啊？你介绍他，他介绍你，你俩没完没了。就我呢，我得介绍我呀，对不对？
2: 算了，
3: 我自个儿介绍吧。
2: 啊，
3: 大家好，我就是青年相声捧哏演员叶鹏，谢谢大家。
2: 哎呀，你不要有情绪好不好？不要有情绪，你不要那么亢奋好不好？
3: 废话，咱俩谁亢奋
2: 怎么了？
3: 对不对？你不能说你今天一跟巴扎黑合作，你把我
4: 这谁叫巴扎黑呀？
3: 啊，
4: 乌兰图雅。
3: 对了，你今天你跟财旦卓玛你表演
2: 乌兰图雅。是我忘了你名字了，是你忘了你脑子了。
3: 我忘脑子干嘛？这我让你气的，知道吗？
2: 不是，我们俩不介绍你。
3: 嗯，
2: 因为你参与不到这个节目当中。
3: 谁说我参与不到其中啊？
2: 你都不认识人家的名字呀？你的
3: 我怎么不认？我知道，是吧？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刚才说了吗？乌兰图雅老师，是不是？现在那是最火的一个歌手
2: 啊。对，
3: 哎，我跟你说，你看我没有？我就特别喜欢内蒙歌曲。
4: 哎呦，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咱们今天合作一下呀。
2: 合作一下，太好了。
3: 唱一回。
2: 这为什么？您不了解我这个伙伴
4: 啊？怎么了？
2: 唱的确实不错。
3: 哎，
2: 嗓子特别的高亢嘹亮。
3: 那可不吗？
2: 哎，这样
3: 啊，
2: 您唱一首草原的歌曲好不好？
3: 哎，这么着，您唱上句，我呢，我给您接下句。
4: 那没问题，
3: 行吗？
2: 好。
3: 哎。

0: 怎么意思啊？
1: 我给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给我摔得吧唧吧唧的。
0: 不是我这不对是吗？
1: 这是一个歌吗？这？
0: 哎呀，我这不是一个歌是吧？
2: 两歌，这两歌。对，
0: 哎，我跟你说，这一上来你知道吗？我就接，我这不太熟悉，你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这么着，我跟您说啊，涂鸦老师，您多唱两句。
3: 嗯。
0: 您多唱两句，我顺着您这一唱，我一想，我就想出来了。
3: 哦。
0: 哎，对不
3: 对？
1: 想词儿你接啊。
0: 多唱两句。
1: 您多唱两句。
2: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对，您今儿唱。
2: 嗯，风吹绿草边的花。
0: 哎，再唱点。
2: 彩蝶纷飞，百鸟儿唱。
0: 嗯，您接着唱啊。
2: 一湾碧水。
0: 后边，
2: 骏马好似彩云朵。
0: 您接着再唱一遍。
2: 牛羊好似珍珠撒。
0: 就该脱腔了，脱腔，
2: 还要脱一下啊！
0: 脱腔，
2: 啊哈会。

0: 都想起来了，
1: 一句都没有了。
2: 不是怎么
1: 唱？我让你接唱，我不让你给他捧哏，知道吗？人唱一句，再来一句，再想我想起来了，你我让你翻译来了。
0: 我什么目的？我这是捧着涂鸦老师，知道吗？
1: 什么？
0: 而且再说了，我跟你说，我呀，我这个，我是对这个不熟，你知道吗？我不太熟。
2: 李老师，我是第一次说相声哈，我不太懂哈，因为我这是歌手哈。那我们唱歌都有歌谱，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捧哏的演员怎么没谱啊？
1: 不能这么说，有谱，有人脚上都有谱。
0: 我是鸭子呀，我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1: 你过来，
0: 等，我过来，你说。
1: 那人家说你呢？
0: 怎么了？
1: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1: 桃园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欢。你多丢人，多丢人！
0: 我不是说这个草原歌曲我都熟悉，
1: 嗯，
0: 我是熟悉人家涂鸦老师的歌曲。
1: 哪首歌？
0: 瓦蓝蓝的天空那个。
1: 啊、哦哎，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望北京，
1: 哎、
0: 对那我熟悉
1: 啊。还你接唱？
0: 我别接唱了。
1: 怎么着？
0: 我是刚才我接唱，我接的不利落，你得让我起头。
1: 起头。
0: 我第一个唱就行了。
1: 行，
0: 对不对？
1: 来，你选中间来。
0: 你听这个，
1: 让他起头啊。
0: 起头。
1: 嗯，
0: 瓦蓝蓝的天

0: 学会的这歌是吗？
1: 哎，不是又不对吗？
0: 不是这个调啊，不是这个调啊。
1: 那这样，那这样，我也别唱了
0: 啊，
1: 是吧？你还是让人涂鸦老师唱行吧？
0: 那这样
1: 啊，
0: 还是您唱这原版的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难得的跟这位原唱合作啊，
1: 对，
0: 我拿这个曲艺的这个伴奏乐器啊，
1: 啊，这快板，
0: 拿那七块竹板，
1: 嗯，
0: 哎，我给打个节奏。
1: 那我呢？
0: 你想想，你能干点什么？
1: 那我这哎，我来个伴舞。
2: 哎，这个可以有。那咱们就开唱吗？
0: 首度合作一下吧，
2: 啊，
1: 来来来。

0: 我在高岗眺望北京。
1: 你先别唱了，你呆住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2: 不是飞雄鹰吗？
1: 您这是飞雄鹰啊？
2: 啊，
1: 我看您这不像雄鹰啊。
2: 那我是
1: 烤鸭呀，
2: 还是鸭子呀？
3: 听到的是乌兰图雅、李云飞、叶鹏合说的相声《草原畅想》。
4: 哎，
3: 这也是提前啊，让咱们一饱耳福了。
4: 是啊，那你说我要是去西安，我应该从哪个站出发呀？
3: 北京北站、北京西站、清河站都行啊。
4: 啊，那我就哪个近我就去哪儿。
3: 就是啊，而且啊，北京西站啊，除了去西安，还可以去雄安、延安、西宁、拉萨、洛阳、成都、昆明、广州、深圳、香港、南昌。
4: 哎，这就有点远了，说实话。那我还是选择坐飞机吧。
3: 你看人有首歌唱得好吗？
4: 什么？
3: 坐着火车去拉萨。
4: 坐着是挺好，但是我怕我屁股和腰受不了啊。
3: 那倒是，咱们坐那个长途的普速列车，大概39个多小时啊。当然了，也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嘛。
4: 我觉得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选择。
3: 嗯，
4: 哎，这沿途的风景有很多。您坐火车有坐火车的乐趣，您坐飞机有坐飞机的乐趣。
3: 就是啊。
4: 不过说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是想去西安。
3: 你去西安找谁呀？
4: 我找苗阜和王声啊，他们呀要给我介绍一下三秦之宝。
5: 说相声，
4: 嗯，
5: 不好干了现在。
4: 那您，
5: 你看天天这个写作品，
4: 嗯，
5: 憋半天，
4: 啊，
5: 人家这个后边还有一帮天才在追赶，而且现在上台演出，听说还得画眼线。我又画不了这个，
4: 没有强制要求的啊。
5: 而我这也不行啊。后来我算一账啊，
4: 什么账？
5: 这说相声现在一年连3亿都挣不下来了。这不叫
4: 放心，您放心，干什么3亿也不好挣。不光说相声的
5: 啊，
4: 知道吗？好好说相声踏实住了。
5: 不说了，
4: 别着
5: 改行了，已经正式决定改行了。
4: 真不说了？
5: 哎，
4: 那您打算？
5: 我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准备做这个人体生物化学全方位物理转化产业。
4: 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这就是
5: 餐饮。
4: 哎嗨。
5: 哎呀，做这个啊，
4: 您别宣扬了
5: 啊，
4: 干餐饮也赚不了3亿。
5: 那咱干连锁，
4: 怎么连锁也挣不了3亿？
5: 大连锁咱只要计划好就能挣来，而且我这个品牌好。
4: 您什么品牌？
5: 我这大品牌，我品牌都设计好了。
4: 您是
5: RGM？ 各位 RGM 可能有些人知道。
4: RGM，
5: RG 大品牌，您一听，你
4: 国际化的餐饮。
5: 目前还不是国际化，正准备让它走向国际化。
4: 我说那这 RGM 没听过，这是什么呀？
5: 肉夹馍呀。RGM 啊，您算、啊、
4: 说这么热闹，就一肉夹馍。还取一洋名字。
5: 什么叫洋名？什么叫洋名？咱要走向国际化。
4: 国际
5: 这是有这个 RGM。
4: 这小吃啊，想走向国际化不容易。我
5: 谁说的？这肉夹馍可是汉系菜系的鼻祖。
4: 怎么肉夹馍还有一菜系呢？
5: 有啊，
4: 汉系。
5: 您看有这个什么汉堡包、鸡腿堡、鸡翅堡、油炸带鱼堡，还有这个龙珠堡。
4: 哪有油炸带鱼堡呀？那叫烙饼卷带鱼，知道吗？吃过吗？
5: 这我正发明着呢。
4: 别发明了。汉堡包跟肉夹馍挨着吗？您就往下排，肉夹馍、汉堡包，还没什么这。
5: 你懂这个肉夹馍的这个历史吗？你懂这个历史吗？
4: 别着急，慢慢说，我不太懂，您介绍介绍。
5: 这我研究过，
4: 嗯，
5: 我翻阅这个历史史实，
4: 嗯，
5: 肉夹馍比他们都早，这是他们鼻祖。
4: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
5: 当然了啊，这肉夹馍最早不叫肉夹馍，
4: 肉夹馍叫
5: 馍夹肉。
4: 哎，这个合理，馍夹的肉里头、哎。
5: 但是不行啊，这个馍夹肉赔钱。肉夹馍赚钱？
4: 不是，等会儿，馍夹肉赔钱？
5: 哎，
4: 肉夹馍赚钱？
5: 哎 ，it is yes。
4: 这什么道理呢？
5: 您看不太了解了。
4: 嗯，
5: 各位可能咱们这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陕西话。
4: 嗯，
5: 这个陕西话有些发音跟咱们北京话不太一样。
4: 您说一说。
5: 您比如说这个脑袋不叫脑袋，
4: 脑袋
5: 啥？
4: 哎，对，是。
5: 衣服不叫衣服，
4: 衣服。
5: 袄
4: 袄。
5: 裤子不叫裤子，
4: 裤子。
5: 缝儿，
4: 哎，缝儿。
5: 鞋不叫鞋，
4: 鞋。
5: 还
4: 都这么念的。
5: 没有不叫没有，
4: 没有。
5: 没，
4: 哦，对，一个字儿，没。
5: 馍就是没有的意思。
6: 对对对对对。
5: 哎，如果您不相信啊，这个馍夹肉赔钱的话，咱们可以大家表演表演。
6: 这我就不信能赔钱。
5: 自豪比说吧，现在你就不是人了。
6: 哎，不是。
5: 然后你是
6: 我怎么就不是人了？
5: 不是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人了。
6: 我。
5: 你是一个先秦时期的小商贩。
6: 我先秦时期了，
5: 卖馍夹肉的。
6: 哦，我是一个老板了。
5: 哎，老板了。
6: 我专门卖这东西。
5: 哎，我是一个吃货。
6: 哦，您是来买的。
5: 哎，买您的。
6: 我卖这馍夹肉，
5: 哎，
6: 我能赔钱。
5: 哎，您试试能赔钱不能赔钱？
6: 不可能，
5: 不可能，
6: 不可能，
5: 不可能，咱成样成样。
6: 来来，
5: 表演表演。
6: 来来，
5: 来吧，
6: 来
5: ，Action。你咋等雷呢？你在这儿？
6: 不是，卖馍夹肉不都是放着馍和肉人过来
5: 吗？你不得吆喝吆喝啊？
6: 这玩意儿怎么吆喝呀？
5: 没学相怎么学的？吆喝香菜辣青椒？
6: 不，这东西没有吆喝的。
5: 有吆喝，
6: 我没看见吆喝过。
5: 你当然没看见，你才活几年？先秦时期你咋知道这事儿？我教给你知道了。
6: 过去怎么吆喝的呢？
5: 好听极了。
6: 嗯，
5: 馍夹肉嘛。
6: 馍夹肉，
5: 您听这个啊。
6: 嗯。
5: 馍夹肉，
6: 什么来？不是，没听明白。
5: 馍夹肉，来一遍。
6: 这怎么头？
5: 馍夹肉
6: 头里这么小，后头那么大呢？
5: 这有科学道理呀、
6: 啊。什么科学道理？
5: 显示这馍呀薄、肉多，馍夹肉全是肉。
6: 哦，这肉感觉特别的大。
5: 哎，
6: 我试试啊，我试试。
5: 啊，您来了，您来了。嗯，
6: 馍夹肉。
5: 你不行，这肉不多。
6: 馍夹肉，
5: 肉太瘦了。
6: 馍夹肉，
5: 肉还不肥。
6: 我怎么听着像打鸣呢？
5: 甭管这个了，坐过来吧。
6: 不是就这样吗？
5: 你在这儿卖这个馍夹肉，
6: 我这吆喝，
5: 我过来买你的。
6: 您来买。
5: 哎，我来了。
6: 全是陕西话、啊、
5: 全是陕西话，
6: 先秦时期人的语言。
5: 先秦时期表现表现。
6: 来来来来来，
5: 表现表现。等着啊。
6: 馍夹肉，我听着还像打鸣的玩意儿。馍夹肉，
5: 这位先生，
6: 你好，伙计，
5: 你在这里做什么？
6: 我在这儿打鸣，不是，我在这儿卖馍夹肉呢。
5: 哦，啥个价钱？
6: 啊，你看啊、哦，咱这馍是两个钱，
5: 哦，
6: 肉是十个钱，
5: 哦，
6: 啊，这是一共是十二个钱。
5: 好，
6: 好。
5: 闹一个，
6: 来一个，对对对对对，这一看咱这刚打好的馍嘛，
5: 好，
6: 来，
5: 哎，你刚说的啊，两个钱，
6: 对，哎，不对嘛，
5: 咋不对？
6: 这是十二个钱嘛，咱光给两个钱，
5: 你说了吗？
6: 嗯，
5: 饼两个钱，
6: 对吗？
5: 肉十个钱，
6: 对吗？那就是十二个钱嘛，
5: 你馍夹肉就是个干饼嘛。
6: 谁跟你说的嘛？我这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不是馍夹肉。咋给你说不明白去？不是馍夹肉，是馍夹肉，
5: 还是馍夹肉吧？
6: 不是，馍夹馍。
5: 馍夹肉干饼，
6: 馍，你拿过来我不卖了。
5: 您看是不是赔钱？
6: 不是这么卖不出去、啊。
5: 哎，是不是赔钱？
6: 啊，照您这个理论，还真就是得喊肉夹馍。
5: 后来就改成肉夹馍了。
6: 肉夹于馍内，
5: 哎，到西安城肉夹馍，哎，现在让网上闹的一个肉夹馍好几十了。
6: 这是挺贵的，反正。
5: 哎，我研究过，您知道这个肉夹馍的历史吗？
6: 肉夹馍的历史
5: 最开始从哪儿来的？
6: 那我没研究过。
5: 我跟你说一个历史上的小人物，我估计你听说过。
6: 小人物
5: 也可能局限于你这个眼光，可能也没听说过。
6: 那您得说出来，我听听。
5: 哎，可能没听说过。
6: 可能没听说过。
5: 哎、没听说过不要紧。
6: 您介绍介绍。
5: 这个人物叫刘邦啊。
6: 谁？
5: 汉朝有一叫刘邦的。
6: 汉高祖刘邦，小人物在您这儿是？
5: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6: 废话，谁不知道汉高祖啊？
5: 龙种啊，龙颜
6: 啊，对对对对，
5: 古上有七十二黑子，
6: 对对对对，
5: 听说过这个？
6: 听说过，听说过。刘邦怎么了
5: 呢？他当年参加了一个小宴会，
6: 小宴会
5: 叫鸿门宴，有过？
6: 有，这我知道。
5: 项羽，项羽要弄他， 把他弄个宴席上要弄死他。
7: 人家这个历史书上说的是项王欲图沛公，
5: 不是咱俩人物的又变成仨人物了。
7: 不是哪有仨人物？
5: 项王、玉兔和沛公。玉兔来干啥来了？送信儿来了。
7: 您什么学问呢？项王想要杀沛公。
5: 对
7: 啊，
5: 指使了一个人，
7: 谁？
5: 叫项庄。
7: 对，
5: 项庄在那儿舞剑，非要弄死他。
7: 项庄自杀来了是怎么着？
5: 说舞剑嘛，
7: 拿宝剑没有抹脖子的。
5: 就在这个时候，
7: 嗯，
5: 来了一个人，
7: 谁呀？
5: 刘邦手下大将樊哙。
7: 樊哙
5: 闯帐，
7: 樊哙闯帐
5: 要救刘邦。
7: 对对对对对。
5: 项羽一看这个，
7: 嗯，
5: 心生敬仰之情啊。
7: 哦，爱他。
5: 忠君呐、
7: 啊，是是是，
5: 爱主啊，
7: 嗯，
5: 当时就说一句，
7: 说什么？
5: 给老子裂开，老子喜欢这个人。
7: 你等会儿，谁说话呢？
5: 项羽啊，
7: 项羽说话怎么这味儿呢？
5: 说一句楚国话吧，
7: 哎，
5: 湖北话，
7: 您这都不太听着，不太像着都。
5: 不但没有杀他，
7: 没杀，
5: 还赏他东西了，小礼物，
7: 赏给樊哙，
5: 哎，至坚。
7: 哦，赏给他至坚
5: 美酒，至坚，
7: 至坚是个
5: 大猪腿，
7: 猪腿
5: 卤的香香的大猪腿。
7: 怎么猪腿叫至坚呢？
5: 至啊，
7: 嗯，
5: 过去把猪叫至，
7: 哦，古语，
5: 哎，古语至坚，哦，没地方盛啊，
7: 嗯，
5: 盾牌拿来，盛上这猪腿，
7: 樊哙拿盾牌拖着猪腿吃，
5: 嘎嘎吃啊，咔咔撕啊，
7: 好家伙呀，
5: 吃的饱极了。
7: 嗯，
5: 后来呀，
7: 啊，嗯，
5: 这个大汉朝定鼎天下了，
7: 打下来了，
5: 哎，
7: 嗯，
5: 刀枪入库，马上往南山，怎么办？
7: 嗯，
5: 怎么办？怎么办？这天下太平，这樊哙想吃这口了。想当年在这个鸿门宴上，我吃过这个至坚这猪腿，特别好吃，
7: 把这口想起来了，
5: 想办法。
7: 用
5: 配料，
7: 嗯，
5: 做出来这肉特好吃啊！
7: 嗯，
5: 没地方盛了，咱不能拿盾牌再盛了。
7: 这会儿都已经是有身份了，
5: 哎，做一大饼，盛上，拖着吃。
7: 这是咱们陕西的锅盔，
5: 哎，后来不吃了。
7: 锅盔拖着这肉多香啊！
5: 吃这个，这个老烫后脑勺受不了啊！您琢磨琢磨，
7: 烫哪儿？
5: 后脑勺啊！
7: 拿锅盔拖着猪腿吃，烫后脑勺。
5: 啊，一吃不流水吗？这一舔，咔，口吻。哎
7: 樊哙什么智商啊，这是，
5: 哎，您看看
7: 啊，
5: 我说这有道理吧。
7: 不是，那这跟肉夹馍也没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
7: 不是
5: 慢慢的加进去了，它不是烫后脑勺吗？加进去了，
7: 哦，把这饼切开，把肉加进去了，
5: 哎，后来有了张骞。
7: 不是，这樊哙这肉夹馍产生跟您刚才说那汉堡也没关系。
5: 我不是说吗，有个张骞。
7: 有张骞我知道，
5: 顺着丝绸之路，
7: 嗯，
5: 把这肉夹馍
7: 啊
5: 就带到了大秦国。
7: 嗯，
5: 哎，大秦国呢就是过去的古罗马。
7: 古罗马，
5: 古罗马，大秦国
7: 叫大秦国。
5: 哎，带过去，
7: 哦，
5: 哎，带过去，好家伙，当时人一吃特别的香，当时人就说，
7: 嗯，
5: 哎呀，你们大汉朝带来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
7: 苗老师，这是谁说话呢？
5: 古罗马人说话呀，
7: 我听着像外星人说话呢。
5: 我又不会古罗马话呀。
7: 什么味儿啊这是？
5: 你们这个汉朝来的这个东西真是太好吃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越吃越饱，那就
7: 废话，
5: 叫汉堡吧。
7: 汉朝来的东西越吃越饱，就叫汉堡。
5: 这不有了吗？
7: 有什么了？有了，
5: 这不有了。
7: 您这纯属是对雷鼓足劈，
5: 这鼻祖，这就有了。
7: 肉夹馍是汉堡包的鼻祖，就这么，
5: 哎，现在咱们这一带一路啊，
7: 嗯，
5: 全世界都有了啊。跟着我，王老师，别说相声了。
7: 我干嘛呀？
5: 我一走，你一个人还得饿死。你跟我走。
7: 凭什么我就饿死？我还说两天评书不好吗？我
5: 没我了，
7: 我就饿死了。
5: 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7: 不是，您打算去哪儿啊？
5: 咱找一个小国家先练练手。
7: 怎么练手
5: ？RGM
7: 卖这个？
5: 你跟着我。
7: 我去不了。
5: 为什么？
7: 我这个英文不成。
5: 英文
7: 我去了跟人交流不了。
5: 非常之简单，
7: 嗯，
5: 王老师非常之简单。
7: 怎么简单？
5: 你跟我学几个简单的这个单词就行了，
7: 就能跟人交流了吗？
5: 哎，外国人过来肯定跟你打招呼啊。
7: 对啊，
5: hello，
7: 这我会。 hello，
5: how much，
7: 多少钱，
5: 能听懂吧？
7: 我回答不了人家。
5: 你就俩单词，
7: 嗯，
5: 万知道吗？
7: 知道啊。
5: 万知道吗？
7: 知道。
5: 知道吗？思睿知道吗？
7: 对，我数到五都成呢。
5: 能耐呀，
7: 你看看，
5: 韩国人知道吗？
7: 一百啊。
5: 哎，怪怪国人 how much，
7: 我这怎么办？
5: 他炸一指头，
7: 这是
5: one hundred，
7: 也忒贵了，这卖不出去啊，这个，
5: 哎，
7: 不是，等会儿，哎，这是简单的，
5: 那得跟我，
7: 万一来了一个老外，他问我要 五个加肉的，五个不加肉的，四碗汤，四份粥，六个饮料，外带俩茶叶蛋，我怎么跟他说？
5: 哎，好办呀，
7: 这怎么办？
5: 咱请个翻译吧。
7: 你就别说。
4: 刚才是苗阜、王声表演的《三秦之宝》，作品听完了，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啊，继续跟您聊一聊。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小霍魏瑶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八大火车站出发可以直达全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0: 哎，
1: 暑假出游的朋友们可以说是很方便了。
0: 没错，我看到这北京通州站啊，也有不少直达的城市。
1: 哎，
0: 比如说住通州的朋友要去这些城市，是不是比较方便啦？咱们可以直达燕郊、宝坻、北辰、唐山、秦皇岛、北戴河。
1: 南站咱们可以到天津、济南、青岛、合肥、上海、杭州、福州、厦门。
0: 哎呦，我太想去南京了。
1: 你想去南京干嘛呀？
0: 我最爱那一口蟹黄饭呢。
1: 哎呀，你还说我呢。你不到那儿也是吃吗？
0: 啊，当然也不是全是蟹黄饭啊，还有那些描写金陵的诗词歌赋
1: 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四平和李丁说的金陵诗会。
2: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学校掌声了，跟朋友们见面心里很高兴。
2: 是是，尤其今天啊特别开心，来到咱们古城西安。
4: 对，
2: 到了这儿是
4: 哪儿？
2: 哪儿？
4: 西安。您出去再转转去，您看见兵马俑了吗？就西安
3: 古都南
2: 南各庄。
3: 你说
4: 你把南各庄画古都里边去，
2: 南什么呀？南
4: 南京，古都南京，
2: 那叫金陵，对吗？
4: 您这说法更严谨了。
2: 哎，我就是咱们江苏的演员啊，这是我的主场啊。
4: 您主场你就别开玩笑了行吗？
2: 我主要看看你对我们南京印象深刻不深刻。
4: 太深刻了。
2: 是吗？
4: 当然了。
2: 哎，那说说
4: 啊，
2: 今天来到我们南京以后都干嘛了？
4: 干嘛了？
2: 去哪儿了？说说。
4: 我先去了一趟夫子庙。
2: 哦，
4: 然后逛了逛秦淮河。
2: 哦，
4: 准备一会儿再去中山陵。
2: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方？嗯，
4: 主要是就来南京一天，得多逛一逛，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回忆。
2: 哎，再问问你，到了南京以后除了逛美景啊吃美食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忘了？
4: 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拜访我呀。
4: 拜访你干嘛呀？
2: 看，
4: 你要带我去逛南各庄。
2: 我能在国学上指导指导你，点拨点拨你。
4: 就你，
2: 嗯，
4: 点拨我啥呀你？
2: 我正经是研究国学的。
4: 是吗？
2: 对，
4: 你研究国学。
2: 对呀，
4: 那国学多了
2: 啊，
4: 那国学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你研究什么？
2: 哎，我主要研究这个诗词啊。诗词，
4: 诗词。
2: 哎，对了，
4: 诗词呢可是咱们中华文化的瑰宝啊。
2: 哎，你可想象不到，这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他还能说出这词来。
4: 脑袋长得跟栗子似的，你脑袋长得跟冬枣似的。
2: 你可跟你开个小玩笑，你也没必要着急啊。
4: 不跟你开玩笑。
2: 那得了，咱都不玩笑了啊。
4: 就是
2: 啊。正式认识一下。
4: 你说说。
2: 鄙人，著名诗人四平，没听过吗？
4: 四平听过，著名诗人不敢苟同。
2: 那我这外号想必你得有点耳闻吧？
4: 什么外号啊？
2: 金陵诗王。
4: 我听说过金毛狮王。
2: 你不信你现场来来试试，你说是写诗是作词，咱张嘴就来。我最擅长，我能即兴创作。
4: 哎，好啊。
2: 嗯，
4: 来，你给我们急一个，来急。
2: 我在哪儿急啊？
4: 跟这儿急啊。
2: 我跟谁急啊？
4: 跟我急。
2: 一说这话就是外行。
4: 什么？
2: 咱是写诗还是作词啊？
4: 那看您擅长什么。
2: 哎，我擅长作词。
4: 那咱们就作词。
2: 你作词也讲运用词牌啊，不同的词牌做出那个词都不一样。咱用什么词牌啊？
4: 有什么词牌？
2: 那多了。
4: 你说说。
2: 什么贺新郎如梦令，满江红钗头凤，沁园春长相思，一剪梅拨算子，这都是词。
4: 拨算子。补。
2: 哦对，拨算补，这都是词。曲江月呀、
4: 啊。不要拨算子了。
2: 这都是词牌。
4: 哦。
2: 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西江月。
4: 啊、西江月那词格你知道吗？
2: 什么叫词格？
4: 词格都不知道。词格就这词有几句，每句几个字儿，什么平仄，怎么押韵。
2: 你说几句不得了吗？你说这拽文干什么呀？
4: 是拽文吗？
2: 西江月六六七六，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对吗？
4: 还真知道。
2: 这叫一阙。
4: 哎呦呵， 还缺还啊？
2: 明白，你不信，你当着朋友们，你出个题目
4: 啊！
2: 我当时给你来一阙《西江月》，
4: 一会儿就要唱上了，您的来，
2: 没问题，
4: 来一阙《西江月》，
2: 没问题。
4: 我想一个题目啊，
2: 有题目，有
4: 这样。
2: 嗯，
4: 我刚吃的鸭血粉丝汤，
2: 嗯，
4: 咱们就写鸭血粉丝汤。
2: 这有什么不能的？张嘴我就汤啊，
4: 来，
2: 我张嘴我就写呀、
4: 啊，写写来，
2: 听我头一句，
4: 我听听。
2: 鸭血粉丝挺咸，
4: 太水了，小哥哥。
2: 这水什么呀？
4: 鸭血粉丝挺咸、
2: 哎。我问你，
4: 嗯、
2: 咱给什么写呀、
4: 啊？鸭血粉丝啊。
2: 那鸭血粉丝你吃着咸不咸呢？
4: 咸呀、
2: 啊。对呀、啊，头一句话把口味点出来了，这叫什么呀？
4: 嗯、
2: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点主旨了。
4: 哦，开宗明义。
2: 对呀、
4: 啊。第一句，鸭血粉丝很咸。
2: 挺咸。
4: 哦、鸭血粉丝挺咸。
2: 对，
4: 真好。那二一句，
2: 吃完必须。给钱，吃了一碗又一碗，
4: 四句，
2: 还是觉得挺咸，
4: 确实太水了，小哥哥，
2: 太水了，我看你脑子进水了，
4: 怎么了？
2: 赖谁呀、啊？赖你题目出的不好，
4: 怎么不好？
2: 哎，我问你，当初有个大词人苏东坡，那词怎么样？
4: 好啊，
2: 他写过这鸭血吗？
4: 没写过。
2: 大词人李清照那词怎么样？
4: 好啊。
2: 他写过这鸭血吗？
4: 也没写过。
2: 呀，对呀，他们都不鸭血，你干嘛让我鸭血呀？再说了，那写诗作词你讲究韵呀，你哪能上来就来的呀？
4: 哦、
2: 你太小瞧我这金陵诗王了。
4: 那咱不来这即兴的，
2: 嗯，
4: 咱们就来酝酿好的，你给我们背一个行吗？
2: 哦，写你成写好的
4: 啊，对呀、啊。
2: 哎，昨天晚上我还写了一首诗呢。
4: 是吗？
2: 啊，
4: 那给我们背一背。
2: 哎呀，那献丑啊，献丑、
4: 哎。你别算钱。
2: 曲项向天歌，伯茅扶露水。
4: 虎掌拨清波，那是你写的吗？这骆宾王的咏鹅。
2: 哦，哎，哎哎，骆宾王的咏鹅。
4: 对呀，
2: 骆宾王不是外人。
4: 谁呀、
2: 啊？那是我师哥。
4: 什么？骆宾王、
2: 嗯、
4: 是你师哥？
2: 对呀、啊。
4: 骆宾王哪朝人啊？
2: 哪朝的？
4: 唐朝的。
2: 唐诗歌、啊。
4: 唐诗歌像话？什么唐诗歌？
2: 他有个缘故在其中啊。想当初我写诗的时候，我想找这么一个门户。
4: 哦。
2: 哎，我就觉得骆宾王不错。
4: 啊。
2: 我呢给他画了个图像，摆前头，我给他鞠了三个躬。起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算我师哥行不行啊？他没说不行。
4: 你亏了，四平。
2: 干嘛？
4: 你应该认秦始皇当师哥。
2: 嗯，
4: 但是你打一秦始皇的画，然后你贴墙上，你跟秦始皇说：“秦始皇，你认我当师哥行不行？”他也说不出啥来。
2: 我学写诗，我又不学修长城，我认他当师哥干？
4: 好执着呀你！
2: 再说了，我是想先把我师哥这诗啊，跟朋友们先朗诵朗诵，
4: 哦、
2: 待会儿您好有个对比、
4: 嗯，
2: 加深您的印象。你看站旁边呲着俩大牙。
4: 是是是是。
2: 我那首不叫咏鹅呀，
4: 你这首叫
2: 咏鸭。
4: 咏鸭，
2: 对的，鸭鸭鸭，扁嘴儿。

0: 别说了，您能把那唐诗的名字您说出个三个五个来，我算您厉害。
1: 那么说我读过咏柳，有这诗吗？
0: 有啊。
1: 咏柳悯农，春晓随公，登高江雪，锦瑟怨晴，瑶池浅怀，望月假声，寒食月夜，落花清明，春望旅宿，公祠出塞，清溪客至，东郊北征。有贫女渔翁，扬州不旁近苑，江南曲烟歌行，望天门山，登鹳雀楼，过香积寺，登飞来峰，酬张少府，赠刘景文，宿建德江，题西林壁，终南别野，静夜思蜀道，南别董大麦，探翁游子吟，春宫苑，旅夜抒怀，夜雨寄北，钱塘湖春行，月夜忆舍弟，天末怀里白，长安遇逢住，早发白帝城，夜宿山寺，利州南渡，别房太榆木，早朝大明宫，芙蓉楼送新见识，迢迢千有情。
0: 哎呀，怎么样？这么多诗
1: 啊，
0: 您背的最熟的是哪首？
1: 哦，你问我背的最熟、读的最溜的
0: 哪首？
1: 呀呀呀！
0: 又来了。
2: 刚刚听到的是四平和李丁合说的相声《金陵诗会》啊，这诗词歌赋趣谈了南京。
3: 哎，你说这个江浙地区那么多好诗，自古就出才子哈。
2: 对呀，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古时啊，江浙的确是经济比较富足，而且呢读书风气也比较浓，以及教育的投入比较大，历史很悠久啊。
3: 哎，要说这历史悠久啊，北京丰台站这条线路也是历史悠久。
2: 都到哪儿啊？
3: 保定、衡水、太原、井冈山、九江、广州、南宁、海口。
2: 你说哪个地方历史悠久啊？
3: 这些地方历史都悠久
2: 啊，
3: 但是你要说我想去，那就想去太原。
2: 为什么呀？
3: 太原呀，远古时期呀属于冀州。
2: 都到远古了？
3: 哎呦，我就觉得那地儿好。
2: 那是够久远的。但我看了一眼啊，这北京朝阳站这条线路也算是历史悠久了，直达承德、沈阳、大连、长春、丹东、哈尔滨、延吉、长白山和牡丹江。
3: 尤其是你的老家沈阳，对不对？
2: 嗯，
3: 那烤鸡架子那多好吃啊。
2: 好吃的呢。
3: 你不说了吗，咱俩到哪儿它都是吃啊。
2: 那倒是。咱们就来听一听沈阳本土的相声演员王振华和冯巩还有这个潘斌龙说一段相声故乡情。
4: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0: 飞机航行呱呱。朋友们，大欢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哎呀，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昨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哈哈
3: 来的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1: 龚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3: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3: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儿，
3: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儿。
1: 我这上句儿是小板凳四条腿儿，
3: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4: 小皮球下脚低，
3: 马兰开花二十一。

0: 22562527282932321。三岁的小孩穿皮鞋，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0: 背着书包往家跑，哎，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
1: 哎，起起起不来，
0: 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画画画图画。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神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3: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3: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3: 拱半句。
2: 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2: 省钱。
3: 没事啊，
2: 他懵的，
3: 再来
1: 的，懵的
3: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3: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2: 黄昏恋。
1: 再来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2: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2: 出溜滑。
3: 运动项目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还着你。
2: 再来，
3: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2: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2: 我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2: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2: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我爱辽篮。一二三四，我爱辽篮。
3: 火来火来，还敢比吗？
2: 啊，撤吧！我觉得咱这样 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4: 山，大山的山。
1: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1: 山。
5: 你说啥？
3: 他说呀、
2: 啊，我也没准备词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快赶快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自己就打起来了。
1: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1: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瓦蓝。瓦蓝什么色儿？
1: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儿？
1: 蓝瓦就是老蓝嘞。
2: 老蓝什
1: 么？闭嘴。
2: 这么些话、
1: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啊、
2: 山没山弄的。
1: 来来，再来一字，
2: 再来个字。
6: 好水的河
2: 河蟹海参 个头大。
1: 辽宁美食传天下，
2: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鸡架。
1: 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3: 还敢问啊？
4: 地铁的地，
1: 地铁的地，
2: 地下交通，走地下，
3: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1: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咋堵，咱不怕。
2: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1: 感叹词都上来了，
3: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1: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3: 再来，
1: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3: 简单点。
4: 啪！
3: 哎呦喂！掌声，掌声，谢谢。
2: 你会写吗？
3: 啪，当然会写了。啪嘛
2: 啊，
3: 啪啪字是
1: 怎么写？
3: 我你
6: 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啊，我小名叫康揍。
3: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2: 我问你怎么写？
3: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嘛？
2: 啊，
6: 太不会这个。
2: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3: 对吗？
2: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6: 足疗。
2: 那你瞎编的，下字出的挺意外。
1: 咱俩好像要失败，
2: 观众眼里咋看咱？
3: 囊囊踹。
1: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6: 哪位朋友？
3: 开，开，哎呀，
2: 你是不是姓龚？您
3: 开，开是什么？开，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开，开。
2: 好，来走了，开瓶啤。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

0: 杯如常，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一架苏制128飞机降落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机场上，缓步走下飞机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神情严肃的老人，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身材高挑、面带微笑的女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带着女儿梅加瓦蒂急忙上前迎接来宾。这两位贵客正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
3: 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领导人携夫人出国访问。为了适应印尼当地炎热的气候，展示民族特色，王光美特意穿上了一件短袖的旗袍，显得是端庄大方、气质高雅。500万印尼民众夹道欢迎，争睹新中国元首夫人的风采。印尼总统苏加诺还将一个最新品种的兰花命名为王光美，以示尊崇。这是王光美人生当中一段最欢乐、最幸福的日子。他陪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他以深厚的涵养、非凡的气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这对革命伉俪一路走来的情路历程呢？
2: 1945年的北平城，一个年轻女学生骑着自行车，神色有些紧张地穿过西单繁华的街道往家里赶。她刚刚和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担任过卫生部部长的崔月黎结完头。
4: 那你妈妈就骑一辆蓝自行车来，然后还戴一个这个白手套，说穿的衣服其实都很朴素，但是那个劲儿，说就一看就是那个洋学生，戴一个白手套就来了。
5: 开始跟崔月黎联系，她就给我一些书看。那时候我们看的书，那皮儿上呢，不仅什么什么文艺书的皮儿是什么，里头呢可能就是共产党修养啊、联合政府什么介绍我们看的，还真怕碰见是那警察。说上这西单像不像这么广阔的西单现在那么宽阔？那边十三个路口吧，说上一排警察，就侦查身体查什么的呢，就害怕呀，你不知道他查你的包里有什么进步东西的都放进呢。所以每一次带这些书都跟别的搁在一块儿，而且那皮儿上都不是他那原装。
2: 在崔月黎借给王光美看的进步书籍中，有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刘少奇。在写这本书时，时任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了，而王光美对刘少奇的身份、职务并不太清楚。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出身大户人家、对革命充满向往的进步青年。1921年9月，王光美出生在北平。身为中国代表团公使的父亲王志昌正在美国参加九国会议，他接到喜获千金的电报，异常兴奋，触景生情，他给长女取名为光美。王光美在家中排行第七，前面有6位哥哥，后面有4位妹妹。王光美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曾留学早稻田，母亲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在家庭的熏陶下，王光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成为物理研究所的助教。王光美学生时代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她也本该循着这条求学深造之路成为专业的学者，甚至是科学家。然而王家的兄弟中有的已经接受了进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共地下党有所接触，尤其是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他是家里最早参加革命的，他通过秘密电台为北方局直接向延安发报，正是他深深影响了王光美的人生方向，也是他的妻子把地下党员崔月黎介绍给了王光美。王光美认真地学习崔月黎借给他的进步书籍，尤其是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6: 那么
5: 们第一次看这些书的时候，我是挺认真的，那还是真认真读，读可是就觉得真难做到，它不是一句空话能说到的。对少奇最深的那还是从这边修养。但是我跟你看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哎呦，这唐公这哪言可真不容易，他这本书吓得我都够呛。因为我是老想当共产党员，可是越看越觉得自己要求这么严，自己是能到这份上。我是指的这个，并不是别的害怕。我后来一直对少奇觉得他的严与这个书也有关系。
2: 1946年春节，王光美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一个纸条，要他去军条部担任英语翻译。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所谓公正的面目出现，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不久，在北平翠明庄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成立后，共产党方面派遣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作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参与调处，但是缺少英语翻译，北平地下党员崔月黎就想到了王光美。但是这份工作让王光美有些踌躇，因为他已经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额奖学金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他既不愿意放弃为党做点事情的机会，又不忍心让悉心栽培他的德国教授失望。
6: 他说，你妈妈这种年轻学生最好骗了。他说，我就跟他说，就是需要你这个去军调部去当翻译。然后我妈妈说，我已经拿到全奖学金去读博了。妈说我再考虑考虑吧，但是等于说共产党没有时间让她考虑了。最后就说你如果不去的话，以后地下党就不理你了。我说那后来怎么？她说你妈妈就站在那树旁边哭，呜呜呜的在那哭，哭半天说那行，她就去了。
2: 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感染了王光美。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军调部的中共人士撤离北平。就在这一年，王光美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去延安。
3: 1946年11月，王光美告别了父母，来到北平西苑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这是王光美第一次坐飞机，飞行当中他望着窗外的崇山峻岭，心情激动，因为他正要飞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王光美还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革命信仰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延安也有许多浪漫的幻想。在他的行囊里甚至还有一双溜冰鞋。多年以后，王光美经常把当年打算在沿河上滑冰的天真想法当笑话讲给孩子们听。但也许正是这份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打动了在窑洞里日夜为革命事业所忧、孤独寂寞的刘少奇。
2: 此时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但是和他逐步上升的政治地位相比，刘少奇的婚姻生活就显得十分坎坷。在遇到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段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在他19岁时，母亲做主在家乡结下的旧式婚姻。刘少奇在洞房里坐了一夜板凳，给那位年轻的农村姑娘讲了一夜的自由，但是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唯一的要求是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他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他，后来还将自己与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所生的长子托给了他。1922年，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在长沙遇到了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一起闹革命的何宝珍。朝气蓬勃、端庄秀丽的何宝珍与24岁的刘少奇迸发出爱的火花。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年轻的革命者结婚了。而何宝珍的命运和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 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何宝珍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刘少奇与之后的三任妻子都因各种原因最后无奈分手，只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无人照料。后来人们常常能看到刘少奇在吃饭的时候端着大碗，轮流下女儿涛涛、儿子丁丁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年纪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非常关心刘少奇的家庭情况，他和夫人康克清一直想替刘少奇物色一位人品贤淑、秉性文静的伴侣，使刘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1946年年底，当25岁的王光美来到延安时，正巧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里继续做翻译工作。在这里，王光美受到了朱德、康克清夫妇的亲切关怀，闲暇时他也会应邀参加中央机关星期六举办的舞会。在舞会上，王光美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少奇。和他差不多时期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的，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炼。由于刘少奇曾在北平工作过，他向王光美询问了一些关于北平的情况。
5: 问问情况，就是作为那领导期间是那个，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是什么身份，反正知道是负责人之一吧。他就很关心，因为他在北京待过呀，他就问了学校情况，问的情况。后来他就问你是不是党员，他一问到这儿呢，我就得如实说，我说我不是，我没入党。
2: 王光美天真的对刘少奇说，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刘少奇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5: 有一天少奇就到我们办里去参观，这是中央同志来参观，这是大事吧，都有人陪着走。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上了我的房子，瞧瞧转转转转转。
4: 这个王炳南同志讲，他当时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嘛，说这个我们这个外事这块是周恩来管，怎么这个少奇同志老到这儿来转转什么的，转转有的时候呢他们在就打个招呼，就跟几个就是年轻人都打打招呼，他不在那的时候呢，我爸爸说哎还想进去看看，说后来进去看看的时候呢又到那个女生宿舍去转了一圈呢，这时候王敏南还没想到，说真奇怪，说因为他平时是特别严肃的一个人。
2: 经历了连续三次失败婚姻的刘少奇对婚姻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工作繁忙，也使得他没有闲暇考虑个人问题。而王光美的出现让刘少奇在战火的硝烟中，在孤寂的窑洞里生出一线温暖和美的希望之光。1947年3月5日，黄华通知王光美到刘少奇那里谈话。
5: 我是跨过村子出去，他吃饭让我吃饭，我说我刚吃完我就没吃，让他站起来，哎，看着不习惯嘛，觉得一人坐在吃饭旁边一人坐，他就拉开这抽屉，紧闭那抽屉一拉开，拿一个小鸡儿给我，就是表示他吃饭让我吃，我说我吃完了，于是他就好像照顾人，给我来一个鲤鱼吃，鲤鱼我吃，吃饭他好安静吃饭。
7: 他讲了半天，他说这怎么吃？因为他刚过来嘛，然后呢，他说我这有刀。他给削了一个，削的那个梨呢，就是北京的学生嘛，一削就整个那梨子皮都在上面不掉下来了。爸爸说：“哎，这是怎么削？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么削梨。”所以他们俩，我估计是从背景、从各方面很不相像，大概才有这种吸引力。
2: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同年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刚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也跟着外事组的同事们紧急撤离，来到了瓦窑堡参加土改工作。在瓦窑堡， 王光美收到了刘少奇托人带来的专门写给他的一首诗。王光美之前从没谈过恋爱，心思单纯，把刘少奇的暗示只当成了领导对革命青年的鼓励。而与此同时，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开展工作。在短暂的几次见面后，王光美和刘少奇就面临分别。然而就在王光美去蔡家崖学习文件时，却意外遇到了路过此地的刘少奇。
5: 相看就在院子里，大家都在那散步活动嘛。那你要跟我走，我先上晋察冀。晋察冀那种也搞土改，你不是晋绥搞土改吗？这全国都搞土改，说你是不是也跟我走到晋察冀呢？他就问我一句，我就说我已经参加了在晋绥的这个学习，我就不动为好。我那时候反正也挺左的，就反特殊吧。其实你呀稍微动点脑筋，我这人也迟钝，我就没往别处想。
3: 一向沉默寡言的刘少奇偏偏对这个北平来的女学生是格外的热情，在百忙中还抽空跟她谈话，周围的人都看出了点端倪。原来刘少奇已经喜欢上了王光美，可是此时的王光美正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个人的婚姻大事还无暇去想，因此面对刘少奇的一再暗示，王光美就表现得有点迟钝了。1947年5月，刘少奇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的建平县的西柏坡村。1948年3月，王光美在结束了土改工作后也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这个小山村见证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关键时刻，同时也见证了一段革命爱情在这里开花结果。
2: 王光美来到西柏坡后不久，正赶上三八妇女节，在万事组组织的舞会上，王光美和刘少奇重逢了。在交谈中，刘少奇邀请王光美有空上他那里坐坐，王光美欣然前往。两人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在那次谈话中，刘少奇第一次直接向王光美表达了自己的好感。
5: 我这人属于特迟钝，有时候还挺愿意跟我说话，我也没往那儿想，因为他们那首长他是比我们年纪大，那职位也高，我们就根本不会想别的。
4: 他说他也没有正式谈过恋爱跟谁，反正他没跟我讲他正式跟谁谈过恋爱，但是呢，他我见的所有的男的都是跟我说他自己怎么好怎么好。他说我见你爸爸一个就是，他说他上来就跟我说我的条件怎么不好，我工作多忙，我有五个孩子，然后我身体怎么不好，所以呢我妈妈说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就觉得呢他特别坦诚。
5: 我说都几点了，我得回去了。他拉开抽屉看表，表不走，手上没带手表，一个破表不走。哎呀，我要不是说我好多事儿，要说我最近是同情，第一是尊敬，第二我同情，我心软，我也觉得怎么会弄得这样，整天日夜工作都表都没有，拿一表不走。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给你收拾收拾？他说那应该叫谁呀？他哎呀，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那时解放前嘛。我说行，我认识赖祖烈，赖祖烈是特快科，管的是你的生活，我教他给你修。不能没有表，你得有起居，也得这个时间。后来呢，从这些小地方看去，还是确实，我觉得挺起码，如果真是他愿意跟我们好，那我就愿意把他给照顾好。我把这表修完了，赖祖烈就把他表送给我了。你说我也难办了。你说我当时你是修好你就直接吧，你特快科，反正这些人都有心眼儿。他把表送给我了，我就难办。他也不通知我去，我也不敢随便去啊，我就把这表呢交给了王炳南，这样一下就知道了吧，就促成我们这事儿。
2: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简朴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张木椅子外， 就是从延安带出来的那个写着旗字第三号的小书箱。
5: 万事局的人还自己觉得有点洋知识，把那鸡买的鸡蛋买的奶粉用糖啊凑齐了，蒸了一个蛋糕。
2: 结婚的当天，刘少奇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只是到了傍晚时分，他对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他接来吧。
5: 到的时候人家说，这今天是光美跟少奇结婚。总理就特别聪明，总理就喊了，光美啊，我们得去看看你的地方。
2: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时父母都在北平，他们辗转得到这个消息，但是并不知道刘少奇是谁，只好向借住在家里的地下党员宋汝坟打听。
8: 老头老太太就跟我说，说听说我女儿跟刘少奇同志结婚了，你见过刘少奇吗？我说我没见过。就行不见，距离西单很近，那个西单的那个书摊上就卖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那个书的头一页就有少奇同志这个像，我就那买了一份，我说你看看，他们家人都在那看呢。
2: 刘少奇比王光美大23岁，曾经有5次婚姻，生下了5个孩子，两人的背景、经历、性格也迥然不同。其实无论在北平还是在延安，都有人向王光美表达过好感，但是王光美为什么会选择刘少奇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呢？
5: 这个人啊，一来是我佩服他了，就是说我读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特专心，真专心，真刻苦。
4: 后来我说你肯定是先结婚后恋爱，后来呢他这么就胡说，然后我说那是不是你崇拜他，然后他说哎呦，他说我是崇拜啊，他这个他承认。
2: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他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结婚以后，王光美开始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工作上他兢兢业业，谨言慎行，成为刘少奇得力的助手。同时为了让刘少奇更加专心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生活上他更给予了刘少奇无微不至的关心。
3: 王光美先后生了4个儿女，加上刘少奇和前妻生的几个孩子，组成了一个有着10多个成员的大家庭。作为一家之母，王光美贤惠开明，疼爱孩子而从不溺爱，对刘少奇前妻所生的子女，王光美视同己出，给予了无私的母爱。在王光美的精心照料下，刘家成为了中南海里最欢实的家庭，让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是羡慕不已。然而1966年，一场空前浩劫席卷中国大地，处在这个风暴中心的刘少奇一家顷刻间被摧残的是支离破碎。在磨难中，王光美始终站在刘少奇的身边，和刘少奇风雨同舟，经受磨难，让这个爱情故事增添了不少让人唏嘘感叹的动人篇。
2: 1980年5月19日，青岛海军101驱逐舰上哀乐低回，汽笛长鸣，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骨灰海葬仪式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携子女捧起缠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与亲人做最后的道别。
3: 过王光美家的人都看到过挂在他卧室里的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刘少奇正在台灯下伏案工作，这是王光美在1955年春天亲自拍下的。文革后重新安家，他从众多的照片中挑选了这一张，放大后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多少个寂静的夜晚，王光美独坐床前凝视照片，他说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少奇同志仿佛还在他身边，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2: 1948年，王光美和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后，他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 实际主要事务就是担任刘少奇的私人秘书，替他打理一些琐碎小事。他们婚后不久，王光美的中学同学黄甘英来到他们在西柏坡的住所看望王光美。
8: 回来了，光美就很热情的迎上去，就跟少奇同志打招呼。少奇同志还夹着这个本儿，就看见我们就站住了。光美就拿着一个是本书啊还是什么东西，我印象没有，就给了少奇同志屁股一下子啊，就说你还不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吃饭吧。啊，少奇同志就乖乖的进去，就去换衣服啊什么出，就显见得呢俩人的关系非常好。
2: 在工作中，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都要经过磨合一样，王光美和刘少奇刚结婚的时候也闹过小别扭。
5: 就我刚跟他结婚以后，礼拜六看电影，请人就拉着去看电影，
6: 是也不带人去。
5: 他就没想去找他老婆也一块去，就他请人拉着就走了，人也不知道上哪儿，我也没去过在那地方，就走了。后来我想想，我觉得在这不对呀、啊。哎，就像这种笑话也是有的。不拒绝，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的心里，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
9: 我妈妈说，他跟光美跟少奇看过一次电影，他说，我怎么感觉就跟少奇看不懂那电影一样？光美老在给他讲。
2: 1949年，刘少奇一家住进了中南海，王光美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秘书。在与刘少奇共同生活的20年中，他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工作了19年。为使刘少奇专心致志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王光美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对他关心、体贴、照顾。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刘少奇形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毫不犹豫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以适应刘少奇的需要。
10: 休息多做点时间，2-3点、3-4点，少奇同志出去开会或办别的事情，他也得等少奇一块吃饭。
11: 少奇同志不睡觉，他也不睡，行不行？有时候在这哈哧哈哧的那个家伙，没办法。
12: 就是我母亲已经对我父亲熟悉到什么程度，我父亲咳嗽一声，他就知道我父亲要什么，要干嘛。我跟我妈那儿，因为我妈办公室我们还可以进，我们只是不看桌上写的文字的东西，然后就跟我妈说说话，悄悄地说说什么话。他们俩办公室不是挨着吗？那边茶杯一响，我妈答应一声，赶快就过去了，从他办公室跑到他办公室，把茶倒了。
2: 王光美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政治秘书的本职工作，还亲自照料刘少奇的饮食起居。
6: 因为我爸爸是早晨5点多才睡觉，所以要吃个夜餐。那我妈妈就是把所有的菜都给就是和在一块儿，然后就是把剩菜倒在一块儿，他就拿一锅一煮。我爸爸老说我妈妈做的菜，说真好吃，真好吃，老说特别好吃。后来我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可真能骗他，说你根本就不是你做的，完全就是剩菜，就是白天的剩菜，他一个炖。我说要不就是我爸爸特别客气，老说做的特别好吃。
2: 刘少奇在长期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饮食不规律，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消瘦。和王光美结婚后，王光美尽量让他在饮食方面定时进餐，营养均衡。
5: 我出国以前呢，我父亲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他有胃病，有肺病，一直呢没人照顾，仔细的照顾他。那么自从跟 王光美妈妈结婚以后呢，慢慢的身体呢就恢复的，逐渐的恢复的，确实是不错。我就觉得王光美妈妈就是不简单，在哪呢？就是她能，全心全意的，这个自己不遗力的这个，照顾我父亲。
2: 在中南海那段平静幸福的日子里，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孩子一个个出生了。王光美为刘少奇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再加上刘少奇与两位前妻所生的五个孩子，要当九个孩子的母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的孩子，但是他却最受王光美的疼爱，新衣服先给他穿，自行车手表也是先给他买。王光美的孩子们当时都不知道丁丁、涛涛和他们并非一母所生，
4: 弟弟妹妹呢也都不知道。只有一次我记得呢，当时吵架，当时跟弟弟妹妹吵架的时候，那个突然就说出来了，就是说呢，就是我不是他的亲姐姐。后来呢，平平当时呢就一愣，一愣了之后呢，他就哭了。后来妈妈把我叫去了，说涛涛，说妈妈从来没跟弟弟妹妹说过，你和丁丁不是我生的。我当时听了之后吧，我也特别感动。
2: 刘少奇和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所生的女儿刘爱琴常年在苏联生活，回国后也得到了王光美的关爱和帮助。虽然她只比王光美小六岁，但一直尊敬地叫她光美妈妈。
5: 我刚从国外回来嘛，这个国内的生活有点生疏了，不太习惯。记得他给我买布鞋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一般的中国人穿布鞋啊，他就跟我讲说是都很舒服的，你老穿高跟鞋挺累。完了我就确实是穿了好长时间，穿脏了啊，他说这鞋可以洗的啊。完了就帮我洗，教我怎么洗这布鞋。
13: 整了一整家庭和谐，它就不仅是夫妻关系好，跟子女关系也比较好。
2: 为了家庭和谐安宁，扫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王光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昔日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如今只能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作为丈夫，刘少奇一直对王光美的牺牲敏感于心。有一天，刘少奇见怀孕的王光美吃不下饭，主动给她蒸了个鸡蛋，还加了醋，这是传统湖南菜的做法。这道蒸鸡蛋让王光美一直记忆深刻，这是丈夫唯一一次给她做菜。
13: 她其实还是挺动心的，知道我要生啊，结果年高龄的出产，她也知道。可她偏偏那天就是还主持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他还来，但是他到医院室看你说你抱起来给他看看，让我那亲我一下，他总得慰问一下。
2: 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在缅甸的海滨，王光美不小心把李宾斯借给他的珍珠项链弄断了，掉进了海里。缅甸总理奈温当即命人拿来一串十分名贵的红宝石项链送给王光美作为补偿。为了表示礼貌，王光美在当天的晚宴上戴上了这串红宝石项链，但也仅仅就戴了这一次。回国后，王光美马上把项链上交了。这串缅甸前总理奈温送的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却给王光美带来了一场灾难。而当年刘少奇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的橡胶海绵枕头，后来也成为了一件特殊的文物。
3: 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对妻子王光美说，只要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繁荣富强起来。然而就在他全心全意地规划祖国的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浪席卷而来了。 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和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十年中，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陷入了狂热的动乱之中。这也让刘少奇和王光美这段在炮火中诞生的爱情备受煎熬。
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斗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在回忆当年惨遭迫害时写道，
14: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的身上，无限的信任差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中间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2: 让刘少奇更为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孩子都是因为他也被拖进了这场政治风暴中，纤弱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要怎样承受这种荒唐和残酷呢？1967年1月6日，王光美接到一个电话，声称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马上截肢，要家长立刻到医院签字。当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时，才发现这是一场为了抓王光美而设的骗局。
6: 一进门的时候，刘源就在那喊说他们骗你，说是把你们给骗了。然后呢，我爸爸就一愣，然后我妈妈就反应特快，然后我妈妈就把我爸往后一推，然后就说不是王光美的全走，然后就使劲就是瞪我们俩人，爸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妈妈就说走啊，然后那几个警卫夸就把我爸爸给架走了。
2: 王光美被劫持到清华大学，次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回到中南海，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平平婷婷都哭了。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刘少奇曾劝说王光美和他划清界限，带着孩子们离开中南海，但王光美断然拒绝，始终和丈夫站在一起，宁愿自己忍受屈辱，也要竭力保护自己的丈夫。这对年龄、阅历、背景、性格差异很大的夫妻，在此时他们的心灵无比的靠近。就在文革初期的一天黄昏，王光美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刘少奇说，因为相互信任。
5: 我有我的命，他的命，我那些拿着我那安心药瓶，我跟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决定。他是很少说话，可是这个话都是关键上。
2: 4月10日凌晨，王光美坐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派来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大学主楼7层会议室接受第一次审讯。红卫兵强迫他穿上从他家中抄来的高跟鞋、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面对如此羞辱，王光美没有屈服，用他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的敏锐头脑和清晰的逻辑为刘少奇辩护。6月18日，在刘少奇夫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被以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由逮捕了。刘少奇、王光美深感事态发展严峻，对自己的前景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最担心的是才6岁的小女儿小小。刘少奇和王光美商定，将小小托付给了保育员赵阿姨。
5: 他就说：“就是老赵。”就是我们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小小可就托付你了。我听见你说那个是哪有的事儿啊？我说没那么些事儿呗。实际那会儿，他们心里头比我明白，我没想到那么严重。
2: 7月18日，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刘少奇的家中。早晨，平平姐妹看到一张写着晚上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的海报。当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解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西楼大厅批斗，他们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6: 我爸爸和我妈妈说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呢，他们俩就是头一次，我爸爸给我妈妈收拾行李，就他还是有预感，收拾完了以后坐那。然后我爸爸好像从来是比较严肃的，是这个不苟言笑的，所以就开一个玩笑，说是咱俩好像等着这个大花轿来了一样，说等着花轿来抬我们来一样，就在那儿等，就开一句玩笑。然后我妈妈印象特别深。随后呢，人说王光美，叫王光美先出去的时候，我妈妈站起来，就她要先走的时候，我爸不就说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吗？就跟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 8月5日，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里又受到残酷的批斗。中央文革特派员等亲临现场指挥，并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扬言要在全国放映。刘少奇的几个孩子被强令来到会场接受教育。
15: 我父亲和我母亲呢，本来是相距在4-5米，越压越近，越压越近，就打又打又乱场，越大概相距1米来的时候吧，这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一下挣开了以后，就冲着我父亲就扑过去，一下抓着我父亲的手，还使劲抓着。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面，这是生离死别了。
2: 9月13日凌晨，几名军人出现在王光美面前，向他出示逮捕证，给他戴上了手铐。同时，平平、圆圆、婷婷被通知收拾行李，到各自学校去接受批斗。连最小的女儿小小和赵阿姨也都被撵出了中南海。在秦城监狱里，王光美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常常用刘少奇和自己分手时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来鼓励自己，一定要活到党和人民胜利的那一天。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和往常一样坐在铺板上，突然门打开了，两名专案组人员走了进来，专门向他宣布刘少奇已经死亡的消息。

0: 话，他就说对不起。然后我就跟我班主任老师说，我说我妈妈为什么跟我这么疏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疏远很隔阂的感觉啊。然后我那老师就一笑，他就说他还是贵族，你已经是平民了。
1: 在翻转这80年来讲，作为老年人回溯，我觉得一个人没受过折磨，他对于社会认识也是不完全的。他受过折磨是被生特苦了，可是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比我们认识更深刻。
2: 虽然12年的牢狱生活让王光美昔日的容貌失去了光泽，身体也不再挺拔了，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垮，他的心理依然健康，他那份高贵的气质还在。时光和苦难的打磨只会让他的美丽更显异彩，也让他的爱情更加真挚纯洁。
3: 1980年2月，中共11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在举行追悼会的前夕，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和孩子们到河南开封去接回刘少奇的骨灰。当王光美带着孩子们走进刘少奇逝世的房间，看到简陋的木板床上一只方形的橡胶枕头时，再也忍不住悲伤，一把抱住枕头失声痛哭。这只枕头是1963年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礼物。这只橡胶枕头陪伴刘少奇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第二天，在郑州人民会堂隆重举行了刘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河南省领导郑重地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王光美。在刘少奇逝世多年后，王光美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他的骨灰。面对存放刘少奇同志骨灰的壁龛，王光美提出为所有死难者三鞠躬。5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首都群众10000多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上，王光美难掩悲伤，邓小平走过来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王光美终于迎来了这一刻，只是她深爱的丈夫没有能亲眼看到。追悼大会后，王光美遵照丈夫的遗愿，和子女们一起亲手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入大海。2004年6月，王光美亲自让儿子刘源安排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代的聚会，历史又翻到了新的一页。
2: 2006年10月13号凌晨3点42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85载人生路，永远合上了她那慈祥的眼睛。2007年10月，王光美的骨灰放入了刘少奇的骨灰袋中，在家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刘少奇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安葬在刘少奇纪念馆里。这对真挚坚贞的革命爱侣以这种方式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朽，他们的忠贞爱情万世传扬。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敲响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国内澳洲国内啊，然后这个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啊，那您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就操作非常的简单，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也不需要担心。假如平时习惯这个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这个数字电台上面呢，所有的这个广播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来排列的啊，所以说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假如您这个随着节目进入到数字电台的越来越多是吧，假如说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这个堵在下班高峰期的路上啊，无聊打发时间，听一听收音机，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放松一下的话呀，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你选择，那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是非常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身在维州啊墨尔本境内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不仅仅是通过数字电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稳定和清晰，而且像主流的大众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要的几家广播或者说媒体啊，都像 ABC 3W 等等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给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为大家准时开通，是免费的哈。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各位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积极的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不管是时政要闻，还是说您生活当中的趣事儿啊，都可以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通过咱们13004730038来进行同步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说是吧？好，那听众朋友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消息。拥有400多套房产的专业投资者 Nathan Birch 是警告称，澳洲这次加息不应该归咎于政府，背后反映的是一场国际债务危机。他说，这远不只是澳洲总理埃伯尼恩或工党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货币与债务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出现裂缝，澳洲同样是无法幸免。就在昨天，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官方利率至4.6%，创下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不是表示，澳洲只是跟随这一趋势的多个国家之一，多个主要经济体正加速走向全球的恶性通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是升至5.2%，日本增长期维持零利率，如今却在急速上升。这说明全球金融大萧条已经近在眼前。这项加息决定旨在遏制通胀，而通胀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及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推动。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利率从3.75%上调至4%，这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调整。Birch 警告，这场危机将使食品、燃油等生活成本飙升，澳洲民众应考虑如何减轻对个人财务的冲击。尽管预计利率会下降， Birch 仍然是提醒房主不要因此仓促做出任何的财务决定。他预计投资者会从恐慌抛售的卖家手中买入房产，但房价下跌的城区也可能会很快就反弹。

下面一条消息，从10月1日起，免费并或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范围将收窄至最容易出现重症的人群，风险较低的人士包括18至64岁的健康成年人，仍可考虑接种，但需要自费。那有说法称呢，疫苗费用可能会在130至150澳元之间。这项变化意味着澳洲在疫情期间推出的独立新冠疫苗计划将结束。今天公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但是在2021年年中至下半年，新冠疫苗就在维州避免了4900例死亡，导致新冠的 SARS-CoV-2 病毒仍在传播，但与疫情初期相比，它如今对不同人群造成的风险已经有所不同。那么从10月1日起，哪些人仍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呢？确实，75岁及以上人士每年接种2剂，间隔约6个月；65岁至74岁人士每年接种1剂；50至74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每年接种1剂；18至64岁且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人士每年可免费接种1剂。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四大银行会效仿美考瑞银行，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加息 0.25 个百分点的影响而转嫁给房主，以80万澳元标准房贷计算，借款人每月的还款可能会增加在122澳元。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之后，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进一步加重，房屋房贷的持有人将直接感受到利率升至 4.6% 的影响。不过联邦数据显示，全国 offset 账户余额仍接近记录高位，房贷逾期还款率也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迄今为止，消费和就业市场的韧性一直是澳联储考虑利率政策的因素，而部分分析师认为这种韧性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的依据，而加息或令经济部分领域出现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恶化。

汽车制造商标致在澳洲是突然发起了紧急召回，原因是相关的门把手问题增加了乘车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召回范围包括 Peugeot 3008 SUV 的八个版本。有汽车爱好者批评，这次行动几乎是涵盖了这个类型过去几年销售的所有车型。此次召回源于车门把手故障。交通部网站发布的召回通知称，由于软件问题，车内车门把手可能在发动机运行时意外停运，这样一来，一扇或多扇车门可能无法从内部打开，而对车主而言，这些风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通知进一步警告，如果车内车门把手停用，车内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离开车辆，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通知还表示，该公司将联系受影响车辆的车主，要求他们与当地的经销商预约免费安装软件更新。这次召回涉及550辆2024至25年间生产的汽车。

澳洲电动车市场的增长势头前所未有。电动车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澳洲共售出近 15.8 万辆电动车，这个半年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数量。同期售出的新车中，每四辆就有一辆是电动车。电动车占新车市场的比例从2025年上半年的 12.1% 升至今年上半年的 26.8%， 超过原来的两倍还要多。这轮激增发生在美伊战争期间燃油价格剧烈波动之际，也发生在澳洲市场可供选择的电动车款式达到了历史最多之时。

晚上的5:20，我是克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也是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与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下令时的时候啊，把时钟拨快一小时，少睡的这一小时呢，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麻烦，可能会无形中对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睡眠受到影响后呢，人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和情绪不稳，车祸也可能增加，而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则会上升。那么听众朋友们，就在下周啊，也就是本周末到下周一之间呢，10月4日下令时要开始了。在10月4日时间改变后的几天里，这些影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调整，就能及时的对您的身体把这些会产生的不利因素给及时扼杀。那么 ResMed 医疗事务总监 Alison 对这个相关的媒体表示，人体喜欢规律，并依靠名为昼夜时钟的内部计时系统运作。夏令时意味着人们要在平时正处于深度睡眠的时间醒来，因此身体会感到混乱。要减轻这种冲击，可以从现在开始，您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来起床。在还有5天的时间里的夏令时开始前，逐步的每天调整10到15分钟。早上也应尽快的接触阳光，因为阳光会向昼夜节律发出一天已经开始的信号。那他建议呢，即使平时不习惯早起，也应该尽量这样做，让变化不要在夏令时的当天过于突然，并且坚持下去。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不是上半场去了啊，这个太着急下班了，第一单元的啊，因为这个太难受了，今天的花粉症比昨天还严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今天这个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感觉是如何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节目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Melbourne。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的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个具体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钟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第二个单元首先来关注澳大利亚的政府目前是正在严查假留学真留澳的漏洞，一个被指严重滥用的课程是即将被取消。澳大利亚政府在本月初宣布将注销管理研究生文凭，政府怀疑这个课程被非真实学生用来留在澳洲啊，留在澳大利亚而利用，并不是真正的读书。目前全澳有近450所机构是开设了这门课程，在读的学生超过1.5万人，另外有超过4万人已经注册，打算在完成另一门职业课程后再入读。那么取消的日期正式确定为10月5日，任何在10月5日前已经注册并正在学习的学生可以继续完成课程。那么最近几天，在咱们全澳各个州和领地的社交媒体上是出现大量的广告，在移民教育中介和学生之间是广泛传播，那鼓励学生加入这个课程，或者把入学时间一定要提前到10月5日之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在9月推出促销，通过 WhatsApp 等发送消息和短信鼓励学生加入课程，或者让已有未来注册的学生现在就提前开始学习。那么一些教育移民机构正在鼓励超过4万名已注册未来这个入学的国际学生在课程取消的10月5号前开始学习。那么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支持取消该课程，并表示这可能让一些钻了制度空子的私立教育机构陷入到瞬间的财务困境。那一名要求匿名的医学中介说，他们听说其他中介和机构也都在敦促着学生要加快注册，但警告政府会对此持怀疑态度。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据称，专门在新州各个购物中心向老年人下手的诈骗人员将出庭，其中包括曾在 Belmont 作案的人员，他们因涉嫌涉及多起诈骗案而被起诉。警方经调查发现，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多名成员涉嫌在购物中心来盗窃老年人的财物，受害者以女性老年人居多。据称，团伙成员会先盯上一名老年人，假装自己不慎掉落现金或钱包，引诱对方来查看自己的钱包。而当受害人打开钱包后，团伙中的另一人会趁机呢偷走老人的银行卡，之后再利用这些银行卡进行诈骗交易。2026年3月，警方成立专案组。4月，一名38岁男子从西澳珀斯被引渡，并被起诉。那么，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另一名49岁男子和一名30岁的女子是于昨天在昆州落网。在景区警员的协助下，警方专案小组将三人是分别押送到了新州，并执行逮捕令。那么，所有人共被控24项罪名，包括12项盗窃小于2000澳元的财物罪名，以及12项欺诈罪名。两人均未获保释，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在保释法庭应讯。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北部的 Garano 一处房产时，先后发现了一对父子的遗体，前后相隔15天。那目前他们的一名邻居已被控谋杀罪。据称，这名邻居在15天内是先后将邻居父子二人给杀死。9月13日，79岁的父亲的遗体是在一处住宅内被发现。那该住宅呢，是位于 Grafton 以北约25公里的 Garano。而到了本周的周一，这个死者59岁的儿子也被。

Nicola Scott 是现年32岁，他呢是被指控2项谋杀罪以及1辆机动车盗窃罪。Nicola Scott 没有申请保释，法院也拒绝将其保释，预计将于12月8日再次到 Grafton 地方法院出庭受审。那关于此事的具体内容和信息，由于还未公开受审啊，不方便透露，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维州的居民每天都可以免费用3小时的电了。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具体的详细内容来说过啊。从10月1日本周四起，维州政府将正式推出备受期待的 Victoria Midday Power Saver 维州中午省电计划。符合条件的家庭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之间都可以免费用电3小时，包括周末，包括啊您用电做任何事情。这项计划一方面希望帮助居民能够降低电费，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更充分的利用维州白天大量产生的太阳能，并减轻晚间用电高峰时电网的压力。去年维州44.6%的电力是来自可再生资源，目前大约每3户的维州家庭当中就有1户安装了太阳能板。就在今年3月宣布这项计划时，时任能源部长 Lily 表示，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出，正是因为目前全维州产生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为了最大程度惠及所有的维州居民，维州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电力公司都必须向客户提供这一福利，不受具体电力公司或现有套餐的限制。所以无论您用的是哪家的电力公司，哪种能源套餐，您都可以享受免费用电。当然了，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维州家庭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就能够自动享受这一福利。从10月1日起，您需要自己主动申请加入维州中午省电计划才可以免费用电。而想要提出加入这项计划，您的家里就必须有安装智能电表。维州早在12年前，也就是2014年就强制推广了智能电表，目前大约有260万维州家庭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天免费用电量最高是可以达到24千瓦，也就是啊每天可以免费用24度电。那对于一般的家庭啊，只要不生产毒品，是吧，是完全够用。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的春季，澳洲部分露营地附近是潜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危险，部分度假地区的蛇类是记录超过了1000次。那么最新分析显示，准备前往野外的民众应该仔细选择帐篷的落脚处。最新的分析指出呢，今春准备到野外露营的澳洲民众需要谨慎选择扎营地点了，因为全国有毒蛇目击记录居前的一批露营地区已经浮现了。这项分析由越野公司 OCAM 4x4 汇聚了露营

营地的位置以及记录后的完成。那么来自 Tamworth 的地方露营呢，是位居全澳洲危险指数的首位，但当地却并不是记录到蛇最多的地方。 Tamworth 所属的新州地区在七个露营周边留下了438条有毒蛇记录，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物种的危险程度为记录加权。在校正了各地调查活动的差异后，该地区录得了100分的最危险分数。而维州的 Port Wellsport 位列全国的第二位置，新州的 Sillington 排名全国第三。那么若按照有毒蛇记录的数量比较，部分地区的数字是远高于上述地点，像 Blue Mountains 的 Wentworth Falls 有1105条记录，却只排在第八位。附近的 Black Hills 则有1044条记录，排名第十一。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今天上半场内容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我们今天提前2分钟结束，又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花粉症啊。不过也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了。一项最新的报告揭示了全球游客如今更青睐哪些国家，而澳洲的名字也随之跃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旅游与发展指数列出了在全球旅客中日益走红的目的地，澳洲在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四，是比去年上升了2位，排名前面的依次为第一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第三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位居第一的日本。澳洲政府旅游数据表明，来澳洲旅游的游客呢，最多是来自新西兰，其次是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截至2026年6月，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18%。游客来澳主要是为了度假，其次是探亲访友。专家表示，前往亚太地区的旅客需求更加强劲，与此同时可提供的运力也有所增加。不过欧洲国家是主导前十名。尽管中东冲突和生活成本危机持续，2025年全球游客抵达人次仍然是创下了欧洲15亿人的记录，这比2024年高出5%，也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超过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稍事休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整点的6:00的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00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三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三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了，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风声如刀，无数声声声入耳，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据艾菲舍尔在今天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9日表示，相信在武契奇辞去塞尔维亚总统后， 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仍将持续，武契奇将作为总理候选人参加该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昨天举行的吃蜂蜜比赛当中， 一名年轻人在18秒内吃进了1公斤蜂蜜而成为冠军。根据现场画面中，年轻人狼吞虎咽，不断从碗中咬出蜂蜜将其吞下。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吃蜂蜜大赛是土耳其当地庆祝蜜蜂蜂蜜收丰收的地方性活动，每年一届。

朝中社在今天上午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的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目前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9月30日上午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今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今天凌晨，在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是突然传出了劫机信号。那根据最新更新的消息，预警或因为飞行员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所致。那么飞机上当时是载有约185人，目前飞机已安全降落。

针对今年一月底在贝尔加湖的湖冰面发生翻车事故，造成一名中国籍游客死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奥利洪区法院对涉事司机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缓刑四年，判决未遭到双方当事人上诉，目前已经生效。

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1:15，日本西部的兵库县神户市两处地点是先后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遭枪击的男子心肺功能停止。据报道呢，在当地时间的13:15，神户市中央区发生枪击，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被击中，心肺功能停止。目前当地警方仍在详细的调查实情的具体情况。

美国著名大学前康奈尔大学有七名男生被控轮奸罪，曾因提交文凭论文来这个减轻处分。那该大学今天是发表声明，校方内部调查后已做出包括开除和停学在内的制裁，其他的要由法律机构来进行。

卡塔尔当地时间的9月29日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是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于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领区各界人士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官员等400余人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在致辞中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昨天，中国在中国古巴两国建交66周年之际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坚定支持古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拉美社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古巴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欧洲委员会在昨天表示，美国已向其发出正式通知，称美国将退出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国家集团。美联社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该通知是于28日被提交的。

9月29日，日本首相官邸是发布高市早苗与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会晤的视频。日本网友批评高市早苗在举杯时嬉皮笑脸、东张西望，完全将熊本、北陆等灾区给抛在脑后。尤其是最后那段喝醉了、发酒疯的日本首相，他们说这老太太是谁呢？把酒杯高高举起来，非常的粗俗，很丢日本人的脸。

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有相关人士对其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进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将以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予以反制。相关人员表示，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以及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

美国参议院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通过了共同利益法案，正式要求停止生产用于在美国日常流通的一美分硬币。法案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为美国铸币局2025年停止生产辨识的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结束了长达234年的流通版铸造历史。因为美国一美分的硬币成本价为4美分。

未来五年，中国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万到10万数字跃升的背后，是中美两国人民加强交流的热切渴望，也是中国对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重要实践，将为中美友好注入更强的青春动能。

听众朋友们，十月一即将到来，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目前台湾同胞来往大陆首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首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张涵介绍，国台办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首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先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大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首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的便利和服务越来越多。张涵表示，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国际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就是咱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也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大家开通的时间。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在这个一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后见。

0: 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进入到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感谢您在这个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是守候在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您开通。您要问啊，这个电话干嘛呢？啊，您想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咱们这个文明用语，不聊违法犯罪的事儿，是吧？咱们哪怕是聊聊天、唠唠家常也行啊。或者说您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啊，一些您觉得这个最近发生在这个不管是世界啊、中国呀、啊、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事情，您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或者说娱乐圈的一些事情。那像前两天是吧，这个中国乐坛的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啊，这个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欢啊，过世了。那像这些任何事情啊，咱们都可以聊啊，我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啊，不仅仅是与主持人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时间呢啊，那个亚运会啊女足的半决赛是展开了激烈争夺，交战双方是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那朝鲜女足啊，这朝鲜 U20 女足刚刚在世界杯上面是连续三届闯入决赛，而且三届世界杯的比赛未丢一球啊，没有是让任何一个对手轰开过他们的大门。但是非常的遗憾啊，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西班牙，他们是在罚丢了五个点球的情况下，最终是遗憾的在点球大战4-5。不敌西班牙，虽然自己是力保城门不失，但是奈何这个浪费了太多的机会。成年组朝鲜队是连续三次进决赛，终于是拿了一次亚军前两次都是冠军。那么 U 亚运会上女足双方则为中国女足对朝鲜国家队的女足那朝鲜国家队女足呢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想一下啊，大概是今年3-4月份的这个亚洲杯上面是刚刚交过手啊。说实话啊，明显上呢实力是朝鲜占优的啊，6-4开的这么一个比赛局面。但是亚洲杯咱们中国姑娘们是顽强的守到加时啊，利用朝鲜这个松动是连进朝鲜两个球啊，是爆冷，在小组第一的争夺当中是战胜了�朝鲜，那也直接导致朝鲜在1/8决赛呢就要面对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那么这两支实力相当的队伍，最终还是咱们澳大利亚队啊更胜一筹，闯入四强。朝鲜就是因为小组赛呢输给了中国，没有拿到小组第一，从而直接要在1/8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那双方在时隔小半年的时间，是再次在亚运会的半决赛上面是相遇了啊。那朝鲜最终还是凭借着更硬的实力以及更稳定的发挥啊，再加上咱们中国姑娘们呢本场比赛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啊，当然了不是很离谱，但是也没有发挥太好，最终朝鲜是凭借着这个他们叫做小丽珊的这个一个女选手一粒进球，再加上第53分钟咱们中国队的后卫吴海燕打入了乌龙球，凭借着中国的两个失误吧，他的第一个进球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摇尾解围失误的情况下，在自己禁区内大脚解围是直接把球传给了这个对手。可以说朝鲜女足的两粒进球都是中国女足的失误其中还有一个是乌龙所以说这个其实两队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很大但是朝鲜的这个成年队以前就是 U 系列的甭管是 U12、U13、U15、U17、U20都非常的强，成年队的话就中规中矩进入到成年队的水平。那非常的遗憾，中国女足是未能再次杀入到亚运会的决赛当中，非常非常的遗憾本来以为呢这个女足是有希望的

好，那中国女足将会在明天的晚上啊，对阵即将开赛的另一场半决赛，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败者啊，中国女足会和双方的败者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铜牌，也就是第三名。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关注也是啊。在咱们节目开始前大概20分钟左右啊，刚刚结束的羽毛球亚运会的项目，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啊是最精彩的男双对决啊。在男双对决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的所有比赛全部都结束了啊。这个本来呢，在今天的比赛进行前啊，柯凡个人觉得啊，本届这个中国羽毛球队会不会在亚运会上面啊颗粒无收呢？啊，一枚金牌拿不到呢？啊，在这个最终，年轻的小将啊，蒋振邦、魏雅欣顶住压力之后，帮中国队拿下这枚混双的金牌之后，我就知道啊，那、啊、还是目前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啊，还是能稳住的，应该是不会被很快换掉了。

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羽毛球的成绩吧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的说。最终羽毛球女单冠军，那没有太大的悬念是吧？一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99.99%的情况下是安喜莹啊，剩下的那0.01%呢，则为中国的陈雨菲、中国的王芷怡和日本的山口茜三者之一。那么啊，今天安喜莹也是毫不费力的啊，面对着世界第三，山口茜。他是以21-9、21-11，耗时不到半小时啊，血洗了世界第三，轻松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三个亚运会的冠军啊，可以说是毫无对手呀。同样，韩国是在赛前放出豪言啊，说要在本届这个亚运会上至少拿到3枚金牌，那他们能否成功呢？啊，就是看下面一场女双的比赛。世界第一咱们中国的刘胜书谭宁面对着世界第二韩国的

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上谁哪个国家能够成为夺金最多的那个国家啊？毕竟韩国有个安喜莹，而咱们中国在这场比赛进行之前还颗粒无收呢啊。那么最终圣坛组合呢是在这个先下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刘胜书是明显的从这个扣杀落地之后啊，这个脚踝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啊，不太忍心去回想那个画面啊，毕竟我自己也崴过打球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落地的时候脚哎那个形状了一下啊，从那之后啊，本来以为会退赛的，没想到两个人啊还是想拼一下这个金牌啊，一直是坚持带伤啊，最终在耗时近11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啊，这个世界第一圣坛组合是非常的遗憾啊，被对手给逆转了。那么输掉的两局呢，虽然受伤了啊，带伤作战，刘胜书全场几乎是靠谭宁一个人在打，而对手也专门就奔着刘胜书去打啊，因为他不能动了那个脚，以19-21、18-21是被对手给逆转成全了。李白的也是两个00后选手，蒋志曼、魏雅欣啊，面对着韩国选手啊，又是中韩之战。那么最终这对年轻的新任世界第一是顶住了压力，他们同样的也是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被这对世界排名当时只有60多位的韩国组合给爆冷了啊。当时我们的蒋志曼、魏雅欣是位列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啊，他们没有让圣坛的老路重演啊，是成功的在决赛当中是血洗了这对韩国，也是同样非常年轻的啊，世界排名目前30多位的组合啊，两局比分加一起，对手没上20分，那足见在世锦赛当中啊，真的是各种因素促成了这场那场冷门啊。然后啊，就是心心念念的男双项目了啊，最终我们的这个，马上在本届亚运会后要拆队的啊，这个王昶和这个王昶组合啊，他们两个是顶住压力连胜两队印尼选手，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19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会想啊，你不是之前说那个韩国有对男双组合和那个女单的安喜莹是一样的吗？是吗？就是战无不胜。没错啊，他们遇到各种名将几乎都不会输，但是啊，就偏偏在半决赛的时候被印尼这一队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啊，世界排名第19的这么一对组合给淘汰了啊。印尼本来想的是啊，要在这个男团决赛爆冷战胜中国，时隔38年重新夺回男团冠军之后，要包揽男单的冠亚军啊。结果在半决赛，首先是他们世界排名这个第二的组合是折戟在我们的王昶组合手里，那这对反而是这对名不见经传的组合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韩国组合啊，闯入决赛。而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这对印尼的年轻组合面对着我们虽然也很年轻，但是世界排名第6的王昶组合呢是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也不知道这对组合是怎么赢的这个战无不胜的韩国世界第一啊。那最终两局比赛加一起不到半小时啊，得了个位数的比分。但最终啊，中国和韩国是在金牌上面目前打平了。那最后一块男单的金牌跟中国和韩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所以说不影响。那金牌数最终中韩是持平啊，其实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啊，韩国能够拿到2枚金牌，我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石宇奇男单首轮就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啊，各种混双的世界第一、第二的什么啊，各种组合的接连爆冷情况下啊，没想到还能够拿回2块金牌，的确是让人有点这个意外的啊。我本来以为会带着一个鸭蛋而回中国呢。

给大家做做预告吧。感兴趣的，对足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备受瞩目的亚运男足半决赛，没错，您没听错啊，是半决赛，而且有中国队啊，交战双方是中国对韩国。那么在亚运会当中，中韩共交手过五次，双方的交手记录为0-5啊，这个不用我说是吧？都知道谁是零，谁是五。那么双方的进失球比例为2-14。五场比赛韩国进了14个球，当然了咱们中国也踢进去过两个球啊，那是这是过去的这个亚运会的赛场这个交战记录啊。那么看看这支代表中国的球队和代表韩国的球队的战绩如何啊。在小组赛中国是1胜2平，小组第一出线，进2球丢1球啊，3场比赛小组第一。韩国3场比赛3胜0负不管是面对着这个哈萨克斯坦，还是面对着沙特啊，韩国这支亚运队是3场比赛一共进了12个球啊。这样一看的话，好像中国没得踢啊。但是双方的最近3次交手，在这个新任主帅带领的这支中国 U23，我忘记这个主帅叫什么名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就在嘴边就突然间就忘记了。那在他的带领下呢，中韩交手3次，中国队还未尝败绩啊。这两支队伍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热身赛，中国是非常轻松的2-0就横扫了这支全主力的韩国队，双方3次交手，中国取得2胜1平1败的战绩啊。所以说别看目前这支韩国队非常的恐怖，而且在亚运会的交手记录上也是5-0未尝一败，并且是没有平局啊，遥遥领先咱们中国队。但是啊，那是曾经的那支韩国队，而他们领先的也是曾经的吃海参的中国队，并不是这帮在亚洲杯上面给我们捧回了亚洲亚军的拿回了银牌的这支中国队。所以明天的比赛值得期待。最后说一下，明天比赛时间是9月30号，就是明天啊，澳洲东部时间下午3:55，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 CCTV5 会为大家进行现场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提一嘴啊，网球方面选择不代表国家打比赛的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出现在了北京啊，因为中网的资格赛开赛了，那么中国16人出战资格赛，那么最终啊三轮资格赛结束之后仅仅有两人晋级啊，总共的名单呢，郑钦文领衔男女共14人啊占正赛的11人外卡，那么郑钦文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啊。好了，时间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个最近一周这个气温会在10度到30度之间跳来跳去啊，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安，明天见。或教育工
1: 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1: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全球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 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digbu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1: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 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扣破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7: ACR Chinese Voice
16: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国内澳洲国内啊，然后这个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啊，那您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客官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就操作非常的简单，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也不需要担心。假如平时习惯这个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这个数字电台上面呢，所有的这个广播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来排列的啊，所以说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假如您这个随着节目进入到数字电台的越来越多，是吧？假如说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这个堵在下班高峰期的路上啊，无聊打发时间，听一听收音机，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放松一下的话呀，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是非常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身在维州啊墨尔本境内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不仅仅是通过数字电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稳定和清晰，而且像主流的大众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要的几家广播或者说媒体啊，都像 ABC 3W 等等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给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为大家准时开通，是免费的哈。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各位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积极的、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不管是时政要闻，还是说您生活当中的趣事儿啊，都可以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通过咱们13004730038来进行同步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说是吧？好，那听众朋友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客官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客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消息。拥有400多套房产的专业投资者 Nathan Birch 是警告称，澳洲这次加息不应该归咎于政府，背后反映的是一场国际债务危机。他说，这远不只是澳洲总理埃伯尼或工党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货币与债务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出现裂缝，澳洲同样是无法幸免。就在昨天，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官方利率至4.6%，创下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不是表示，澳洲只是跟随这一趋势的多个国家之一，多个主要经济体正加速走向全球的恶性通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是升至5.2%，日本增长期维持零利率，如今却在急速上升，这说明全球金融大萧条已经近在眼前。这项加息决定旨在遏制通胀，而通胀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及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推动。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利率从3.75%上调至4%，这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调整。Birch 警告，这场危机将使食品、燃油等生活成本飙升，澳洲民众应考虑如何减轻对个人财务的冲击。尽管预计利率会下降， Birch 仍然是提醒房主不要因此仓促做出任何的财务决定。他预计投资者会从恐慌抛售的卖家手中买入房产，但房价下跌的城区也可能会很快就反弹。

0: 下面一条消息，从10月1日起，免费并或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范围将收窄至最容易出现重症的人群，风险较低的人是包括18至64岁的健康成年人，仍可考虑接种，但需要自费。那有说法称呢，疫苗费用可能会在130至150澳元之间。这项变化意味着澳洲在疫情期间推出的独立新冠疫苗计划将结束。今天公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但是在2021年年中至下半年，新冠疫苗就在维州避免了4900例死亡，导致新冠的 SARS-CoV-2 病毒仍在传播。但与疫情初期相比，它如今对不同人群造成的风险已经有所不同。那么从10月1日起，哪些人仍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呢？
1: 届时75岁及以上的人士每年接种2剂，间隔约6个月；65岁至74岁人士每年接种1剂；50至74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每年接种1剂；18至64岁且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人士每年可免费接种1剂。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四大银行会效仿 Macquarie 银行，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加息 0.25 个百分点的影响而转嫁给房主，以80万澳元标准房贷计算，借款人每月的还款可能会增加在122澳元。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之后，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进一步加重，房贷的持有人将直接感受到利率升至4.6%的影响。不过联邦数据显示，全国 offset 账户余额仍接近记录高位，房贷逾期还款率也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迄今为止，消费和就业市场的韧性一直是澳联储考虑利率政策的因素，而部分分析师认为这种韧性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的依据，而加息或令经济部分领域出现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恶化。

汽车制造商标致在澳洲是突然发起了紧急召回，原因是相关的门把手问题增加了乘车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召回范围包括 Peugeot 3008 SUV 的八个版本。有汽车爱好者批评，这次行动几乎是涵盖了这个类型过去几年销售的所有车型。此次召回源于车门把手故障，交通部网站发布的召回通知称，由于软件问题，车内车门把手可能在发动机运行时意外停运，这样一来，一扇或多扇车门可能无法从内部打开，而对车主而言，这些风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通知进一步警告，如果车内车门把手停用，车内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离开车辆，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通知还表示，该公司将联系受影响车辆的车主，要求他们与当地的经销商预约免费安装软件更新。这次召回涉及550辆2024至25年间生产的汽车。

洲电动车市场的增长势头前所未有。电动车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澳洲共售出近15.8万辆电动车，这个半年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数量。同期售出的新车中，每4辆就有1辆是电动车。电动车占新车市场的比例，从2025年上半年的12.1%升至今年上半年的26.8%，超过原来的2倍还要多。这轮激增发生在美伊战争期间燃油价格剧烈波动之际，也发生在澳洲市场可供选择的电动车款式达到了历史最多之时。

晚上的5:20，我是柯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也是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与咱们就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下令时的时候啊，把时钟拨快一小时，少睡的这一小时呢，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麻烦，可能会无形中对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睡眠受到影响后呢，人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和情绪不稳，车祸也可能增加，而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则会上升。那么听众朋友们，就在下周啊，也就是本周末到下周一之间呢，10月4日下令时要开始了。在10月4日时间改变后的几天里，这些影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调整，就能及时的对您的身体把这些会产生的不利因素给及时扼杀。那么 ResMed 医疗事务总监 Alison 对这个相关的媒体表示，人体喜欢规律，并依靠名为昼夜时钟的内部计时系统运作。夏令时意味着人们要在平时正处于深度睡眠的时间醒来，因此身体会感到混乱。要减轻这种冲击，可以从现在开始，您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来起床，在还有5天的时间里的夏令时开始前，逐步的每天调整10到15分钟。早上也应尽快的接触阳光，因为阳光会向昼夜节律发出一天已经开始的信号。那他建议呢，即使平时不习惯早起，也应该尽量这样做，让变化不要在夏令时的当天过于突然，并且坚持下去。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不是上半场去了啊，这个太着急下班了，第一单元的啊，因为这个太难受了，今天的花粉症比昨天还严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今天这个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感觉是如何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节目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的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个具体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第二个单元首先来关注澳大利亚的政府目前是正在严查假留学、真留澳的漏洞，一个被指严重滥用的课程是即将被取消。澳大利亚政府在本月初宣布将注销管理研究生文凭，政府怀疑这个课程被非真实学生用来留在澳洲啊，留在澳大利亚而利用，并不是真正的读书。目前全澳有近450所机构是开设了这门课程，在读的学生超过1.5万人，另外有超过4万人已经注册，打算在完成另一门职业课程后再入读。那么取消的日期正式确定为10月5日，任何在10月5日前已经注册并正在学习的学生可以继续完成课程。那么最近几天，在咱们全澳各个州和领地的社交媒体上是出现大量的广告，在移民教育中介和学生之间是广泛传播，那鼓励学生加入这个课程，或者把入学时间一定要提前到10月5日之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在9月推出促销，通过 WhatsApp 等发送消息和短信鼓励学生加入课程，或者让已有未来注册的学生现在就提前开始学习。那么一些教育移民机构正在鼓励超过4万名已注册未来这个入学的国际学生在课程取消的10月5号前开始学习。那么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支持取消该课程，并表示这可能让一些钻了制度空子的私立教育机构陷入到瞬间的财务困境。那一名要求匿名的医学中介说，他们听说其他中介和机构也都在敦促着学生要加快注册，但警告政府会对此持怀疑态度。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据称，专门在新州各个购物中心向老年人下手的诈骗人员将出庭，其中包括曾在 Belmont 作案的人员，他们因涉嫌涉及多起诈骗案而被起诉。警方经调查发现，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多名成员涉嫌在购物中心来盗窃老年人的财物，受害者以女性老年人居多。据称，团伙成员会先盯上一名老年人，假装自己不慎掉落现金或钱包，引诱对方来查看自己的钱包。而当受害人打开钱包后，团伙中的另一人会趁机呢偷走老人的银行卡，之后再利用这些银行卡进行诈骗交易。2026年3月，警方成立专案组。4月，一名38岁男子从西澳珀斯被引渡并被起诉。那么，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另一名49岁男子和一名30岁的女子是于昨天在昆州落网。在景区警员的协助下，警方专案小组将三人是分别押送到了新州，并执行逮捕令。那么，所有人共被控24项罪名，包括12项盗窃小于2000澳元的财物罪名，以及12项欺诈罪名。两人均未获保释，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在保释法庭应讯。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北部的 Garano 一处房产时，先后发现了一对父子的遗体，前后相隔15天。那目前他们的一名邻居已被控谋杀罪。据称，这名邻居在15天内是先后将邻居父子二人给杀死。9月13日，79岁的父亲的遗体是在一处住宅内被发现。那该住宅呢，是位于 Grafton 以北约25公里的 Garano。而到了本周的周一，这个死者59岁的儿子也被发现在同一处房产的同一个地点内死亡。凶案指挥官 Joey 表示，这名儿子此前从州外来到新州，一方面是为了协助警方调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处理父亲的遗产。不幸的是，他回到那里后是遭到了邻居的袭击，并受到了致命伤。那警方在周一下午约3:40是又一次返回现场，进一步调查其父亲死亡仪式期间啊，是发现了儿子的遗体。就在第二天，邻居 Nicola 因身体状况到 Grafton 医院就医，警方是直接在医院那里将其逮捕。那么 Nicola Scott 是现年32岁，他呢是被指控2项谋杀罪以及1辆机动车盗窃罪。Nicola Scott 没有申请保释，法院也拒绝将其保释，预计将于12月8日再次到 Grafton 地方法院出庭受审。那关于此事的具体内容和信息，由于还未公开受审啊，不方便透露，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维州的居民每天都可以免费用3小时的电了。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具体的详细内容来说过啊。

子可再生资源。目前大约每三户的维州家庭当中就有一户安装了太阳能板。就在今年三月宣布这项计划时，时任能源部长 Lily 表示，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出，正是因为目前全维州产生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为了最大程度惠及所有的维州居民，维州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电力公司都必须向客户提供这一福利，不受具体电力公司或现有套餐的限制。所以无论您用的是哪家的电力公司，哪种能源套餐，您都可以享受免费用电。当然了，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维州家庭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就能够自动享受这一福利。从10月1日起，您需要自己主动申请加入维州中午省电计划才可以免费用电。而想要提出加入这项计划，您的家里就必须有安装智能电表。维州早在12年前，也就是2014年就强制推广了智能电表，目前大约有260万维州家庭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天免费用电量最高是可以达到24千瓦，也就是啊每天可以免费用24度电。那对于一般的家庭啊，只要不生产毒品，是吧，是完全够用。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的春季，澳洲部分露营地附近是潜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危险，部分度假地区的蛇类是目这个记录超过了1000次。那么最新分析显示，准备前往野外的民众应该仔细选择帐篷的落脚处。最新的分析指出呢，今春准备到野外露营的澳洲民众需要谨慎选择扎营地点了，因为全国有毒蛇目击记录居前的一批露营地区已经浮现了。这项分析由越野公司 OCAM 4×4汇聚了露营地的位置以及记录后的完成。那么来自 Tamworth是的地方露营呢，是位居全澳洲危险指数的首位，但当地却并不是记录到蛇最多的地方。 Tamworth 所属的新州地区在7个露营周边留下了438条有毒蛇记录，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物种的危险程度为记录加权。在校正了各地调查活动的差异后，该地区录得了100分的最危险分数。而维州的 Port Westport 位列全国的第二位置，新州的 Sillington 排名全国第三。那么若按照有毒蛇记录的数量比较，部分地区的数字是远高于上述地点，像 Blue Mountains 的 Wentworth Falls 有1105条记录，却只排在第八位，附近的 Black Hills 则有1044条记录，排名第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今天上半场内容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我们今天提前两分钟结束，有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花粉症不过也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了。一项最新的报告揭示了全

球游客如今更青睐哪些国家，而澳洲的名次也随之跃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旅游与发展指数列出了在全球旅客中日益走红的目的地，澳洲在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四，是比去年上升了两位。排名前面的依次为第一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第三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位居第一的日本。澳洲政府旅游数据表明，来澳洲旅游的游客呢，最多是来自新西兰，其次是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截至2026年6月，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18%。游客来澳主要是为了度假，其次是探亲访友。专家表示，前往亚太地区的旅客需要求更加强劲，与此同时可提供的运力也有所增加。不过欧洲国家是主导前十名。尽管中东冲突和生活成本危机持续，2025年全球游客抵达人次仍然是创下了欧洲15亿人的记录，这比2024年高出5%，也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超过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稍事休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整点的6点钟的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啊。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三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三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了，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如灯，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据艾菲舍尔在今天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9日表示，相信在武契奇辞去塞尔维亚总统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仍将持续，武契奇将作为总理候选人参加该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昨天举行的吃蜂蜜比赛当中，一名年轻人在18秒内吃进了1公斤蜂蜜而成为冠军。根据现场画面中，年轻人狼吞虎咽，不断从碗中舀出蜂蜜将其吞下。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吃蜂蜜大赛是土耳其当地庆祝蜂蜜收丰收的地方性活动，每年一届。

朝中社在今天上午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的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目前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9月30日上午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今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今天凌晨，在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是突然传出了劫机信号。那根据最新更新的消息，预警或因为飞行员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所致。那么飞机上当时是载有约185人，目前飞机已安全降落。

针对今年一月底在贝尔加湖的湖冰面发生翻车事故，造成一名中国籍游客死亡。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奥利洪区法院对涉事司机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缓刑四年。判决未遭到双方当事人上诉，目前已经生效。

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1:15，日本西部的兵库县、神户市两处地点是先后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遭枪击的男子心肺功能停止。据报道呢，在当地时间的13:15，神户市中央区发生枪击，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被击中，心肺功能停止。目前当地警方仍在详细的调查事情的具体情况。

美国著名大学前康奈尔大学有七名男生被控轮奸罪，曾因提交文凭论文来这个减轻处分。那该大学今天是发表声明，校方内部调查后已做出包括开除和停学在内的制裁，其他的要由法律机构来进行。

卡塔尔当地时间的9月29日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是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于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领区各界人士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官员等400余人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在致辞中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昨天，中国在中国古巴两国建交66周年之际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坚定支持古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拉美社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欧洲委员会在昨天表示，美国已向其发出正式通知，称美国将退出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国家集团。美联社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该通知是于28日被提交的。

9月29日，日本首相官邸是发布高市早苗与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会晤的视频。日本网友批评高市早苗在举杯时嬉皮笑脸、东张西望，完全将熊本、北陆等灾区给抛在脑后。尤其是最后那段喝醉了发酒疯的日本首相，他们说这老太太是谁呢？把酒杯高高举起来，非常的粗俗，很丢日本人的脸。

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有相关人士对其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进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将以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予以反制。相关人员表示，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以及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

美国参议院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通过了共同利益法案，正式要求停止生产用于在美国日常流通的一美分硬币。法案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为美国铸币局2025年停止生产便士的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结束了长达234年的流通版铸造历史。因为美国一美分的硬币成本价为4美分。

未来五年，中国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万到10万，数字跃升的背后是中美两国人民加强交流的热切渴望，也是中国对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重要实践，将为中美友好注入更强的青春动能。

听众朋友们，十月一即将到来，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目前台湾同胞来往大陆手来足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足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张涵介绍，国台办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足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大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足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的便利和服务越来越多。张涵表示，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国际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就是咱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也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大家开通的时间。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在这个一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后见。

最炫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进入到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感谢您在这个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是守候在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您开通。您要问啊，这个电话干嘛呢？啊，您想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咱们这个文明用语不聊违法犯罪的事儿，是吧？咱们哪怕是聊聊天、唠唠家常也行啊。或者说您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啊，一些您觉得这个最近发生在这个不管是世界啊、中国呀、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事情，您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或者说娱乐圈的一些事情。那像前两天是吧，这个中国乐坛的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啊，这个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欢啊，过世了。那像这些任何事情啊，咱们都可以聊啊，我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啊，不仅仅是与主持人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我们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时间呢啊，那个亚运会啊女足的半决赛是展开了激烈争夺，交战双方是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那朝鲜女足啊，这朝鲜 U20 女足刚刚在世界杯上面是连续三届闯入决赛，而且三届世界杯的比赛未丢一球啊，没有是让任何一个对手轰开过他们的大门。但是非常的遗憾啊，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西班牙，他们是在罚丢了五个点球的情况下，最终是遗憾的在点球大战4-5不敌西班牙。虽然自己是力保城门不失，但是奈何这个浪费了太多的机会。成年组朝鲜队是连续三次进决赛，终于是拿了一次亚军啊，前两次都是冠军。那么 亚运会上女足双方则为中国女足对朝鲜国家队的女足啊。那朝鲜国家队女足呢，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想一下啊，大概是今年3-4月份的这个亚洲杯上面是刚刚交过手啊。说实话啊，明显上呢实力是朝鲜占优的啊，6-4开的这么一个比赛局面。但是亚洲杯咱们中国姑娘们是顽强的守到加时啊，利用朝鲜这个松动是连进朝鲜两个球啊，是爆冷，在小组第一的争夺当中是战胜了�朝鲜，那也直接导致朝鲜在1/8决赛呢就要面对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那么这两支实力相当的队伍，最终还是咱们澳大利亚队啊更胜一筹，闯入4强。朝鲜就是因为小组赛呢输给了中国，没有拿到小组第一，从而直接要在1/8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那双方在时隔小半年的时间，是再次在亚运会的半决赛上面是相遇了啊。那朝鲜最终还是凭借着更硬的实力以及更稳定的发挥啊，再加上咱们中国姑娘们呢本场比赛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啊，当然了不是很离谱，但是也没有发挥太好，最终朝鲜是凭借着这个他们叫做小丽珊的这个一个女选手一粒进球，再加上第53分钟咱们中国队的后卫吴海燕打入了乌龙球，凭借着中国的两个失误吧，他的第一个进球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姚伟解围失误的情况下，在自己禁区内大脚解围是直接把球传给了这个对手。可以说朝鲜女足的两粒进球都是中国女足的失误啊，其中还有一个是乌龙所以说这个其实两队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很大啊。但是朝鲜的这个成年队以前就是 U 系列的啊，甭管是 U12 U13 U15 U17 U20 都非常的强，成年队的话就中规中矩进入到成年队的水平。那非常的遗憾，中国女足是未能再次杀入到亚运会的决赛当中，非常非常的遗憾本来以为呢这个女足是有希望的

中国女足将会在明天的晚上啊，对阵即将开赛的一场另一场半决赛，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败者啊，中国女足会和双方的败者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铜牌，也就是第三名。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关注也是啊。在咱们节目开始前大概20分钟左右啊，刚刚结束的羽毛球亚运会的项目，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啊是最精彩的男双对决啊。在男双对决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的所有比赛全部都结束了啊。这个本来呢，在今天的比赛进行前啊，柯凡个人觉得啊，本届这个中国羽毛球队会不会在亚运会上面啊颗粒无收呢？啊，一枚金牌拿不到呢？啊，在这个最终，年轻的小将啊，蒋振邦、魏雅欣顶住压力之后，帮中国队拿下这枚混双的金牌之后，我就知道啊，那、啊、还是目前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啊，还是能稳住的，应该是不会。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羽毛球的成绩吧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的说。最终羽毛球女单冠军，那没有太大的悬念是吧？一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99.99%的情况下是安喜莹啊，剩下的那0.01%呢，则为中国的陈雨菲、中国的王芷怡和日本的山口茜三者之一。那么啊，今天安喜莹也是毫不费力的啊，面对着世界第三，山口茜啊，他是以21-9、21-11，耗时不到半小时啊，血洗了世界第三，轻松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三个亚运会的冠军啊，可以说是毫无对手呀。同样，韩国是在赛前放出豪言啊，说要在本届这个亚运会上至少拿到三枚金牌。那他们能否成功呢？啊，就是看下面一场女双的比赛。世界第一，咱们中国的刘胜书、谭宁面对着世界第二，韩国的老将啊，面对着韩国的老将组合呀，这个白河娜和李少熙的组合啊，想起来了，对，那双方过往交手过19次啊，咱们的这个胜谭组合是13-6，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啊，就是在今年的世锦赛的决赛当中，二人是被李白组合给爆冷给逆转了啊，是刚刚最近一次交手是输给了世界第二的组合。那么在本次亚运会啊，咱们的胜谭组合不仅仅是肩负着复仇的任务，还肩负着究竟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上谁哪个国家能够成为夺金最多的那个国家啊。毕竟韩国有个安喜莹，而咱们中国在这场比赛进行之前还颗粒无收呢啊。那么最终胜谭组合呢是在这个先下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刘胜书是明显的从这个扣杀落地之后啊，这个脚踝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啊，不太忍心去回想那个画面啊，毕竟我自己也崴过打球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落地的时候脚哎那个形状了一下啊。从那之后啊，本来以为会退赛的，没想到两个人啊还是想拼一下这个金牌啊，一直是坚持带伤啊，最终在耗时近11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啊，这个世界第一胜谭组合是非常的遗憾啊，被对手给逆转了。那么输掉的两局呢，虽然受伤了啊，带伤作战刘胜书啊，全场几乎是靠谭宁一个人在打，而对手也专门就奔着刘胜书去打啊，因为他不能动了那个脚，以19-21、18-21是被对手给逆转，成全了李白的也是两个00后选手蒋志曼、欧雅欣啊，面对着韩国选手啊，又是中韩之战。那么

最终我们的这个马上在本届亚运会后要拆队的啊，这个王昶和这个王昶组合啊，他们两个啊是顶住压力连胜两队印尼选手，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十九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会想啊，你不是之前说那个韩国有对男双组合和那个女单的安喜盈是一样的吗？是吗？就是战无不胜。没错啊，他们遇到各种名将几乎都不会输，但是啊，就偏偏在半决赛的时候被印尼这一队啊，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啊，世界排名第十九的这么一队组合给淘汰了啊。印尼本来想的是啊，要在这个男团决赛爆冷战胜中国，时隔38年重新夺回男团冠军之后，要包揽男单的冠亚军啊。结果在半决赛，首先是他们世界排名这个第二的组合是折戟在我们的王昶对组合手里，那这对反而是这对名不见经传的组合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韩国组合啊，闯入决赛。而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这对印尼的年轻组合面对着我们虽然也很年轻，但是世界排名第六的王昶组合呢是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也不知道这对组合是怎么赢的这个战无不胜的韩国世界第一啊。那最终两局比赛加一起不到半小时啊，得了个位数的比分。那最终啊，中国和韩国是在金牌上面目前打平了。那最后一块男单的金牌啊，跟中国和韩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所以说不影响。那金牌数最终中韩是持平啊，其实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啊，韩国能够拿到两枚金牌，我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石宇奇男单首轮就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啊，各种混双的世界第一、第二的什么啊，各种组合的接连爆冷情况下啊，没想到还能够拿回两块金牌，的确是让人有点这个意外的啊。我本来以为会带着一个鸭蛋而回中国，

通东部时间晚上的6:52呢，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做做预告吧。感兴趣的，对足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备受瞩目的亚运男足半决赛，没错，您没听错啊，是半决赛，而且有中国队啊，交战双方是中国对韩国。那么在亚运会当中，中韩共交手过5次，双方的交手记录为0-5啊，这个不用我说是吧？都知道谁是零，谁是五。那么双方的进失球比例为2-14。五场比赛韩国进了14个球，当然了咱们中国也踢进去过两个球啊，那是这是过去的这个亚运会的赛场这个交战记录啊。那么看看这支代表中国的球队和代表韩国的球队的战绩如何啊。在小组赛中国是1胜2平，小组第一出线啊，进2球丢1球啊，3场比赛啊，小组第一。韩国3场比赛3胜0负啊，不管是面对着这个哈萨克斯坦，还是面对着沙特啊，韩国这支亚运队是3场比赛一共进了12个球啊。这样一看的话，好像中国没得踢啊。但是双方的最近3次交手啊，在这个新任主帅带领的这支中国 U23 啊，我忘记这个主帅叫什么名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就在嘴边啊，就突然间就忘记了。那在他的带领下呢，中韩交手3次，中国队还未尝败绩啊。这两支队伍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热身赛，中国是非常轻松的2-0就横扫了这支全主力的韩国队，双方3次交手，中国取得2胜1平不败的战绩啊。所以说别看目前这支韩国队非常的恐怖，而且在亚运会的交手记录上也是5-0未尝一败，并且是没有平局啊，遥遥领先咱们中国队。但是啊，那是曾经的那。

是韩国队，而他们领先的也是曾经的吃海参的中国队，并不是这帮在亚洲杯上面给我们捧回了亚洲亚军的拿回了银牌的这支中国队。所以明天的比赛值得期待。最后说一下，明天比赛时间是9月30号，就是明天啊，澳洲东部时间下午的3:55，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 CCTV5 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0: 国家打比赛的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出现在了北京啊，因为中网的资格赛开赛了。那么中国16人出战资格赛，那么最终啊三轮资格赛结束之后，仅仅有两人晋级啊。总共的名单呢，郑钦文领衔男女共14人啊，占正赛的11人外卡。那么郑钦文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啊。时间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个最近一周，这个气温会在10度到30度之间跳来跳去啊！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吕布一听来气了，怎么呢？把我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妇儿，岂有此理！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哎，先生谬矣，人言袁公路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我吕布的爱女怎么能做他的儿媳呢？啊，不不不，将军此言差矣，我家叔公世袭公爵，门立遍布于天下，现在镇守寿春，兵精粮足，人人敬佩，四海闻名啊。酒后其子必成龙，将军您几马纯属，一盖天下，您的虎女如匹配叔公之贵子，可谓天作之合，门当户对，袁李两家阶下秦晋之好，霸业可成啊！望将军三思。韩胤这一番话，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一想，哦，请先生先回馆驿，待吕布与夫人商议后再定。
2: 先生遵命。
1: 吕布送走韩胤，回到内宅，和夫人严氏商议。吕布是二妻一妾，大夫人严氏，二夫人是曹豹那个女儿曹氏，妾就是貂蝉。他们膝下只生了一个女儿，是严氏所生，一家人拿这个姑娘爱如掌上明珠。现在有人来给姑娘提亲来了，这么大的个事情，哪能不和夫人商议商议？吕布和严氏这么一说，严氏听完了想了想，哎呀，将军呐、啊，我听说袁公路家是四世三公啊，门庭很高，最近又听说袁术得到了传国玉玺，他想面南背北登基称帝呀、啊。将军，如果袁术要是做了皇帝，以后传位还不得传给他的儿子呀？咱的女儿要是嫁过去，等袁术儿子登基之后，那我们的女儿可就是娘娘了。即便袁术称不了帝，我看他也能成为一方的霸主。袁术很有钱呐、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马，那么咱们要和他结了亲，他还能统兵来打咱的徐州吗？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富亲戚不算穷啊。那么合着不单结了亲，还能把袁术当个靠山。严氏一番话说的吕布不住的点头，他觉得夫人说的很对，这个亲可以结得，我吕布的女儿给袁术做儿媳，也算是门当户对。吕布高兴答应了，然后他从内宅出来，吩咐人赶快把韩先生请来，重待韩胤，赏了他黄金百两。韩胤这胸脯拔得更高了，喝完酒之后回到馆驿之中，吩咐人打上茶来，摇头晃脑的在那儿坐着品茶。这差事完成得很好，明儿回去一见袁术公还得领一份赏呢。别的不说，袁术公的大计已成。正在美滋滋的，有人进来禀报说外边有陈宫求见。韩胤吓一跳，陈宫是吕布的谋士，这人心眼可多了，他找我干什么呀？有请。由外面把陈宫请进来，分宾主落座，寒暄几句。韩胤心里得有事儿啊，他心说我得赶快问到底他来干什么来了。陈先生，您大驾光临到馆驿，不知对学生有何见教？
2: 岂敢呐，韩先生，你这眉保得不错呀。
1: 哎呀，陈先生夸奖了， 君子成人之美嘛。
2: 哦，
1: 但不知是谁给袁术公出的这个良谋，到我徐州来提亲，用此殊不兼亲之计呀。如果这个亲事一成，刘玄德的首级岂不高悬在公路的辕门？
2: 这几句话，韩胤差点蹦起来。请您住口，请您口下留情。说的这会儿，韩胤探出头去看了看，幸亏这时候屋里外头一人没有，把韩胤吓得脸也白了，心里突突一个劲儿直跳。好家伙，这陈宫真厉害，进的门来是一刀见血，给说破。陈先生口下留情，您别再往下说了，等我韩胤回去之后见着我家主公，一定保举陈先生，我保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望陈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
1: 陈宫冷笑一声，那意思韩胤，你别以为吕布身边没有能人，我不是为泄露此事而来的，我是说韩先生你赶快告诉袁术前来迎亲，这个事情时间一长，久则生变，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此计就难成了。
2: 哎呀呀，韩胤站起来一一倒地，多谢陈先生，请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回去可以劝说劝说吕布，让他把女儿送往寿春，然后是择吉成亲，
1: 卷个好日子一结婚就完了。
2: 这几句话可把韩胤乐坏了。哎呀，如此我家袁公路一定会深感先生之明德呀。他送走陈宫，韩胤顺脸上抓了一把冷汗。
1: 陈宫直接就来找吕布了，见着吕布给他一道喜，吕布也高兴啊，先生你知道这个事情了？
2: 我已经知道了，可不知道将军什么时候送女就亲呢？
1: 吕布一听，那就不忙了，现在先把亲事定下，以后慢慢的再和袁术公商量。
2: 哈哈，不行。陈宫摆了摆手，将军呢，我听人家说呀，天子要往外聘女儿，从受聘之日起到结亲时间一年，诸侯半载，士大夫就是文武大臣三个月，黎民百姓一个月。
1: 哦，吕布一听，既是这样，那就等一年吧，因为袁术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能撑得起是个天子，等一年再说吧。
2: 不行，要不就随诸侯，
1: 也不行，随士大夫怎么样呢？陈宫说还是不行。
2: 吕布有点不高兴，陈先生难道叫俺奉先与黎民百姓相同不成？就我这么大个吕将军，往外聘个姑娘，三天半就给出去了。
1: 陈宫一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将军应该早日将令爱送到寿春去就亲。
2: 陈先生何必如此匆忙呢？
1: 将军呐，如今诸侯割据，你与袁公路结亲，能说没有人嫉妒吗？这是一。第二，您把时间拖长了，这个事情闹的是人人皆知，酒后到姑娘出嫁的这一天，您就可保没有人在半路劫抢吗？一来您的千金被抢，袁公路与将军的脸面何在？
2: 哎呀，几句话打动了吕布的心肠，
1: 多谢先生指教，我吕布立即打点送女登城。
2: 呵，吕布就忙和开了。他忙和什么呀？弄妆奁呢，吩咐人找吹鼓手搭棚办事情，然后让魏旭和宋宪两员将率领精兵500保护着小姐上路。呵，这徐州城就热闹开喽，是吹吹打打，锣鼓齐鸣啊。一会儿的功夫，全城都知道了吕布将军的女儿许配给袁术袁公路的公子了。吕布这性子够急的，早晨植树，是晚上就乘凉啊。
1: 只要是能得到地盘，自己能保住险，有粮有草能称霸，什么都喝出去了。吕大小姐上车走这天呢，哎呦这热闹哦，徐州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来了，也不知道多少波鼓乐对着吹，这一吹一敲啊，惊动了一个人，谁呀？陈登陈元龙的老父亲陈贵。陈元龙就是上次帮着张飞守徐州那位。老陈贵把家院叫进来一问，外面何事如此喧哗呀？启禀老太爷，是吕布的女儿出嫁，嫁与何人了？袁术袁公路的公子。哎呀，老陈贵一听完了，这是袁术使的叔不兼亲之计，他们两家一成亲，刘玄德威仪，刘备这脑袋就保不住了。老陈贵说这叔不兼亲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袁术吕布刘备三家争斗吗？吕布和刘备联合在一块儿敌敌袁术，袁术吃不消啊，他打算呢把吕布和刘备这两个人当中比较软弱的一个吃掉，那是谁呢？就是刘备。灭了刘备之后，吕布不是就孤立了吗？然后袁术啊好再打吕布。如果袁吕真的结了亲，那不就近了吗？刘备和吕布不是就疏远了吗？这就叫叔不兼亲。哎，赶快给我准备车仗，我去看望吕布将军。是。外边把车给老头备好了，老头坐着车就来了。来到帅府一说求见吕布，吕布赶忙打里边接出来，因为老陈规德高望重，年高有德，别说是吕布，谁对老头都非常尊重。让到客厅落座之后，吕布就问了，老先生今日怎么得暇出来走一走呢？
2: 哦，奉献将军，
1: 老夫闻将军即死，特来看望看望。吕布吓一哆嗦，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什么话呀，这是说我听说你要死了，我到这看你一眼。哎呀，老先生您何出此言呢？吕布心说我这活着好好的，这怎么了？这是听说将军讲令爱许配袁公路的公子，国有此事？不假呀。找我，你们结亲之日，也就是将军你丧命之时啊。
2: 哎呀呀，吕布大吃一惊啊，我愿听老先生指教。
1: 将军啊，前者袁术派人兵发小沛去捉拿刘玄德，怕你将军助刘备之力，所以才派人来贿赂你，送来200,000户粮草，你收下粮草之后并没有给袁公路出力呀，而是兵到小沛之后辕门射戟，给两家解了和，袁术能不怀恨吗？那么他既怀恨将军，为什么又来说亲呢？他跟你结亲之后，他再去打小沛的刘玄德，恐怕将军你就不能帮忙了。一是你们两家已成亲，二你女儿在寿春那儿那就成为人质了，你要再帮着人家刘备，袁术就把你女儿杀了，这是一。第二，等袁术打了小沛灭了刘备之后，回过头来再娶将军得徐州，岂不是一桩快事啊？陈规这几句话把吕布说得有点发傻呀。哎呀呀，老先生，将军莫慌，老夫还有话呢。将军想没想过呀，袁术得传国玉玺之后，他早有称帝之野心呢。私自称帝为之造反，那当然了，随便谁都想当皇上，那还了得吗？那个天下诸侯不容，酒后袁术必有灭门之祸，将军与袁术公结了亲，你怎么能逃脱得了法网啊？哎呀，吕布腾腾一下子蹦起来，气坏了，陈公耽误了我的大事啊，多谢老先生指教。他立刻派大将张辽统兵3000， 将我的女儿追了回来，要将韩印一并捉回。这媒人太客气了。
2: 你看这宝媒啊，有时候吃吃喝喝的啊，又敬烟又敬酒的挺美，也有遭恨的时候。
1: 张辽赶快一声炮响，率人马出城，由半路上把小姐请回来，把韩印捆回来了，当时就把韩印给下狱了，
2: 蹲了小号了。
1: 吕布随后给袁术写了一封信，说你那媒人来了，把话都跟我说清楚了，我很同意这门亲事，不过现在女儿年龄很小，过些日子再说吧。他把这封不疼不痒的书信发出去之后，是准备了好多礼物来谢陈规。陈规老先生告诉吕布，你赶忙把这韩印呢由狱里提出来，把他押送到许都，到许都那儿告袁术一状，说袁术要当皇上要造反了，那曹孟德能让他吗？曹操一发兵，不是就把袁术给平了吗？这老头感觉挺恨袁术。吕布听完这番话就犯了合计了，我把这韩印是押到许都去好呢，还是给袁术送回去呢？干脆反正我把袁术也得罪了，这人我就先别押送了，就在这儿搁着吧。得罪了袁术，他很可能起兵来发我，那我就啊先把刘备联合好。小沛城池虽然不大，也算得是徐州一条膀臂呀。他立刻准备粮草要给刘玄德发了去，粮草还没等发出呢，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在小沛市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吕布一听，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武将，哪有不招兵买马的呀？他买马好，可是他抢马。抢了谁的马了？把将军您的马给抢了。咱们买了500匹军马，由北边往回运，运到小沛附近，叫人家给抢去了150匹，说是一股强盗。后来我们一打听啊，那强盗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这下子可把吕布给气坏了，玄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缺什么跟我要啊？军马呀，粮草，锣鼓帐篷我都给你，你不应该抢我呀。当时吕布点精兵20000，兵发小沛，把玄德给吓得够呛。刘备一听，这怎么了？突然间怎么吕布领兵马来发小沛？无论如何也得出去见一见呢。他率领3000人马杀出城外，他两阵一对，玄德来到阵前请问吕布，奉先兄因何领兵来发小沛？吕布破口就骂上了，大耳贼，你明知故问，你抢了我的马你不知道吗？这还是小事，今天我才认识你刘备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我在辕门射戟解你之尾，这才几天的功夫，你就把他忘个一干二净吗？玄德一听，什么？我劫了您的马啊？这是哪里的事情？感情张飞呀，劫了吕布马之后，把这马单放在一个地方，刘备一点不知道。吕布一听，你还装糊涂啊？去问问你手下的还眼贼。还眼贼呀，他骂张飞呢。张翼德催马就过来，鸣枪就取吕布。吕布往旁边一闪，叭一下用方天画戟把枪往外这么一封。胆大的张翼德，因何劫我军马？张飞冷笑了一声，嘿嘿，吕奉先，我劫你马你不愿意啊？那你占了我哥哥的徐州你怎么不说呢？吕布一听，腾一下脸就红了，休得多言，撒马过来。嘿，三将军早就要取儿的狗命。说着二马盘桓，两将打到一处，100回合不分上下。刘备在那儿观阵一看，替三弟捏把汗，战长了能是吕布的对手吗？他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把张飞调回阵来，退回了小沛。吕布吩咐将小沛城池围了起来。

0: 咱把小沛取回来之后杀死玄德也算去个后患。好，九夷先生，攻城。吕布一声令下，他的军兵把小沛围住，是四面夹攻，眼看这座城池就守不住了。玄德赶忙把众将找来商议，咱们弃城而走吧。要弃城必须得杀条血路，然后才能突围。谁做这个开路的？张飞答话了，哥哥休得惊慌，小弟愿死战，就把这差事交给张飞了，让关羽断后，保着刘备的家小，杀出了小沛。吕布也不追，带人马进城安民，然后派他手下大将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人马回徐州了。不说吕布了，单说玄德吧，领着这些人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一边走着路啊，玄德是一边埋怨张飞呀，你看你这事儿办，守徐州你把徐州丢了，把你两个嫂嫂也陷入城中，守小沛没事，你这哎，又抢人家的马，咱们好拥有这么个地方能站住脚，现在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了，这怎么办呢？一边走着一边商量着，糜竺给玄德出了个主意，主公您莫忧，我看呢，咱们上许都去投曹操得了，曹操是最恨吕布，咱们借曹操的势力可以夺回徐州，杀死吕布，您看如何呀？玄德一听，哎，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就来到了许都，把人马扎到城外，然后玄德带着关羽、张飞来拜见曹孟德。曹操一听非常高兴，刘备来投，哈哈，刘备乃当代之英雄也，是我之兄弟。他吩咐人来大开辕门，鼓耀齐鸣，列队相迎。来到外边，把刘备接进厅堂，落座之后，玄德就把吕布所作所为都跟曹操说了。孟德大笑，哈哈哈哈，吕布乃无义之徒，其玄德特甚，孟德愿主公一臂之力夺回徐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元。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
1: 与张飞来到许都投曹操，先派孙乾和糜竺跟这位曹丞相说一声，也就是打个招呼吧。曹操这么一听很高兴，哎呀，刘备刘玄德来投我，哈哈哈，好极了，刘备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兄弟，

怀有虎狼之心。这个人素无信义，有时候我呀会协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共灭吕布吕奉先。刘备听着挺高兴，欢宴而散。曹操把刘备送走之后，正在屋里喝茶，忽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他的谋士荀彧。曹操一看荀先生

知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谁还愿意到您这儿来？如果这些贤士都不来投，主公啊，你依靠谁来平定天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望主公您是三思而行。国家这番话是向着刘备吗？他一点儿都没

探马飞奔进了宛城。张绣一听大吃了一惊，他就要列队迎敌。他手下的谋士贾诩一看，哎呀，将军且慢，曹孟德来势汹汹，不可力敌呀。

0: 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叔叔，您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子啊？
1: 谁家的？我没打听过。
0: 她是张绣将军的神母，张继的夫人。
1: 哦，
0: 曹操也没太介意，只是点了点头。曹安民上前一步，看屋里头没有人。

兵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而且是久仰这位曹操的大名。二位一见面都挺热情，摆上酒菜就喝上了，越喝越高兴，天也晚了，曹操就把这位邹氏给留在府里了。过了几天呢，这邹氏有点担心。担什么心呢？这离张绣太近了，这要让我侄子知道了，这多不好啊。他跟曹操一说，曹丞相一听，哎，夫人不必担忧，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明日我接夫人到营中去住，也就是那地方逍遥自尽帐，纸里包不住火呀。

腾的一下子他就蹦起来，立刻把贾诩先生请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这曹操太不像话了，我这么恭维他，他霸占了我的神弩，我不杀他还等待何时啊？别着急。贾诩摆了摆手，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

0: 我是鸭子呀，我
1: 就没有你们这么说话的，知道吗？
2: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1: 对，我过来，我过来。你说，
2: 该人家说你
0: 了，怎么了？
2: 刚才怎么说的呀？
0: 嗯，
2: 桃园歌曲我最熟悉，我最喜。

0: 脑袋，
1: 脑袋
0: 撒，
1: 哎，对，是
0: 衣服不叫衣服，
1: 衣服
0: 袄
1: 袄，
0: 裤子不叫裤子，
1: 裤子
0: 缝儿，
1: 哎缝儿，
0: 鞋不叫鞋，
1: 鞋
0: 还
1: 都这么念的，
0: 没有不叫没有，
1: 没有
0: 没，
1: 哦对，一个字没
0: 没就是没有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0: 吃馍夹肉，吃馍夹肉不是馍夹肉，
1: 咋给你说不明白去？
0: 不是馍夹。

0: 上指导指导你、点拨点拨你。
1: 就你、点拨我啥呀你？
0: 我正经是研究国学的。
1: 是吗？
0: 对，
1: 你研究国学。
0: 对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弯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亘古冰原，静默无言。南极既是地球最后的纯净秘境，也是世界各国暗自角逐的科研高地。曾经我国因无战无权，在国际会议上饱受冷眼，如今在五星红旗的映照下，五座科考站屹立冰原，镌刻下属于中国的极地印记。那么回望漫漫南极征途，一座座站点背后藏着怎样的奋斗史诗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雪国丰碑》，讲述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
2: 上一集我们讲到1959年南极条约的签署，让剑拔弩张的南极暂时回归了平静，但是这份被称为人类和平典范的条约，本质上还是大国利益妥协的产物。它建立了一个由12个原始缔约国组成的南极俱乐部。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称为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换句话来讲，有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南极说话，而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当观众。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南极治理的封闭性问题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中国开始主动的谋划进入到南极条约体系当中。在一些国家看来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在南极建站，只能永远当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旁听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眼中的旁听生，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从南极事务的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贡献者。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如何在南极冰原上拔地而起的。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国正式加入了南极条约。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中国终于可以在南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现实让我们很尴尬，4个月之后，1983年的9月，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我们首届的代表团由司马骏、郭坤和宋大晓3位组成，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会。当3位代表呢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会场的布置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中央摆了一条长长的主桌，协商国的代表围坐在主桌的旁边，他们的面前啊堆满了厚厚的文件资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国的代表只能是坐在主桌两旁，面前呢什么都没有。郭坤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这个文件柜里啊什么都没有，而协商国的文件柜塞得满满的。我向秘书处要文件，金发碧眼的小姐很有礼貌地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文件只发给协商国的代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在后面，每当这个会议讨论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准备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就会敲响小木锤，对缔约国代表说，现在要进行表决了，咱们非协商国的代表请到休息厅去喝咖啡。到了这个表决环节， 所有在南极没有科考站的国家就必须要离开会场，到外面的休息厅去喝咖啡。他们是没有资格看文件，也没有资格来进行投票的。就这样，在整个会议期间啊，咱们中国这三位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被请出会场去喝咖啡。起初呢，他们理解这是程序的要求，但是次数多了，这个被请离的仪式感就显得格外的刺眼。有一次呢，郭坤忍不住了，他就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留下来参加表决啊？这工作人员回答很平静很礼貌，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参与决策。这不是一句有情绪的话，但是呢比任何直接的拒绝都清楚，因为规则就摆在那儿。走出会议厅，看着身后重重关上的大门，郭坤心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南极条约的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回去就改变自己的位置，一定要成为协商国。我们中国第一批的极地人就立下了这样的铮铮誓言，不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南极站，我们绝不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不仅是郭坤一个人的誓言，也是整个国家的誓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在南极事务上甚至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南极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科考站就永远只能当别人的陪衬，建南极站刻不容缓。1984年10月15日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邓小平同志挥毫写下了13个大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13个大字为咱们中国的南极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吹响了咱们中国人进军南极的号角。一个多月以后，1984年10月20日，向阳红10号和海军的121号2艘船组成了咱们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编队，591名队员就这样离开中国，驶向了南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行，是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成建制的走向南极。那这支队伍当中啊，有科学家，也有海军的官兵，有建筑工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没见过南极，甚至连南极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他们没有南极考察的经验。我们中国呢，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破冰船，也没有很像样的防寒装备，但是所有这591个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南极建我们自己的站，一定不要在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会议上再去喝那杯苦涩的咖啡。我们首次南极科考的航程充满了艰险，遇到了12级的大风，掀起的这个巨浪像小山一样砸到我们的甲板上，整整3天炊事班都没开成火，队员们只能啃着干粮来硬扛。那当时啊，很多的船员虽然有航行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架不住这样的巨浪，很多人都产生了晕船的反应，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坚持不了我要回去。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到了84年的12月30日，咱们中国的科考队终于下了船，登上了南极的乔治王岛。当队员们这个双脚登上南极的土地的时候，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我们能够兴土木建站的时间也就这2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在2个月之内把考察站建起来，否则这冬天一来-几十度的天气我们根本就没法施工。当时我们经过精密的计算，最集约的方式也准备了500多吨的建站的物资，水泥、钢材、螺丝、铁钉都得靠小船从我们的科考船上一批批的运上岸。但是当时的乔治王岛啊没有码头，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建一个临时的码头。南极的海水啊，即使是在夏天，这个温度 也接近冰点，我们的队员们直接就跳到这个刺骨的海水里头，用肩膀扛着石头和水泥弹垒起这座码头。每个队员那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僵硬，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我不干了。后来码头建好了，这些物资呢能够很顺利的运上岸，接下来就是施工。我们的队员们每天都工作16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没有起重机呢就用肩膀扛，没有搅拌机就用铁锹来拌水泥，没有运输车啊就用这个手推车来推。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仅仅用了27天，2栋360平方米的考察用房，4栋辅助的房间和1座气象站，还有4座2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拔地而起。这个速度把现场所有的就是周边的在乔治王岛建站这些国家都给震惊了。在乔治王岛有好多国家的科考站，他们把这个称之为雪地里的中国速度。到了1985年的2月14日，咱们国家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的竣工了。6天之后，2月20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五星红旗在南极的风雪当中缓缓升起，591名队员都红了眼眶，这个雪花打到脸上分不清留下来的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自己的泪水。郭坤，也就是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他站在国旗之下，想起了一年之前在堪培拉喝的那杯咖啡，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中国再也不用喝那杯咖啡了。到了1985年的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全体代表毫无异议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从此咱们中国在南极的国际舞台上正式拥有了表决权。这一步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走得也很坚定，我们向世界宣告南极中国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第二座科考站中山站。长城站建好了，咱们中国啊在南极有了门票，有了发言权，有了表决权。但是大家呀如果去看看地图就知道，长城站实际上是位于南极的乔治王岛，它属于是南极的外围的这个区域。要想真正深入到南极，就必须在南极大陆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考站。1987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专家研讨讨论，就决定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这个地区建立一个新站。1988年的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们的第二座新站，就叫中山站。1988年的10月20号，我们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载着我们的南极考察队从青岛出发，来奔赴东南极。这一次的航行比第一次还凶险。这个极地号是一艘呢从芬兰购买的旧船，经过了一定的改装，但是它的这个破冰能力、抗冰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船只进入到南极的浮冰区的时候啊，到处都是篮球场大小的这个浮冰块，像一座小山一样。极地号开足了马力，在浮冰当中啊走的还是很艰难。意外发生了，到了89年的1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冰崩，就是冰山裂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块特别大的浮冰撞上了极地号的船首，就听着当的这一声巨响，船首左侧的钢板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我这个情况是很紧急的，如果海水灌进船舱，这后果就不堪设想，就可能会沉船啊。船长赶紧下令停船，把队员呢放下这个小艇去看这个情况。很幸运的是，极地号是双层的钢板，这浮冰撞坏的是外层的，内层钢板没撞坏，海水也没灌进来。但是危险呢还没解除，周围因为冰崩啊，这个浮冰啊还在挤压咱的船体，随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这样的碰撞。所以船长呢当机立断，采取放慢速度更安全的方式穿行，经过几天的时间才 才过了这块冰区，到了我们要建站的这个拉斯曼丘陵它附近的这个冰架的位置。但是呢，难题又来了。什么难题呢？当时啊，我们为了建站也是赶在南极夏天的窗口期，但是这个时候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很多的海冰就裂了，裂了以后呢，浮冰就不断的飘走。别看我们的极地号啊，离拉斯曼丘陵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点，这个海边的位置只有400米的距离，但是这400米的海面上到处都是冰块，根本没法通行。我们的建站物资啊也卸不下去，队员们这个一筹莫展的这个时候啊，在极地号左舷不远的地方有几座冰山，哎，突然间又发生了这个崩塌，有些冰块啊甚至都飞到了我们极地号附近几米的地方。当时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如果冰山再近一点很有可能都撞上我们的极地号。那为了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有一部分队员呢就开始先离船上岸，着手建站的前期工作，他们就在这个挡着我们的船和岸之间的这些浮冰上搭上木板，慢慢的往前走。说实话，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掉海里了。那么就在所有人啊都认为就被困在这儿的时候，天佑中华，奇迹发生了。这风向突然间就变了，浮冰哎向其他海面就松动了，给我们的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我们船长利用这个机会驾驶着极地号慢慢的移动，逐渐的就贴近了这个岸边。到了这个1989年1月22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靠上岸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的队员啊再次发挥了这长城建站的精神，日夜不停，24小时轮班倒在这施工。到了2月26日，就是南极夏天的尾声，咱们中国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终于在拉斯曼丘陵上胜利的建成。中山站的精确坐标是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的76度22分40秒。为什么要给各位说的这么精细啊？大家都知道南纬60度以南算是正儿八经的南极区域，所以中山站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在南极这个圈之内的。那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真正进入南极圈的考察站。它的建成啊，标志着我们中国南极考察的布局从西南极也开始覆盖到东南极，从这个南极的边缘区域挺进了真正的南极大陆。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前面给大家介绍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历史。如果说长城站解决的是中国在南极有没有科考站，中山站解决的是我们在南极圈内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的话，到了昆仑站阶段，中国开始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圈里有四个必争之点，分别是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这四个点啊就像是南极大陆上四座科学上的王冠一样，谁能够率先抵达并且站稳脚跟，谁能够做好，谁也就是掌握了南极科学研究、南极考察的制高点。所谓极点，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南极点。美国呢就在这个点上建了一个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那么冰点是指什么呢？就是南极最冷的地方。那冰点是被谁征服了？被俄罗斯。俄罗斯在冰点上建了东方站。还有一个点就是磁点，也就是地球磁场的南极。法国呢是在这个附近呢建了迪蒙迪维尔站。自此呢，南极四大点当中的极点、冰点、磁点都被先行者悉数瓜分了。这个时候啊，只有东南极腹地内陆冰盖海拔最高处有一个点，也就是南极的最高点冰穹 A， 还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彻底的这个科学考察。那么冰穹 A 呢，它海拔4093米， 年平均温度啊也是接近-60°C，含氧量也特别的低，距离南极的海岸线1200多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最寒冷、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在四大点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可接近之极。时间到了1991年，在德国的不莱梅，一场呢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举行，纪念南极条约生效30周年，并且呢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南极科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国科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横穿南极，啊，就从南极这块登陆，一直走走走，穿过南极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说从这个东南极海岸一直到南极内陆最高点这个冰穹 A， 4093米，这是一段最艰难的一个路线，谁来负责这段路线的考察工作？这个时候会场呢陷入到暂时的这个沉默当中。咱们中国的代表，后来国际知名的极地科学家秦大河还有刘晓汉两位先生站起来了，发言很简洁，分量很重，这条路线咱们中国来做。这可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啊！大家想想，84年我们才开始建站，中国进入南极大陆当时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不管是装备、经验还是保障，我们都是起步的阶段。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态，让国际社会也明确了，中国不仅要进入到南极，更要在南极的最深处有所作为。会议呢最后做出决定，当时各国有分工啊，从咱们这个东南极的中山站到冰穹 A 最高点的内陆考察任务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呢，通往南极最高点的路线写进了我国的科学版图。这时候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咱中国一定要死磕这个冰穹 A？ 其实不单纯是因为象征意义，说四大点我们要占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冰穹 A 其实是地球的一部时光机器。冰穹 A 的冰层啊是南极地区最高的，在这个冰穹 A 之下积攒了南极3400万年历程所积累下的这个原始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呢，每一层都锁住了它形成那个时代的大气样本、火山灰的样本和气候信息。我们征服冰穹 A 以后，从里面打出的这个冰芯，我们就能把地球的这个气候记录做得更为丰富，把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查清楚地球气候是如何剧烈的发生了变化的，从而呢来预判我们在气候上应该采取哪些战略和规划。不仅啊有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冰穹 A 啊极度的干燥，大气的透明度特别的高，所以它还是地球上最完美的星空观测台。在后来我们建成的昆仑站，你可以看到最清澈的宇宙深处。那么为了这台时光机，也为了这座星空之窗，咱们中国的南极人又开展了长达10年的艰苦挺进。从1995年开始，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就以中山站为基地，用几辆雪地车开始拖着沉重的雪橇，在雪橇上呢装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探索。10年之中啊，我们的科考队遭遇过毁灭性的地吹雪，就是这个地上起类似于像这种龙卷风似的这样的雪暴。我们呢也遭遇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冰裂缝，这个裂缝啊深不见底啊，大家呢得把自己绑在这个保险绳上，徒步的在-40多度的寒风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怕有人如果掉到这个缝里的话，其他人能及时的把它拽住。那么经历过这种种种的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到了2005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探索啊不断的往前发展。 中国的第21次南极考察队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冰穹 A 的最高点，五星红旗在冰穹 A 奄奄升起。我们向世界宣告，在冰穹 A 这个不可接近之极，中国留下了第一串脚印。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在附近进行了建设。四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的2月，昆仑站正式的开战了。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去观测宇宙的微光，而我们的冰心的钻机也可以一点点的深入到百万年前的时光。可以说啊，昆仑站的落成不仅是我们国家极地实力的展示，更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人类在地球尽头竖起的一座探索真理的灯塔。讲完前面三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四个科考站——泰山站，我称之为宾盖府地的中国红灯笼。昆仑站建成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高点我们到了，但是怎么把这条高原的路线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下去呢？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200多公里，气候非常的恶劣，拦路虎啊特别的多。每一次从中山站出发前往昆仑站，我们的内陆考察队啊都是要连续行驶十几天，风险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艰苦。为了给这些内陆的考察来提供一个中转的支持，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决定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建设我们的第四个站，叫泰山站。泰山站它的建设堪称是跟时间和风雪的一场极限的肉搏。2013年的12月，我们有28位内陆队员带着重任出发了。他们要挑战的可不单纯是严寒，还有呢就是南极内陆非常恐怖的这种作业的环境。在泰山站的工地上，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用直升机来调运物资。这个南极的风啊是非常狂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当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卸货的时候，这个强大的螺旋桨，它的这个气流混合着南极的吹雪，吹的底下的人是根本睁不开眼的。那为了在精确的这个位置上挂钩卸货，下面的这些队员啊必须要忍受这个雪粒像针扎一样在脸上的这种刺痛，弓着身子甚至是完全爬到这个冰雪的雪地上来爬进作业点。风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只能是抠住地面，或者是躲在这个重型的设备后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抢在了窗口期之内，把一座造型非常奇特非常宏伟的建筑建在了冰原之上，这就是泰山站。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当中的泰山站，会发现它的外形是非常讲究的，它像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的大灯笼。那这个大灯笼呢，并不是为了建筑美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泰山站采取的是整体高脚架空的结构，它的底部呢是几根粗壮的钢柱支持，它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这个灯笼是飘离在雪面数米的这样一个高度之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因为南极最可怕的并不是下雪，而是风吹雪。如果在泰山站这个位置建筑要是紧贴在地面的话，风雪经过的时候就会很迅速的在背风的这一面堆积起来。可以说呢，不用很长时间啊，就泰山站它建得再宏伟，它整个建筑都会被南极的雪所淹没。而泰山站现在的这种高脚设计，就使得强风带着雪直接就从建筑的底部就通过了。泰山站的落成意味着中国的南极科考完成了从海岸内陆到高原的三级布局，它不仅是一座中转站，更是中国在南极的腹地点亮的一盏生命的红灯笼。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在南极建成的最后一个科考站——秦岭站。时间到了2024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南极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咱们中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的开战。 秦岭被称之为是中华文明的龙脉，它的名字从此标注在了南极的冰雪大陆之上。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在罗斯海建秦岭站呢？因为罗斯海啊，在南极地区当中位置很特殊，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冰架罗斯冰架，在罗斯海和罗斯冰架上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企鹅、海豹和鲸类。可以说呢，罗斯海这个区域是研究南极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绝佳地点。同时啊，罗斯海也是南极科考强国的必争之地。而在此之前呢，中国在南极的太平洋扇区是没有自己的常年考察站的，所以秦岭站的建成填补了我们中国南极科考布局的关键空白。秦岭站的建设还创造了多项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的记录，它是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物资卸运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是卸运了超过9300吨的建站物资，它也是咱们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它的这个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那么在南极这样一个运输非常困难的地方，建起这样体量的一座考察站本身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更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建设速度，秦岭站上千件的构件，近5万件的零件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预制打包的，运到南极之后采取全模块化的装配技术现场拼装，整个过程啊就跟在冰盖上拼这个巨型的积木一样，仅仅用了13天我们就完成了所有建站物资的卸运，仅仅用了约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主体建筑的安装。这背后显示的可不仅是速度了，较之1984年我们当时的那种拼搏精神所带来的南极速度，我们现在所显示的除了我们依然保持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秦岭站的设计呢，也处处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从空中来看，秦岭站像一艘啊降落在南极上的星际飞船，它的这个外形的灵感是来自于600年前给郑和的船队指引航向的南十字星。这个设计啊不仅是美观，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疏导当地狂暴的这个极地的风雪。最令世界瞩目的是秦岭站的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整合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最领先的光伏、风电、储能电池和储氢设备，清洁能源占比超过了60%。39年前长城站的建设者要跳进冰海里去抢建码头，39年后秦岭站建设者把大量模块在国内预制好，再到南极进行高精度的装配，前后都是在风雪中建站。但是中国面对南极的方式已经变了，从当年的先把站立起来，走到了今天把站建成一个绿色、智能、长期运行、领先世界的平台。观众朋友们，从1984年出征南极到2024年秦岭站开战，整整度过了40年的光阴。中国的南极人用汗水和热血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5座闪耀着5星红旗的科考站。中国从一个没有话语权只能喝咖啡的旁听生，成长为现在南极治理的核心贡献者。我们从只能在南极板块边缘徘徊，到能够深入到南极的内陆之巅，我们从跟跑并跑到现在在很多领域实现了领跑，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理念，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雪国丰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女主角黄一梅从小被家里人视为掌上明珠，没有受过什么委屈，而她的热恋对象庄国栋在没有跟她商量的情况下就远赴巴黎任职，这让他们大吵不已。最终这场矛盾在庄国栋的深情挽回下，二人和好如初。而在庄国栋来到巴黎后，由于时空的相隔而产生的摩擦，他们将会如何面对，又能否解决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作家丁章，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1: 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2: 喵，你还会自我检讨？这也不像我认识的庄国栋啊。你也分裂了？
1: 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
3: 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另一个在北京拼。
2: 你说过你会解决的，我相信。时间宝贵，先爱过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
4: 墙上这朵绽放的玫瑰如同黄一梅一样热烈美好，她决定享受当下，先爱够再说。
5: 到了给你打电话。
6: 我觉得他最后那一句特别经典，先爱够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呢？其实这句说在他内心当中，他有没有真的觉得这个庄国栋有问题？有的。为什么还是轻易的原谅他呢？是因为庄国栋这个时候他满足了他的这种需求。
7: 最强的需求是什么？
6: 我这时候你要认错呀，你要示弱呀，你要表达你爱我呀，你要哄我呀。这时候我觉得庄国栋都满足了他暂时的这个需求，所以他才会原谅跟他复合。但是为什么又说先爱够了再说？也许在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要一半一半听。
7: 对，
6: 他内心可能真的是，我现在之所以跟你复合是因为我还不甘心。
8: 对，
6: 你如果就是长此以往继续这样，我可能就真的跟你分手。
9: 我觉得一个人说出这种话其实非常绝望，就很绝望才能讲出来说，哎呀，先爱过了再说吧，这样一句话。
8: 我听的不是这个感受
9: 啊。是吗？
8: 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的心境和不同的人的性格，听同一句话真的感受很不
6: 一样。
8: 我就觉得很炙热，就是我现在还是很炙热的爱着 你，我一点都没有听出失望，
6: 轰轰烈烈的，
8: 这特别能折射出我和丁丁张老师的个性不同。
9: 如果我是庄国栋，我这个时候肯定立刻那根弦就警觉了。哦，他已经要放弃我了，就我能感受到了。
10: 警觉是对的，因为作为庄国栋来讲，自己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9: 是的，是的。
10: 刚才我在想，到底满足了玫瑰的什么需求，让他在这么强的情绪下能复合？实际上还真不是简单的哄，是哄背后的重视我。就他们俩第一次吵架，也是因为知情不报，你要去法国发展，你的人生里没有我。这里面我觉得特别经典，就是好多男生想不明白的问题。黄一梅已经把去不去法国、重不重要、能不能解决这件事情，庄国栋有没有道理，都想遍了，他全都想明白了。他是有他的难处的，但我要的就是你重不重视我。
2: 对，
10: 有些男生你怎么无理取闹到这样，我这么难，这么有道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施加压力？我没有办法解决就放弃了，那爱情砰就没了。现在庄国栋是说，我就是太爱你了，我不管你咬我还是骂我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就要爱你，
6: 死缠烂打
10: 啊。这个感觉我是太舒服了，
6: 重视我了。
10: 对，这么难，你懂我的，行，那咱们就复合。
6: 所以他说呢，哎呦，你还学会自我检讨，
8: 还没有放下他的时候，你就不停地跟他复合，直到你越来越了解他，然后越来越对这段感情失望了，失望了就真的脱敏了。我就爱到我已经不爱了，我已经失望了，但是我也没有遗憾了。但是脱敏式复合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有几个情况是特别注意不要反复的伤害自己。第一呢，是不适合焦虑型依恋，因为你反复的去跟一个不爱你的人或者很回避的人去复合的时候，你是不断的去伤害自己。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真的很不好，比如说暴力啊、欺骗啊等等， 这样的情况啊，就不要给自己洗脑了，就是人品真的就是最底线了，
7: 马上离开。
8: 对对对。还有就是假如一个人特别习惯于美化对方而忽略自己，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进入到那种脱敏式分手的状态中。
2: 哎，那这种是不是算是叫低自尊人格？
8: 有可能反复的进入到一段有伤害性的关系中，我们叫做创伤吸引，就感觉你不断用同一种方式在付出，在受伤，还期盼着有不一样的结果。
9: 有这样的人？
8: 对，
7: 有，
9: 一直进入到一个剧本。不然呢？
2: 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
10: 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这个一菲的投入程度啊，因为这个表情它其实里面掺杂了三个复杂的情绪，如果只靠动肌肉的水平的话是演不出来的。第一个呢是大家都能够注意到的那个眼睛，对，你看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眼睛是直视着对方的，那么他的眼睛里面透露着一种交流的期待。然后第二个表情呢是大家可以看到鼻子到鼻翼到嘴角在这个位置有明显的一道浅沟，这个表情在女明星或者是年轻的女性脸上基本上不会出现的，但只有做上唇提升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动作代表的就是厌恶、嫌弃、讨厌、反感等等，所以它可以把眼睛和这个组合起来作为一对矛盾，就是我又想跟你倾诉，期待你跟我说一些，或者我说你听，但是我又非常的厌恶你此前的种种表现，以至于此刻的。最后一个就是下巴的这个肌肉在嘴部运动的过程里边，这个区域我们叫做髁肌，下巴髁的髁，髁肌如果能够隆起，再加上嘴角的这个形态的话，就代表了委屈。是的。所以眼睛里面其实是充满期待的，心里边又爱又恨，就是我受了委屈，然后我又很烦你前面的表现。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整个人从一个强愤怒的状态相当于触底反弹，恢复到了一个想要沟通交流把期待值拉回的过程，其实可以预见到接下来会复合。
7: 他就一落地先找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
2: 想你。
4: 庄国栋和玫瑰的异国恋生活正式开启，这边玫瑰的事业一路开挂，而庄国栋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他向玫瑰隐瞒实情，去酒吧和同事们把酒言欢。
11: 那不能去加工在他上街。
1: 喂，
2: 你在外面呢？
1: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就准备回家。
4: 女人在爱情中的第六感往往十分准确，最终被玫瑰发现。
9: 但是异国恋真的很难谈，又有时差，
8: 是
2: 对
9: 这想象力谈恋爱
7: 骗了他。
10: 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1: 了。如果我和你说了，
2: 他说他睡了，
1: 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
8: 多此其妙，
1: 不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12: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他就是怕麻烦。
1: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2: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4: 尽管玫瑰既生气又委屈，但他明白这是他们选择异国恋必经的问题。为了守住这份爱情，他毅然决然远渡重洋，奔赴巴黎。二人久别重逢，激动之情溢于眼角。
10: 然后他就去了。
4: 虽意犹未尽，但庄国栋必须连夜修改好合同。他为何如此拼命？原来庄国栋计划着实习结束就申请永居权，再租个公寓把玫瑰接来巴黎长相厮守。只是这看似美好的规划，真的契合玫瑰内心的渴望吗？
2: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0: 对，再次触及了雷区。
9: 哇，这就是野颂说的攒够了伤害，
7: 对，就走。
1: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2: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1: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不就
9: 你们俩的不太行
1: 的机会吗？
2: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 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13: 我可没这么说。
2: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13: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2: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4: 庄国栋再一次擅自做决定，这一刻玫瑰觉得眼前这个人很陌生，似乎自己从没有好好认识他。接下来的几天里更是让玫瑰看清了和庄国栋之间的距离。
2: 18世纪留下的
14: 他一直在忙。
9: 这太无趣了，吃东西也是凑合了一顿。
13: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10: 但看这块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解不了，就我是庄国栋，我也没法解，因为右手是工作，工作压力巨大，然后左手是陪女朋友，那咋办呢？
13: 别紧张，有张酒会很轻松的。这是我妈妈，
15: 欢迎
13: Rosie， 我女朋友黄一梅，之前跟你提过
15: 啊。你好，你好，
2: 阿姨你好。
15: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13: 好。
15: 随意。
2: 谢谢。露露是你啊？
13: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3: 他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条条框框。
4: 庄国栋与前女友的聊天，庄母对待玫瑰的态度，让玫瑰意识到和庄国栋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9: 妈妈故意的吧？
10: 有故意的成分。
7: 他妈妈有一句经典的那个台词，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4: 第二天一早，黄一梅悄悄收拾好行李，在庄国栋熟睡时轻轻吻了他，随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分手，离开了巴黎。等庄国栋醒来时，却发现黄一梅已经不告而别，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被这突如其来的断崖式分手狠狠击中。
7: 分合合那么多次，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都能跟他复合，为什么就这一次？其实实质上也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争吵，他反而会毅然决然的就轻易的说再见。其实他们俩最后这个应该叫做断崖式分手，是吧？
8: 很突然。
7: 对，很突然。所以庄国栋他就觉得，哎，你要走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这一觉醒来
10: 他都没有明白到底发生
7: 没明白，
10: 他觉得自己还提供了解决方案呢。但我们常说的断崖式分手是那种，一般说是渣男，
9: 就
10: 突然消失了，就直接单方面宣布咱俩分手了，咱俩不合适，
7: 然后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9: 对，
10: 跟这个高质量断崖式还不太一样。
9: 对，
8: 这种断崖式分手都是一方的蓄谋已久，
10: 很有可能从玫瑰的角度，他就是在正常恋爱的过程里边遇到一件事儿，观察到一个现象，然后给了自己一个判断，哦，好像没有那么爱哦，然后一件一件的积累，最后他没有拿我当
7: 真的不爱我，
10: 对对对对对，然后
2: 失望攒够了。
7: 对，我觉得你有代入感，说实话，
8: 情绪都很真实，
7: 你有怒火，
8: 说说，
2: 就上一段恋爱，他就是开始是冷战，发现主动联系也联系不到，到后面拉黑、删除，
9: 他拉黑了你，
2: 他拉黑了我，然后任何的手机号都联系不到他，然后
9: 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0: 好好分手。
1: 对，
2: 小然，我想跟你说的是，千万不要说是你不成熟，就是所有这种没有交代的分手，其实最最损伤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0: 嗯
2: 啊，其实如果像丁丁张老师说的，就是哎，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会知道哦，不是我的错，不是我不成熟，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处下去。
0: 嗯，
2: 所以有交代的分手，它就会保护双方之间的这种自我价值感，
0: 嗯，
2: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自我怀疑，
2: 真的不是
3: 你
2: 的错。你
3: 说特别对，姐，我当时就陷入了很深的就是自我怀疑当中，我就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这儿不对那不对，然后他才会这样，然后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不自信，然后到后来分开以后，我整个人生感觉都不一样了，就是包括其实他后来有回来找过我，他很后悔。
4: 他回来找你啊？
5: 那你同意了吗？
3: 没有，因为我觉得
5: 他也成长了。
3: 对，就是失望攒够了，你再回到过去。
6: 那他给你原因了吗？
3: 我不需要理由了，那个时候。
7: 这就是解脱，真正的解脱。
2: 哦，我收到过一个特别棒的粉丝留言，叫做撑一把破伞不如淋雨，你撑着还累呢。嗯，
3: 但是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我会觉得哎，那他自己独自离开他会很伤心，然后我会因为他走他离开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哭啊什么的。
5: 我觉得你现在也挺难过的。
3: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第一次公开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很好很好，然后就是不管他未来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第一时间就是在他身边，但是我们之间可能就
7: 不是恋人的命。
3: 对， 对， 对，
7: 嗯，但虽然你现在哭了，我还是挺替你高兴的。现在心态是特别成熟的心态。
3: 嗯，那我现在仍然觉得爱是很美好的东西，
7: 当然
3: 依然有爱人的能力和勇敢爱的还有享受被爱的这种权利。
5: 嗯，
3: 对， 对， 对，
5: 是的。就像我们看了这几个片段过来到最后这一个，其实庄国栋有没有把它放在自己的未来规划里头？有，
0: 他的有一句话我特别不喜欢，一个词儿，他说我要什么都每天跟你报告吗？这个报告它就是一种被动式的，俩人之间你说我跟你天天说说我们在这儿什么事儿，就有一些事儿我们俩彼此交互换一下信息，就可能这些事儿都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就是我想跟你分享，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交流和交互的过程。
7: 这个需要非常强大的心智。刚才所有的我们讲的说为什么不能展开透明的讲一讲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原因很简单，因为预估到对方的反馈自己接不住，你朝我发飙怎么办，然后你死缠烂打怎么办，你各种各样不讲道理怎么办，我都接不住，那我就不说。
6: 但是你知道我愤怒是什么吗？就是我如果跟你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你连我分手对待分手是什么态度你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失望的。
7: 当然，
6: 就是我失望的点并不在于说你没有好好的跟我说再见，而是你连这个点都不了解我，我觉得那咱俩就是白谈了，这很让我失望。
7: 对，但是这个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所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比较少，感情比较投入专注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过程，因为人类的大脑就是工作过程是建立一个期待，然后去用实践最后的结果给出一个反馈，在这个期待值的预设之下发现没有反馈你就会难受。因为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人格来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尊重自己的感受，所以假设这个恋爱真的让你悲痛欲绝，特别舍不得或者特别委屈，前提是不伤对方嘛，或者不伤周围的人嘛，那你该哭就哭，该疯就疯，然后该去淋雨就去淋雨，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不必体面。所以我只能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可操作的小思路，大家试试看啊，谈恋爱不要有还债的心理。
0: 嗯，
7: 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只要有抱了这个想法，这个恋爱的质量都会相应的降低15%-20%，因为你的期待里面掺杂了不明的属性，
0: 就是我所有的付出在那一刻我是愉悦的，我是幸福的，这就够了，就两个人曾经的美好依然是存在的。
7: 是的。
6: 那像刚才安然这种，他很感动，他就是好像对这段感情非常的眷恋，这种情绪是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前任有一个比较标准的态度？
7: 不用标准，
3: 不是感情执着的那种眷恋了，
7: 特别理解他，就他是个好人，这个好不是发好人牌的意思，是他能够摆脱这段私人的感情之后，用一个人，用一条生命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人。
0: 嗯，
7: 所以他都会说你遇到困难我还在，但是我们不是情侣的命，然后你还是个人，

0: 认识的人，你身上有的才华我也能看得到。OK， 你有困难我愿意帮你，但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私人的关系。
1: 嗯，而且这样你也轻松了，是不是？
2: 回到你原本的自己的那个状态了。
0: 是的，你的付出都给了好人，那么你也享受，他也享受。如果你的付出给了一个遇人不淑的坏人，你要想清楚啊，你要这个坏人还给你什么呢？
3: 对，
0: 最好赶紧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个坏人呐，一下子就清爽
3: 了。嗯，我及时止损，我知道我们俩已经是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但我内心我这时候我深知，我始于心甘情愿，止于愿赌服输，三里清风三里路，死后步步安然再无你。就是我这个时候我明确了，
1: 你这个应该做成那种分手的那种信，就是明信片，分手的时候留一张，
3: 不是分手就再见，哪有那么失意？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很有智慧，他也很果敢，就我知道我不需要在这个身上浪费时间了。
1: 是的，
3: 他也更加明白，这个男人他不会一直爱着我，但是我一定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2: 其实当一个人在感情中极致的投入之后，他往往是那个分手分得更坦然更决绝的人。
4: 对，
2: 因为他对得起自己了，对得起这段感情了，对，他不后悔。其实反而是那个没有好好投入过的人，往往他会终身都怀念那个白月光。
0: 但是庄国栋他真正一辈子没有搞清楚，也不愿黄一梅最后不跟他复合，是因为黄一梅最强的需求就是你要拿我当回事儿。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生死时速，疯狂追赶，再婚怀孕传言，王室阴谋之论，戴安娜王妃的车祸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
9: 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
8: 世纪婚礼风光大葬，光鲜背后却藏着怎样的暗淡？
9: 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8: 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又在戴安娜的人生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张张价值不菲的照片，一段段骇人听闻的录音，王子与王妃的童话婚姻潜藏多少危机？又是什么造就了戴安娜的悲剧结局？
9: 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
8: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阴暗隧道中的惨案，对于死者来说，到底是不幸，还是彻底解脱？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回望戴安娜逝世25周年，真相，如同熄灭的风。

0: 爆炸般的巨响惊醒了凌晨的法国巴黎塞纳河畔。1997年8月31日，塞纳河北岸的帕尔马隧道里，人群围绕着一辆已经撞成了一堆废铁的黑色奔驰车。就在刚刚，这辆黑色奔驰车以近乎疯狂的车速是一路狂飙，最终失控撞上了一旁的水泥柱。面对车里人痛苦的呻吟，周围却没有人上前施救，反而端起手中长枪短炮的相机不断地拍照。刺眼的闪光灯包围着车里那个绝望的女人，或许他们当时上前一步，这个女人的命运就会不一样。
1: 一周以后，1997年9月6日，这个女人的葬礼在位于英国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伦敦市民自发地在她家外面留下鲜花、蜡烛、照片和私人信件，悼念他们这位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前英国王妃戴安娜。
0: 从1997年9月6日到今天，距离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但关于这个女人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直到今天还依然有许多的影视作品在讲述着她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穿越时空迷雾，揭示历史真相，戴安娜王妃25周年纪档案将为您

0: 悲剧结局的。
1: 就在戴安娜因车祸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前夫查尔斯王子等人抵达巴黎，将她的遗体运回英国。在肯辛顿宫，她的去世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和悲痛，可关于戴安娜的葬礼安排却在皇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0: 据英国第四频道新闻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坚持戴安娜的葬礼必须保密，女王希望她被带到私人太平间，然后举办私人葬礼。但查尔斯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进行了交谈后，两人一致认为戴安娜王妃的遗体应该安葬在詹姆斯宫，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公开葬礼。在查尔斯近乎顽固的坚持、世界各地人民明显的情绪以及布莱尔的干预之间，伊丽莎白二世才最终妥协了。
1: 葬礼开始于伦敦时间早上9:08，戴安娜的灵柩已经被转移到肯辛顿宫，摆放在跑车之上，这是英国的最高殡礼待遇。灵柩上覆盖着王室旗，上面放着戴妃弟弟和他两个儿子供奉的鲜花，三盆白色的玫瑰、百合和康乃馨。载着戴妃灵柩的跑车由6匹皇家卫队的马匹拉动，12名威尔士御林军护卫。从戴妃的灵柩离开肯辛顿宫，直到到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每一分钟响一次，送殡的群众远远多于当年参加戴安娜婚礼的人数。伊丽莎白女王也带领着所有王室成员停留在白金汉宫侧门，与民众一起等候戴妃的灵柩。当戴妃灵柩经过时，女王和王室成员与民众一起向戴安娜王妃低头致哀。
0: 那天晚上，戴安娜王妃的棺材被抬进了王宫，但这场盛大的葬礼却并不是戴安娜的家人所期盼的。相比这场轰动全球的仪式，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葬礼来让她安息，远离公众的视线。但当查尔斯王子请求举行公开葬礼时，他们失败了。而他最亲近的家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期盼，是因为戴安娜从她的那场童话般的婚礼开始，关于她的一切总是充满了话题性，被公众热议。1981年7月29日，一场被称为童话的婚礼如期上演，7.5亿人在现场和电视机前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就连一向谨慎的英国王室也表现得相当的高调，他们甚至动用了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人工降雨，只为给婚礼制造一条美丽的彩虹。

0: 戴安娜之前，查尔斯王子的身边其实从来都不缺乏如花美玉，这些女孩当时被称为是查尔斯天使。
1: 可是没有哪个天使能像戴安娜这样引起媒体如此大的关注，因为媒体们发现，只要有戴安娜的照片出现，报纸杂志的销量最少会提高20%到30%。如果戴安娜出现在电视里，那么这个节目就一定收视飘红。戴安娜原本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保育员，却在英伦三岛甚至全世界刮起了一场戴安娜旋风。
0: 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才让戴安娜穿上了水晶鞋，最终成为英国王妃的呢？这事儿啊，跟两个老太太有关。
1: 一个就是这位英国伊丽莎白王太后，也就是查尔斯的祖母；另一个就是这位福莫伊男爵夫人，戴安娜的外祖母。这两位老祖母可是相交了几十年的闺蜜，在他们闲话家常的过程中，戴安娜就成了英国王妃的第一候选人。当然，这可不是因为双方家长关系好就结个儿女亲家那么简单。戴安娜之所以能进入王妃候选名单，主要还是因为她的血统、出身、容貌以及过往经历全都无可指摘，完全符合一个未来王妃的标准。在戴安娜成为王妃候选人之后，王室开始为她和查尔斯制造见面的机会。
0: 1980年7月，戴安娜在一个私人宴会上遇到了查尔斯王子，这并不是戴安娜和王子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她第一次走进王子的内心。
2: At the funeral, when he walks through the hallway, his face looks so sad than was I ever been seen before. I really feel so sad. I thought he was so lonely, should have someone stay with him and taking care of him.
1: 正是这番话让王子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用戴安娜自己的话说，王子整晚都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这让戴安娜受宠若惊，也深感困惑。当时的戴安娜可能并不知道，她所提到的葬礼是查尔斯一生最伤心时刻，这是他祖母的表亲蒙巴顿的葬礼。但蒙巴顿不仅是查尔斯长辈，更是他唯一的知己。查尔斯亲切地将蒙巴顿称为我的名誉祖父。查尔斯的这个名誉祖父却在一场谋杀中被炸伤，最终抢救无效死亡。查尔斯与戴安娜在这样的场合下第一次走进彼此，也许冥冥之中也预示着其结局的不幸。在蒙巴顿的葬礼上，查尔斯保持了王室应有的理智和克制，没想到却被一个18岁的小女孩洞穿心思。
0: 而且在戴安娜之前，几乎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跟她这个未来国王讲话，这也让查尔斯感到很新鲜。不过遗憾的是，戴安娜并不是第一个。
1: 早在10年前，查尔斯就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位王妃，就是这位卡米拉·罗斯玛丽·尚德。只不过查尔斯的选择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在王室方面，卡米拉的出身、容貌都不合格，而卡米拉对于成为王妃也毫无兴趣。她表示自己不愿做一只鱼缸里的金鱼。查尔斯到海军服役后不久，他便另嫁他人。卡米拉结婚以后，英国民众发现，原本腼腆而羞涩的王子开始性情大变，他的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查尔斯天使。但在当时，只有上流社会才清楚，查尔斯真正的天使只有卡米拉一个。
0: 虽然查尔斯从来没有忘记过卡米拉，但是他很清楚自己作为未来国王的责任，他必须要找一个合法的妻子以延续王室的血脉。
1: 虽然查尔斯曾有着那么多的风流过往，而且还有个像影子一样的卡米拉，戴安娜也还是接受了查尔斯。从此戴安娜真的成了鱼缸里的金鱼。从此他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暴露在镜头之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3: When I started 12 years ago, I understood the media might be interested in what I did. I realized then their attention would inevitably focus on both ou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But I was not aware of how overwhelming that attention would become.Nor the extent to which it would affect both my public duties and my personal life in a manner that's been hard to bear.
0: 戴安娜曾经回忆道，婚礼上在她走向神坛的那一刻，她的眼睛一直都在寻找着卡米拉。
1: 而看着阴影里的卡米拉，估计查尔斯也是倍感煎熬，因为不久前他们刚刚达成了一个痛苦的君子协议，两人约定以后只能做普通朋友。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份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1994年，查尔斯首度公开承认了他与卡米拉的关系，他坦言，在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后，他的确对戴安娜不忠。不过查尔斯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
0: 但如果因为卡米拉的存在就将婚礼的悲剧全都压在查尔斯的身上，也显然是有失公允。就像查尔斯后来说的那样，没有人是抱着离婚的态度去结婚的。
1: 在戴安娜和查尔斯两人身上有着太多的不同，这种不同在蜜月旅行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查尔斯抱着一大摞子的哲学书籍还有钓鱼竿上了游艇，他希望可以跟还不太熟悉的妻子探讨一下他最喜欢的哲学、人生，或者两人一起盯着鱼竿发一下午的呆。但是戴安娜更喜欢看看电视，读点通俗爱情小说，或者是跟船上的工人们聊聊家常。
4: 查尔斯和卡米拉到底会不会遵守他们的君子协议？戴安娜的童年经历又促使她形成了什么样的婚姻观？压垮王子与王妃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虽然兴趣不同，但是没有哪对新婚夫妇会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蜜月归来，他们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How are you enjoying married life?
5: Highly recommend.
3: How do you guys feel so moral as a pair?
6: Lovely. Have you cooked a breakfast yet?
0: 不过也就是这一刻开始，媒体和疯狂的人群便开始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蚕食他们的婚姻。
3: The pressure on us both as a couple with the media was phenomenal and misunderstood by a great many people, which I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and I felt it was unfair because I wanted to share. No, not particularly, because with the media attention came a lot of jealousy.A great deal of complicated situations arose because of that.
1: 无论王储夫妇出现在何时何地，传媒都会把焦点集中在戴安娜身上，不厌其烦地报道她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发型、戴了什么珠宝首饰。戴安娜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被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津津乐道，记录在案。而查尔斯王子呢， 任凭他把满腹经纶化作口吐莲花，可是依然引不起人们的半点兴趣。所有的人都被他们的王妃给迷住了，对旁边的王子视若无睹。刚开始，查尔斯对此觉得新鲜有趣，他的反应也表现出了一个绅士应有的幽默感。
5: You have two wives. They've covered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And I could have walked down the middle, directing the.
0: 可日子久了，被公众遗弃的恼怒渐渐取代了拥有如花美玉的自豪。没有几个男人乐意让妻子的风头盖过自己。在这一点上，王子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太大分别。
1: 相比之下，卡米拉显然能给王子更多的自信和安慰。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查尔斯和卡米拉确实是君子之交，但是戴安娜却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紧张和不满，她甚至因此而自残并数度自杀。但这反倒让查尔斯离她越来越远，就像所有失败的婚姻一样，他们的关系因为无数的琐事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0: 即便如此，这夫妇二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这回事。对查尔斯来说，他懒得去想，因为虽然他是至高无上的王储，但是他却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而对戴安娜来说，离婚是个他想都不敢去想的可怕字眼，那是个伴随他一生的噩梦。6岁那年，戴安娜的母亲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几十年后，母亲离家时的脚步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她的噩梦中。因为戴安娜始终认为，如果自己是个男孩，父母就不会离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1961年7月1日黄昏时分，在这座王室御赐的庄园里，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当时整个庄园里的人都希望这是一个能继承斯宾塞伯爵称号和家族产业的男婴，然而让他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等来的却是第三个女儿。因为从来就没考虑过取女孩的名字，所以直到一周之后，这个孩子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戴安娜·弗朗西斯·斯宾塞。出于对男丁的渴望，斯宾塞家族逼迫戴安娜的母亲去伦敦做了全面的妇科检查。这件愚蠢透顶的事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笑料。戴安娜的母亲生性高傲，这件事让她倍感屈辱。在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她就离开了戴安娜的父亲。当时只有6岁的戴安娜认为她自己就是那个摧毁家庭的罪魁祸首。如果她是个男孩，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0: 就是这段经历为戴安娜以后的生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全感环绕着，敏感而自卑。所以虽然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是为了不让孩子再品尝她当年的痛苦，戴安娜甘愿继续维持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然而不幸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 1986年，小王子哈利出生了。当时一心想要个女儿的查尔斯抱怨了一句，怎么又是个男孩，之后就去打马球了。戴安娜后来回忆说，当时听到查尔斯的这番话之后，她心里的某样东西就死去了。没想到很快就有消息灵通的记者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刊登在报纸上，这让查尔斯极为不满。他认为一定是戴安娜向记者透露了风声。
0: 在这之后不久，查尔斯又重新回到卡米拉的身边。对此，戴安娜虽然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
6: Around 1986, again according to the biography written by Jonathan Dimbleby about your husband, he says that your husband renewe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rs. Camilla Parker Bowles. Were you aware of that?
3: Yes, I was. Very, very sad. Really sad. The fairy tale had come to an end. And most importantly, our marriage had taken a turn. Well, I had a husband who loved someone else. There were three of us in this marriage, so it was a bit crowded.
0: 从此，查尔斯和卡米拉正式撕毁了那个所谓的君子协议，而戴安娜也开始周旋在数个她宣称自己并不喜欢的男人之间。虽然私底下王储夫妇各有各精彩，但在公众面前，他们还不得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可是他们的演技实在不怎么样。
1: 戴安娜不愿再做一个隐藏在王子背后的王妃，而是逐渐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似乎是要向查尔斯证明，没有你，我依然可以活得很好。你查尔斯背弃的是一个全世界人人都为之着迷的美丽女人。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不管是贫病交加的难民，还是叱咤风云的政界名流，甚至最为自负的明星们，无不为戴安娜的魅力所倾倒。她是所有人眼中的英伦玫瑰，但她却始终无法挽回丈夫那颗日渐冷却的心。
0: 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对夫妇出了问题，但或许是出于善良，或者呢是出于自欺欺人，没有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最后啊，还是媒体打破了人们对这段婚姻的最后幻想。

0: 是什么呢？一个叫做 Squeegee 的录音带节选内容。 Squeegee 是一个暧昧的英文单词，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是温香软玉。为了让大众更好地感受这盘录音带的魅力，太阳报还特设了一条收费电话线，公众可以打进去亲耳听到录音带中的一男一女的亲密对话。有好事者统计啊，在这段充满情感的对话当中，男的称女的亲爱的53次，换他的昵称 Squeegee 14次，而这个 Squeegee 正是王妃戴安娜。电话中的男人后来被证实就是这位一个伦敦的二手车经纪人詹姆斯·吉尔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Squeegee 门事件。尽管白金汉宫坚决否认，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然而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没过多久又有一段更火辣的电话录音被曝光了。这段火辣录音的男女主角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两起录音带风波彻底击碎了人们对这段童话婚姻的所有幻想，戴安娜和查尔斯也不得不宣布正式分居。
1: 在和查尔斯关系彻底破裂之后，每逢英国王室有重大活动时，戴安娜总会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其他公众场合，有时她甚至把自己的私人行程也透露给一些熟悉的小报记者，让他们赶过来拍照。她很清楚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她知道只要自己出现，她的丈夫和王室就永远别想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0: 在马丁巴希尔循循善诱之下，戴安娜不仅公开承认自己对婚姻的不忠，她还对查尔斯的执政能力甚至英国王室的现状都表示了质疑。这次访谈可谓是轰动一时，因为这是戴安娜甚至是整个王室成员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私生活。当时有一半的英国人收看了这次访谈。在此之前，无论戴安娜如何的折腾，她也无法在丈夫查尔斯的心里再激起半点波澜。而她的婆家也始终是不闻不问，倒不是因为英王室多么的冷漠，而是因为作为国家象征的他们必须具备那份近乎无情的冷静和克制。而且不管怎么说，戴安娜也是两位未来国王的妻子和母亲，所以王室对她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相当客气。不过这次巴希尔操控的访谈中，戴安娜那些对于英国王室的大胆评论终于触动了王室的底线。1995年圣诞前夕，忍无可忍的伊丽莎白女王分别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尽早离婚。最终， 查尔斯和戴安娜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我们可以在上面清楚地看到，两个人结婚日期是1981年7月，离婚日期是1996年的7月。由此，两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生活。回顾查尔斯和戴安娜整个婚姻过程，媒体和媒体背后渴望关注皇室生活的大众，始终伴随其中，在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于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推动了一些拐点的产生。不过离婚以后，这对互相敌视的夫妻反倒走得更近了。查尔斯有时会去肯辛顿宫看看居住在那里的前妻，两人还会一起喝喝茶，聊聊天。1997年3月，在威廉王子的坚信礼上，人们看到离婚后的戴安娜和查尔斯谈笑风生，反倒比婚前更像是一对夫妻。这也是王储一家四口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神话世界里，戴安娜是狩猎女神的名字，然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戴安娜却成了一个被追逐的猎物。这场追逐开始前，那时她还不是威尔士王妃殿下，而是一个被称为 Shady 的19岁女孩。但就是这个害羞的戴，每天被这些长枪短炮包围着，逐渐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造就了她的悲剧结局。在戴安娜的尸检报告的这两张草图上，法医注明了死者身体表面有将近30处损伤，但这些都还不是致命的。法医的结论是，由于胸腔的大面积塌陷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这一情况导致心包破裂以及左肺动脉的一处损伤。用句通俗点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人几乎就是心猝而死。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戴安娜王妃的直接死亡原因确实是因为车祸。那么车祸背后呢？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戴安娜王妃所遭遇的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车祸，她的死再一次让她受到了议论和关注。最早提出公开质疑的是穆罕默德·法耶兹，他是这场车祸当中另一位受害者多迪·法耶兹的父亲。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明，我曾经提到过，而且今后也将一直说下去，这明明白白就是可怕的谋杀。老法耶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枚价值不菲的宝石戒指被安放在老法耶兹经营的伦敦哈罗百货里最显眼的位置。老法耶兹宣称，正是这枚戒指带来了阴谋和杀戮，因为戴安娜将会收下这枚戒指并且接受多迪的求婚。可英国王室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一个不是英国贵族的人来做未来国王的继父，于是便痛下杀手。那么戴安娜是不是真的会接受这枚戒指呢？这是老法耶兹的臆测，还是戴安娜确实有结婚的打算？
1: 事实上，多迪也并非戴安娜第一位非贵族男友，在他之前，戴安娜曾经与一位名叫哈斯纳特·可汗的医生交往了2年，他还专程去巴基斯坦拜会过哈斯纳特的家人。在这以前，戴安娜还没有和查尔斯离婚，所以她对于跟哈斯纳特的关系还是相当保密，也就没有太多人关注哈斯纳特的存在。可是这次旅行之后，哈斯纳特也成了媒体新宠，最终无法承受媒体过分关注的哈斯纳特离开了戴安娜。但很多与戴安娜交往甚密的人都认为，哈斯纳特才是戴安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要嫁的人。同行者身份遭到质疑，事发前监控视频曝光，车祸背后究竟还有什么 造成了戴安娜的死亡。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0: 如果说英国王室因为男友身份问题而要谋杀戴安娜的话，那么在那两年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而且戴安娜如此高调地跟多迪出双入对，很可能也和哈斯纳特有关。
1: 戴安娜私人医生西蒙·西蒙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2: She's finding Hasna every day from the boat And she was finding his family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photographers being there She found the photographer and said where the boat was And then complained the pictures were too grainy And it was the whole thing was set up With her and Dodie was set up to make Hasnat Khan jealous Hasnat Khan was the man she wanted to marry
0: 照戴安娜私人医生所说，多迪·法耶兹可能并不是戴安娜的白马王子，而只是一颗棋子。可是老法耶兹却宣称戴安娜和多迪一定会结婚，因为他已经怀了多迪的孩子。但是英国官方提供的验尸报告却显示戴安娜并没有怀孕。
1: 戴安娜身边人的话也予以了佐证，

0: 或许是老法爷子把梦寐以求的幻象化作了现实，或许是丧子之痛让他至今都无法释怀。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个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幕后凶手，但是也有人对他的执着提出了质疑。
1: He had to explain why he'd agreed late at night to this madcap scheme to take her out the back door with a drunken driver in a rented car at ludicrous speed across Paris. There's so much for him to explain, and it is natural to him in that sort of situation to come up with all sorts of conspiracies and stories and scenarios which don't fit the truth but actually do protect.
2: 汤姆·鲍尔的话提到了一个醉酒的司机，这个人也是在这场车祸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也是这场车祸的另一位遇难者。
0: 亨利·保罗是法耶兹家族旗下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但并非专职的驾驶员。亨利·保罗虽然有驾驶小型飞机的执照，却没有驾驶高级汽车的驾照。不仅如此，他当时的车速达到每小时117至153公里，可事发路段的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超出了3倍的数值。
2: 没有驾照，超速，还有更要命，是在亨利·保罗的血液分析报告上面显示，他当时的每升血液里的酒精含量高达1.87克，什么概念？超过法定含量的3倍还多。这一切让亨利·保罗最终失去了对这辆性能极好的奔驰轿车的控制，从而导致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虽然法耶兹父子确实和这场车祸脱不了干系，但是他们的选择也实属无奈，因为当时在丽兹酒店的门口聚集了几百个小报记者，他们像等待猎物一样等待着戴安娜的出现。为了摆脱这些疯狂的闪光灯，法耶兹父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他们让原本负责开车的两名专职司机驾车从丽兹酒店的正门口离开，以引开小报记者。与此同时，戴安娜等一行人借机从酒店后门离开。我们找到一段很珍贵的影像，是戴安娜一行人在撞车前从丽兹酒店离开时监控录像拍摄到的画面。
0: 从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戴安娜和多迪，还有丽兹酒店的保安经理亨利·保罗，以及这个最后唯一生还的保镖。但不幸的是，仍然有一些眼尖的记者发现了戴安娜等人的行踪，于是一场疯狂的赛车就从这里开始了。仅仅4分钟之后，惨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对于酿成车祸的司机处于自己指派这一点，老法耶兹依然振振有词。他宣称司机保罗甚至是车上的随行保镖全都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2: 老法耶兹对于当权派要故意制造事故的猜测倒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戴安娜本人在临终前确实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她的管家保罗·伯勒尔披露的一封信证明了这一点。在给他曾经的管家的信中写道，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他们正在计划在我的车里制造出一场事故，刹车失灵，头部严重受伤，以便为查尔斯的结婚扫清道路。这封信似乎是一个致命的预兆。可如果老法耶兹的说辞是真的，他在自己公司里无意选的两个人竟然都是特工，不仅有为了杀害戴安娜而甘愿赴死的决心，还有人力最无法操控的车祸事故中一击致命的本质，未免有些太过于巧。
0: 2006年12月14日，在戴安娜王妃去世9年之后， 英国警方公布了戴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的死因调查报告。这起车祸纯属事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祸与谋杀相关。车祸发生时，开车的司机保罗确实处于酒后驾驶，车上的人也没有系安全带。
2: 不管怎么说，老法耶兹以及其他阴谋论者还是很受媒体的欢迎，他们的出镜率远远高于那些坚持车祸论的事发现场救援人员、鉴定案件的法医和警察。媒体之所以会有这种选择，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野史永远比正史有市场；第二，掩盖他们在这场车祸中的责任。
0: 这似乎为这起车祸的阴谋论给出了一个最终解释。虽然车祸当时追赶戴安娜的都是小报记者，可是有哪个媒体没从这些人手中购买过照片呢？在当时，一张戴安娜的照片会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这些高额酬金，就不会有狗仔队的疯狂追逐，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惨剧。
2: 车祸惨剧之后，被称为食尸兽的小报记者还在围着气息未绝的戴安娜疯狂地拍摄。我们来看几张车祸现场的照片。这辆被撞得四分五裂的轿车就是当时戴安娜乘坐的汽车，钢筋铁骨都被扭曲成了这副模样。可以想象坐在车里的人会遭受怎样的痛苦。这张照片就是那些身在车祸现场的食尸兽的小报记者们所拍摄。我们大概能够看到车厢里几乎已经血肉模糊的戴安娜，但这个时候她还活着。
0: 食尸兽们当时没有功夫去搭救一下快要断气的戴安娜，因为他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惊人的照片传到某些媒体主编那里。狗仔队和媒体们也都在真心的祈祷戴安娜能够转危为安，因为只有戴安娜活着，这些照片才能创造巨大的价值，而戴安娜一旦死去，他们就不得不彻底删除这些照片，否则他们会面临最严厉的道德审判。
2: 从戴安娜与查尔斯的婚姻开始，戴安娜就始终活在媒体的长枪短炮中，活在大众的视野中，自己的生活几乎是被暴露无遗啊。在戴安娜去世的当天，她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公开对媒体进行了谴责。
3: This is not a time for recriminations, but for sadness. However, I would say that I always believed the press would kill her in the end. But not even I could imagine that they would take such a direct hand in her death as seems to be the case.It would appear that every proprietor and editor of every publication that has paid for intrusive and exploitative photographs of her has blood on his hands today.
0: 戴安娜，这个号称全世界被拍照最多的女人，就这样以死亡为代价，摆脱了对她永无休止的追逐。在戴安娜的公开葬礼结束后，她的家人在她的祖居奥尔索普宫低调地再次举行了葬礼。她的坟墓葬在庄园内一个湖中的小岛上，这个难以进入的地点是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伯爵特意选择的。在他解释的时候，他想象着这个湖作为对疯狂和残忍干预的缓冲，厚重的泥浆提供了进一步的防线。我们都认为这座城市美丽而宁静的地方是戴安娜应该待的地方。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身在咱们国内澳洲国内啊，然后这个维州墨尔本的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啊，那您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啊。那就操作非常的简单，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也不需要担心。假如平时习惯这个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啊，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这个数字电台上面呢，所有的这个广播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来排列的啊，所以说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假如您这个随着节目进入到数字电台的越来越多是吧，假如说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这个堵在下班高峰期的路上啊，无聊打发时间，听一听收音机，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放松一下的话呀，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供您选择，那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我们是非常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身在维州啊墨尔本境内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不仅仅是通过数字电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会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的稳定和清晰，而且像主流的大众的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要的几家广播或者说媒体啊，都像 ABC 3W 等等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一同通过数字电台 DAB 给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为大家准时开通，是免费的哈。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各位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积极的、踊跃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不管是时政要闻，还是说您生活当中的趣事儿啊。都可以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通过咱们1300473038来进行同步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说是吧？好，那听众朋友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消息。拥有400多套房产的专业投资者 Nathan Birch 是警告称，澳洲这次加息不应该归咎于政府，背后反映的是一场国际债务危机。他说，这远不只是澳洲总理埃伯尼恩或工党的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货币与债务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已经出现裂缝，澳洲同样是无法幸免。就在昨天，澳联储今年第四次上调官方利率至4.6%，创下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不是表示澳洲只是跟随这一趋势的多个国家之一，多个主要经济体正加速走向全球的恶性通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是升至5.2%，日本增长期维持零利率，如今却在急速上升，这说明全球金融大萧条已经近在眼前。这项加息决定旨在遏制通胀，而通胀受到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及 AI 基础设施扩张的推动。与此同时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利率从3.75%上调至4%，这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调整。Birch 警告，这场危机将使食品、燃油等生活成本飙升，澳洲民众应考虑如何减轻对个人财务的冲击。尽管预计利率会下降， Birch 仍然是提醒房主不要因此仓促做出任何的财务决定。他预计投资者会从恐慌抛售的卖家手中买入房产，但房价下跌的城区也可能会很快就反弹。

0: 下面一条消息，从10月1日起，免费并或建议接种新冠疫苗的范围将收窄至最容易出现重症的人群，风险较低的人士包括18至64岁的健康成年人，仍可考虑接种，但需要自费。那有说法称呢，疫苗费用可能会在130至150澳元之间。这项变化意味着澳洲在疫情期间推出的独立新冠疫苗计划将结束。今天公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但是在2021年年中至下半年，新冠疫苗就在维州避免了4900例死亡，导致新冠的 SARS-CoV-2 病毒仍在传播，但与疫情初期相比，它如今对不同人群造成的风险已经有所不同。那么从10月1日起，哪些人仍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呢？
1: 届时75岁及以上人士每年接种2剂，间隔约6个月；65岁至74岁人士每年接种1剂；50至74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每年接种1剂；18至64岁且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人士每年可免费接种1剂。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四大银行会效仿美考瑞银行，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加息 0.25 个百分点的影响而转嫁给房主，以80万澳元标准房贷计算，借款人每月的还款可能会增加在122澳元。在今天早些时候三次加息之后，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进一步加重，房屋房贷的持有人将直接感受到利率升至 4.6% 的影响。不过联邦数据显示，全国 offset 账户余额仍接近记录高位，房贷逾期还款率也维持在极低的水平。迄今为止，消费和就业市场的韧性一直是澳联储考虑利率政策的因素，而部分分析师认为这种韧性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的依据，而加息或令经济部分领域出现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恶化。

汽车制造商标致在澳洲是突然发起了紧急召回，原因是相关的门把手问题增加了乘车人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召回范围包括 Peugeot 3008 SUV 的八个版本。有汽车爱好者批评，这次行动几乎是涵盖了这个类型过去几年销售的所有车型。此次召回源于车门把手故障。交通部网站发布的召回通知称，由于软件问题，车内车门把手可能在发动机运行时意外停运，这样一来，一扇或多扇车门可能无法从内部打开，而对车主而言，这些风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通知进一步警告，如果车内车门把手停用，车内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离开车辆，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通知还表示，该公司将联系受影响车辆的车主，要求他们与当地的经销商预约免费安装软件更新。这次召回涉及550辆2024至25年间生产的汽车。

澳洲电动车市场的增长势头前所未有。电动车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澳洲共售出近15.8万辆电动车，这个半年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全年数量。同期售出的新车中，每4辆就有1辆是电动车。电动车占新车市场的比例，从2025年上半年的12.1%，升至今年上半年的26.8%，超过原来的2倍还要多。这轮激增发生在美伊战争期间燃油价格剧烈波动之际，也发生在澳洲市场可供选择的电动车款式达到了历史最多之时。

晚上的5:20，我是克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也是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啊。那与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下令时的时候啊，把时钟拨快一小时，少睡的这一小时呢，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麻烦，可能会无形中对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睡眠受到影响后呢，人可能会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和情绪不稳，车祸也可能增加，而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则会上升。那么听众朋友们，就在下周啊，也就是本周末到下周一之间呢，10月4日下令时要开始了。在10月4日时间改变后的几天里，这些影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调整，就能及时的对您的身体把这些会产生的不利因素给及时扼杀。那么 ResMed 医疗事务总监 Edison 对这个相关的媒体表示，人体喜欢规律，并依靠名为昼夜时钟的内部计时系统运作。夏令时意味着人们要在平时正处于深度睡眠的时间醒来，因此身体会感到混乱。要减轻这种冲击，可以从现在开始，您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来起床，在还有5天的时间里的夏令时开始前，逐步的每天调整10到15分钟。早上也应尽快的接触阳光，因为阳光会向昼夜节律发出一天已经开始的信号。那他建议呢，即使平时不习惯早起，也应该尽量这样做，让变化不要在夏令时的当天过于突然，并且坚持下去。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那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不是上半场去了啊，这个太着急下班了，第一单元的，因为这个太难受了，今天的花粉症比昨天还严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啊，今天这个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感觉是如何呢？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节目第二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是柯凡，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的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个具体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在本时间段啊，第二个单元首先来关注澳大利亚的政府目前是正在严查假留学、真留澳的漏洞，一个被指严重滥用的课程是即将被取消。澳大利亚政府在本月初宣布将注销管理研究生文凭，政府怀疑这个课程被非真实学生用来留在澳洲啊，留在澳大利亚而利用，并不是真正的读书。目前，全澳有近450所机构是开设了这门课程，在读的学生超过1.5万人，另外有超过4万人已经注册，打算在完成另一门职业课程后再入读。那么，取消的日期正式确定为10月5日，任何在10月5日前已经注册并正在学习的学生可以继续完成课程。那么最近几天，在咱们全澳各个州和领地的社交媒体上是出现大量的广告，在移民教育中介和学生之间是广泛传播，那鼓励学生加入这个课程，或者把入学时间一定要提前到10月5日之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在9月推出促销，通过 WhatsApp 等发送消息和短信，鼓励学生加入课程，或者让已有未来注册的学生现在就提前开始学习。那么一些教育移民机构正在鼓励超过4万名已注册未来这个入学的国际学生在课程取消的10月5号前开始学习。那么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支持取消该课程，并表示这可能让一些钻了制度空子的私立教育机构陷入到瞬间的财务困境。那一名要求匿名的医学中介说，他们听说其他中介和机构也都在敦促着学生要加快注册，但警告政府会对此持怀疑态度。

下面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据称，专门在新州各个购物中心向老年人下手的诈骗人员将出庭，其中包括曾在 Bellman 作案的人员，他们因涉嫌涉及多起诈骗案而被起诉。警方经调查发现，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多名成员涉嫌在购物中心来盗窃老年人的财物，受害者以女性老年人居多。据称，团伙成员会先盯上一名老年人，假装自己不慎掉落现金或钱包，引诱对方来查看自己的钱包。而当受害人打开钱包后，团伙中的另一人会趁机呢偷走老人的银行卡，之后再利用这些银行卡进行诈骗交易。2026年3月，警方成立专案组。4月，一名38岁男子从西澳珀斯被引渡并被起诉。那么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另一名49岁男子和一名30岁的女子是于昨天在昆州落网。在景区警员的协助下，警方专案小组将三人是分别押送到了新州，并执行逮捕令。那么所有人共被控24项罪名，包括12项盗窃小于2000澳元的财物罪名，以及12项欺诈罪名，两人均未获保释，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在保释法庭应讯。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北部的 Garano 一处房产，谁先后发现了一对父子的遗体，前后相隔15天。那目前他们的一名邻居已被控谋杀罪。据称，这名邻居在15天内是先后将邻居父子二人给杀死。9月13日，79岁的父亲的遗体是在一处住宅内被发现。那该住宅呢，是位于 Grafton 以北约25公里的 Garano。而到了本周的周一，这个死者59岁的儿子也被发现在同一处房产的同一个地点内死亡。凶案指挥官 Joey 表示，这名儿子此前从州外来到新州，一方面是为了协助警方调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处理父亲的遗产。不幸的是，他回到那里后是遭到了邻居的袭击，并受到了致命伤。那警方在周一下午约3:40是又一次返回现场，进一步调查其父亲死亡仪式期间是发现了儿子的遗体。就在第二天，邻居 Nicola 因身体状况到 Grafton 医院就医，警方是直接在医院那里将其逮捕。那么 Nicola Scott 是现年32岁，他呢是被指控2项谋杀罪以及1辆机动车盗窃罪。 Nicola Scott 没有申请保释，法院也拒绝将其保释，预计将于12月8日再次到 Grafton 地方法院出庭受审。那关于此事呢，具体内容和信息由于还未公开受审不方便透露，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从明天开始，维州的居民每天都可以免费用3小时的电了。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具体的详细内容来说过啊。从10月1日本周四起，维州政府将正式推出备受期待的 Victoria Midday Power Saver 维州中午省电计划。符合条件的家庭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之间都可以免费用电3小时，包括周末，包括啊您用电做任何事情。这项计划一方面希望帮助居民能够降低电费，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维州白天大量产生的太阳能，并减轻晚间用电高峰时电网的压力。去年维州44.6%的电力是来自可再生资源，目前大约每3户的维州家庭当中就有1户安装了太阳能板。就在今年3月宣布这项计划时，时任能源部长 Lily 表示，这项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出，正是因为目前全维州产生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为了最大程度惠及所有的维州居民，维州政府强制要求所有电力公司都必须向客户提供这一福利，不受具体电力公司或现有套餐的限制。所以无论您用的是哪家的电力公司，哪种能源套餐，您都可以享受免费用电。当然了，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维州家庭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啊就能够自动享受这一福利。从10月1日起，您需要自己主动申请加入维州中午省电计划才可以免费用电。而想要提出加入这项计划，您的家里就必须有安装智能电表。维州早在12年前，也就是2014年就强制推广了智能电表，目前大约有260万维州家庭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天免费用电量最高是可以达到24千瓦，也就是啊每天可以免费用24度电。那对于一般的家庭啊，只要不生产毒品是吧，是完全够用。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的春季，澳洲部分露营地附近是潜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危险，部分度假地区的蛇类是记录超过了1000次。那么最新分析显示，准备前往野外的民众应该仔细选择帐篷的落脚处。最新的分析指出呢，今春准备到野外露营的澳洲民众需要谨慎选择扎营地点了，因为全国有毒蛇目击记录居前的一批露营地区已经浮现了。这项分析由越野公司 OCAM 4x4汇聚了露营地的位置以及记录后的完成。那么来自 Tamworth 的地方露营呢，是位居全澳洲危险指数的首位，但当地却并不是记录到蛇最多的地方。 Tamworth 所属的新州地区在7个露营周边留下了438条有毒蛇记录，研究人员按照不同物种的危险程度为记录加权。在校正了各地调查活动的差异后，该地区录得了100分的最危险分数。而维州的 Port Wellsport 位列全国的第二位置，新州的 Sillington 排名全国第3。那么若按照有毒蛇记录的数量比较，部分地区的数字是远高于上述地点，像 Blue Mountains 的 Wentworth Falls 有1105条记录，却只排在第8位；附近的 Black Hills 则有1044条记录，排名第1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关注咱们今天上半场内容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我们今天提前2分钟结束，又实在是太难受了，这个花粉症。不过也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1了。一项最新的报告揭示了全球游客如今更青睐哪些国家，而澳洲的名字也随之跃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6年旅游与发展指数列出了在全球旅客中日益走红的目的地，澳洲在这份榜单当中排名第四，是比去年上升了2位，排名前面的依次为第一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第三的西班牙，第二的美国，以及位居第一的日本。澳洲政府旅游数据表明，来澳洲旅游的游客呢，最多是来自新西兰，其次是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截至2026年6月，中国游客人数增长了18%，游客来澳主要是为了度假，其次是探亲访友。专家表示，前往亚太地区的旅客需求更加强劲，与此同时可提供的运力也有所增加。不过欧洲国家是主导前10名。尽管中东冲突和生活成本危机持续，2025年全球游客抵达人次仍然是创下了欧洲15亿人的记录，这比2024年高出5%，也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超过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稍事休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整点的6点钟的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三个单元当中。那么第三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了。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艺术，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据艾菲舍尔在今天的最新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9日表示，相信在武契奇辞去塞尔维亚总统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良好关系仍将持续，武契奇将作为总理候选人参加该国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安塔利亚昨天举行的吃蜂蜜比赛当中，一名年轻人在18秒内吃进了1公斤蜂蜜而成为冠军。根据现场画面中，年轻人狼吞虎咽，不断从碗中舀出蜂蜜将其吞下。据新华社此前报道，吃蜂蜜大赛是土耳其当地庆祝蜜蜂蜜收丰收的地方性活动，每年一届。

朝中社在今天上午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的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目前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库。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9月30日上午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今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今天凌晨，在迪拜飞往以色列客机是突然传出了劫机信号。那根据最新更新的消息，预警或因为飞行员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所致。那么飞机上当时是载有约185人，目前飞机已安全降落。

针对今年一月底在贝尔加湖的湖冰面发生翻车事故，造成一名中国籍游客死亡，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奥利洪区法院对涉事司机作出判决，法院认定被告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缓刑四年，判决未遭到双方当事人上诉，目前已经生效。

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1:15，日本西部的兵库县神户市两处地点是先后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遭枪击的男子心肺功能停止。据报道呢，在当地时间的13:15，神户市中央区发生枪击，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被击中，心肺功能停止。目前当地警方仍在详细的调查实情的具体情况。

美国著名大学前康奈尔大学有七名男生被控轮奸罪，曾因提交文凭论文来这个减轻处分。那该大学今天是发表声明，校方内部调查后已做出包括开除和停学在内的制裁，其他的要由法律机构来进行。

卡塔尔当地时间的9月29日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是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于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领区各界人士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官员等400余人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丽在致辞中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昨天，中国在中国古巴两国建交66周年之际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将坚定支持古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拉美社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古巴来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欧洲委员会在昨天表示，美国已向其发出正式通知，称美国将退出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国家集团。美联社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该通知是于28日被提交的。

9月29日，日本首相官邸是发布高市早苗与蒙古国总理乌切尔勒会晤的视频。日本网友批评高市早苗在举杯时嬉皮笑脸、东张西望，完全将熊本、北陆等灾区给抛在脑后。尤其是最后那段喝醉了发酒疯的日本首相，他们说这老太太是谁呢？把酒杯高高举起来，非常的粗俗，很丢日本人的脸。

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有相关人士对其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进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将以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予以反制。相关人员表示，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以及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

美国参议院在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是通过了共同利益法案，正式要求停止生产用于在美国日常流通的一美分硬币。法案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为美国铸币局2025年停止生产便士的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也结束了长达234年的流通版铸造历史。因为美国一美分的硬币成本价为4美分。

未来五年，中国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万到10万，数字跃升的背后是中美两国人民加强交流的热切渴望，也是中国对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的重要实践，将为中美友好注入更强的青春动能。

朋友们，10月1即将到来。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11假期临近，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目前台湾同胞来往大陆手来足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足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张涵介绍，国台办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足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先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大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足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能够享受到的便利和服务越来越多。张涵表示，11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国际新闻板块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趴，也就是咱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30，也是咱们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为大家开通的时间。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在这个一两首歌曲的时间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后见。

炫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呢，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进入到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也是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感谢您在这个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是守候在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咱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都会为您开通。您要问啊，这个电话干嘛呢？啊，你想聊什么都可以啊，只要咱们这个文明用语，不聊违法犯罪的事儿，是吧？咱们哪怕是聊聊天、唠唠家常也行啊。或者说您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啊，一些您觉得这个最近发生在这个不管是世界啊、中国呀、啊，还是咱们澳洲本地的啊，一些事情，您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啊。或者说娱乐圈的一些事情，那像前两天是吧，这个中国乐坛的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啊，这个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欢啊，过世了。那像这些任何事情啊，咱们都可以聊啊，我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啊，不仅仅是与主持人啊，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啊。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时间呢啊，那个亚运会啊女足的半决赛是展开了激烈争夺，交战双方是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那朝鲜女足啊，这朝鲜 U20 女足刚刚在世界杯上面是连续三届闯入决赛，而且三届世界杯的比赛未丢一球啊，没有是让任何一个对手轰开过他们的大门。但是非常的遗憾啊，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面对着西班牙，他们是在罚丢了五个点球的情况下，最终是遗憾的在点球大战4-5不敌西班牙。虽然自己是力保城门不失，但是奈何这个浪费了太多的机会。成年组朝鲜队是连续三次进决赛，终于是拿了一次亚军啊，前两次都是冠军。那么 U 亚运会上女足双方则为中国女足对朝鲜国家队的女足啊。那朝鲜国家队女足呢，其实这两支队伍在想一下啊，大概是今年3-4月份的这个亚洲杯上面是刚刚交过手啊。说实话啊，明显上呢实力是朝鲜占优的啊，6-4开的这么一个比赛局面。但是亚洲杯咱们中国姑娘们是顽强的守到加时啊，利用朝鲜这个松动是连进朝鲜两个球啊，是爆冷，在小组第一的争夺当中是战胜了�朝鲜，那也直接导致朝鲜在1/8决赛呢就要面对咱们东道主澳大利亚队。那么这两支实力相当的队伍，最终还是咱们澳大利亚队啊更胜一筹，闯入四强。朝鲜就是因为小组赛呢输给了中国，没有拿到小组第一，从而直接要在1/8决赛面对澳大利亚。那双方在时隔小半年的时间，是再次在亚运会的半决赛上面是相遇了啊。那朝鲜最终还是凭借着更硬的实力以及更稳定的发挥啊，再加上咱们中国姑娘们的本场比赛发挥的并不是很好啊，当然了不是很离谱，但是也没有发挥太好，最终朝鲜是凭借着这个他们叫做小丽珊的这个一个女选手一粒进球，再加上第53分钟咱们中国队的后卫吴海燕打入了这个乌龙球，凭借着中国的两个失误吧，他的第一个进球呢可以说是在这个摇尾解围失误的情况下，在自己禁区内大脚解围是直接把球传给了这个对手。可以说朝鲜女足的两粒进球啊都是中国女足的失误啊，其中还有一个是乌龙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两队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很大啊。但是朝鲜的这个成年队以前就是 U 系列的啊，甭管是 U12 U13 U15 U17 U20 啊都非常的强，成年队的话就中规中矩啊，进入到成年队的水平。那非常的遗憾，中国女足是未能再次杀入到亚运会的决赛当中，非常非常的遗憾啊。本来以为呢这个女足是有希望的啊，

中国女足将会在明天的晚上啊，对阵即将开赛的另一场半决赛，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败者啊，中国女足会和双方的败者来争夺本届亚运会的铜牌，也就是第三名。好，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关注也是啊。在咱们节目开始前大概20分钟左右啊，刚刚结束的羽毛球亚运会的项目，那么最后一个项目啊是最精彩的男双对决啊。在男双对决结束之后，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的所有比赛全部都结束了啊。这个本来呢，在今天的比赛进行前啊，柯凡个人觉得啊，本届这个中国羽毛球队会不会在亚运会上面啊颗粒无收呢？啊，一枚金牌拿不到呢？啊，在这个最终，年轻的小将啊，蒋振邦、魏雅欣顶住压力之后，帮中国队拿下这枚混双的金牌之后，我就知道啊，那还是目前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啊，还是能稳住的，应该是不会。

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羽毛球的成绩吧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的说。最终羽毛球女单冠军，那没有太大的悬念是吧？一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99.99%的情况下是安喜莹啊，剩下的那0.01%呢，则为中国的陈雨菲、中国的王芷怡和日本的山口茜三者之一。那么啊，今天安喜莹也是毫不费力的啊，面对着世界第三，山口茜。啊，他是以21-9、21-11耗时不到半小时啊，血洗了世界第三，轻松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三个亚运会的冠军啊，可以说是毫无对手呀。同样，韩国是在赛前放出豪言啊，说要在本届这个亚运会上至少拿到3枚金牌，那他们能否成功呢？啊，就是看下面一场女双的比赛。世界第一咱们中国的刘胜书谭宁面对着世界第二韩国的老将啊，面对着韩国的老将组合呀，这个白河娜和李少熙的组合啊，想起来了，对，那双方过往交手过19次啊，咱们的这个胜谭组合是13胜6负，占据了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是啊，就是在今年的世锦赛的决赛当中，二人是被李白组合给爆冷给逆转了啊，是刚刚最近一次交手是输给了世界第二的组合。那么在本次亚运会啊，咱们的胜谭组合不仅仅是肩负着复仇的任务，还肩负着究竟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上谁哪个国家能够成为夺金最多的那个国家啊。毕竟韩国有个安喜莹，而咱们中国在这场比赛进行之前还颗粒无收呢啊。那么最终胜谭组合呢是在这个先下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刘胜书是明显的从这个扣杀落地之后啊，这个脚踝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啊，不太忍心去回想那个画面啊，毕竟我自己也崴过打球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落地的时候脚哎那个形状了一下啊。从那之后啊，本来以为会退赛的，没想到两个人啊还是想拼一下这个金牌啊，一直是坚持带伤啊，最终在耗时近11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啊，这个世界第一胜谭组合是非常的遗憾啊，被对手给逆转了。那么输掉的两局呢，虽然受伤了啊，带伤作战刘胜书啊，全场几乎是靠谭宁一个人在打，而对手也专门就奔着刘胜书去打啊，因为他不能动了那个脚，以19-21、18-21是被对手给逆转，成全了李白的也是两个00后选手蒋志曼、欧雅欣啊，面对着韩国选手啊，又是中韩之战。那么最终这对年轻的新任世界第一是顶住了压力，他们同样的也是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被这对世界排名当时只有60多位的韩国组合给爆冷了啊。当时我们的蒋志曼、欧雅欣是位列世界第二的位置。那么在本届亚运会啊，他们没有让胜谭的老路重演啊，是成功的在决赛当中是血洗了这对韩国也是同样非常年轻的啊，世界排名目前30多位的组合啊，两局比分加一起，对手没上20分。那足见在世锦赛当中啊，真的是各种因素促成了这场那场冷门啊。然后啊，就是心心念念的男双项目了啊，最终我们的这个马上在本届亚运会后要拆队的啊，这个王昶和这个王昶组合啊，他们两个啊是顶住压力连胜两队印尼选手，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又胜印尼世界排名第19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会想啊，你不是之前说那个韩国有对男双组合和那个女单的安喜莹是一样的吗？是吗？就是战无不胜。没错啊，他们遇到各种名将几乎都不会输，但是啊，就偏偏在半决赛的时候被印尼这一队啊，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啊，世界排名第19的这么一队组合给淘汰了啊。印尼本来想的是啊，要在这个男团决赛爆冷战胜中国，
时隔38年重新夺回男团冠军之后，要包揽男单的冠亚军啊！结果在半决赛，首先是他们世界排名这个第二的组合是折戟在我们的王场对组合手里。那这对反而是这对名不见经传的组合是爆冷战胜了世界第一韩国组合啊，闯入决赛。而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这对印尼的年轻组合面对着我们虽然也很年轻，但是世界排名第六的王场组合呢是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也不知道这对组合是怎么赢的这个战无不胜的韩国世界第一啊。那最终两局比赛加一起不到半小时啊，得了个位数的比分。但最终中国和韩国是在金牌上面目前打平了。那最后一块男单的金牌跟中国和韩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所以说不影响。那金牌数最终中韩是持平啊，其实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啊，韩国能够拿到两枚金牌，我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石宇奇男单首轮就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啊，各种混双的世界第一、第二的什么啊，各种组合的接连爆冷情况下啊，没想到还能够拿回两块金牌，的确是让人有点这个意外的啊。我本来以为会带着一个鸭蛋而回中国呢。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2呢，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做做预告吧。感兴趣的，对足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备受瞩目的亚运男足半决赛，没错，您没听错啊，是半决赛，而且有中国队啊，交战双方是中国对韩国。那么在亚运会当中，中韩共交手过5次，双方的交手记录为0-5啊，这个不用我说是吧？都知道谁是零，谁是5。那么双方的进失球比例为2-14。5场比赛，韩国进了14个球，当然了，咱们中国也踢进去过两个球啊。那是这是过去的这个亚运会的赛场这个交战记录啊。那么看看这支代表中国的球队和代表韩国的球队的战绩如何啊？在小组赛，中国是1胜2平，小组第一出线，进2球。丢1球啊，3场比赛啊，小组第一。韩国3场比赛3胜0负啊，不管是面对着这个哈萨克斯坦，还是面对着沙特啊，韩国这支亚运队是3场比赛一共进了12个球啊。这样一看的话，好像中国没得踢啊。但是双方的最近3次交手，在这个。新任主帅带领的这支中国 U23，我忘记这个主帅叫什么名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我就在嘴边就突然间就忘记了。那在他的带领下呢，中韩交手3次，中国队还未尝败绩啊。这两支队伍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上个月的热身赛，中国是非常轻松的2-0就横扫了这支全主力的韩国队，双方3次交手，中国取得2胜1平1败的战绩啊。所以说别看目前这支韩国队非常的恐怖，而且在亚运会的交手记录上也是5-0未尝一败，并且是没有平局啊，遥遥领先咱们中国队。但是啊，那是曾经的那支韩国队，而他们领先的也是曾经的吃海参的中国队，并不是这帮在亚洲杯上面给我们捧回了亚洲亚军的拿回了银牌的这支中国队。所以明天的比赛值得期待。最后说一下，明天比赛时间是9月30号，就是明天啊，澳洲东部时间下午3:55，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 CCTV5 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0: 国家打比赛的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出现在了北京啊，因为中网的资格赛开赛了。那么中国16人出战资格赛，那么最终啊，三轮资格赛结束之后，仅仅有2人晋级啊。总共的名单呢，郑钦文领衔男女共14人啊，占正赛的11人外卡。那么郑钦文是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啊。时间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柯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因为这个最近一周这个气温会在10度到30度之间跳来跳去啊，尤其是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晚安，明天见。
1: 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